0: 我刚才说的是严禁禁止是属于三类区，还有一个在这个区域之外是属于有个一类区域，全其他区域都属于一类区域。在这个一类区域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一个是要不能小于20吨内，来这个燃煤过这个过路，而且对这个燃煤的含硫率是有要求的，不能小于，就是不能大于0.5%。这个灰分也不能就是大于10%，这一块的煤炭制品才能使用。
1: 那如果说在这个一类区有现在有网友想或者是想要使用这煤炭，需不需要再审批什么的？
0: 这一块呢，对于这个燃煤过路，其实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对，就是我们属于重点区域，对这个长三角区域内啊，这个重点区域内的燃煤过路，35吨以下的要全面淘汰。咱们已经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全面淘汰了这个燃煤过路，所以这一块不建议就是不能审批了，已经不能审批了燃煤过路。
1: 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专家有没有好的建议，除了滋生蚊虫一条废河？张伟这位网友啊，在我们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不知道您反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可能是有一条河现在是滋生这个蚊虫了哈。您这样，您可以继续留言哈，把详细信息您发到我们留言区，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帮您向我们上线嘉宾进行提问哈。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你们好，我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八角台路小公园西边户的，自家门前都是以前居委会倒的生活垃圾等等。哎，我看下面还有没有哈？他说也拍照了，叫居委会的人看几次了，一下雨还会往家里流，还有好多虫子往家里爬。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刘一良刘主任。
2: 这个后来把那个详细信息您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属地，就是雪沟街道，还有那个城关市城管局的环卫，咱们沟通一下，尽快的进行清理。
1: 好。如果说有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再进行转办。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希望大家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或者呢您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啊视频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和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说。

0: 说农村村庄里面养殖家禽造成环境影响，你们负责检查吗？提问的没有具体的位置啊，他想问一下是生态环境部门是不是负责检查村庄里面养殖家禽造成污染的问题，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刘支队。
1: 对于这个鬼门化养殖这一块，是我们日常对这些鬼门化养殖场啊进行开展这个每月开展一次随机抽查。这个对这个发现呀、这个存在违法行为的，我们这个分务指派，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分务利用消纳的，我们将依法查处。对于那种散养，就是说村民啊，他是好比他养了几头猪啊，都是几十只鸡，就是那种不是规模化养殖的，由这个当地的镇政府进行统一的进行管理，由他们的环保工作站，包括他们这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啊，对他们这些粪污进行一个督促的收集、综合的利用、处理啊。
0: 他说桥城区魏岗镇蒋庄行政村郭大庄东大队养殖的鸡鸭鹅污染了居住环境，非常臭气熏天，这该怎么办？
1: 下线以后啊，就是我们将与这个投诉人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将安排这个桥城区的这个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如果属于这个规模化蓄意养殖，存在这个污染问题，我们将依法调查处理。如果你属于散养这一块，我们会责成这个我们的乡镇政府进行一个督导，进行一个要求这个养殖户进行整改。
0: 好，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请刘支队派专门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还有一位网友，就是刚才说门口有这个垃圾的这位网友哈，他说好的，谢谢你们。您这样，你也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到时候我们的游主任可能会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哈。您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6都可以拨打，之后呢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到生态环境部门。

0: 来关注这位网友，他说楼上邻居每天有噪音，噪音是否达到标准，找哪个部门？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刘主任
1: 啊。这个他反映的这个噪音问题，一个是属于什么噪声，就是说他处于这个位置啊，他说是就是商业还是在工业区附近，这个噪声值它是不一样的。这也请这位我们的网友啊能够说清楚，就是说您所处的区域如果是商业和居住混合区，它和这个纯的居住区它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工业区和交通干线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基本上分成五类区，所以说这个也请这个网友啊能够把自己这个噪声啊，他反映的这个噪声，包括你他这个网友所处的居住的位置，要讲清楚，我们才
0: 噪声来源，
1: 哎，我们才可以给您判定是否超标。
0: 他这个是需要找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去测量这个环境，这个噪声是否超标吗？
1: 这样的噪声呢，现在按照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多个部门都有噪声监管的职责。刚才我们说嘛，如果他这个就是说属于这个群众跳广场舞是吧，这个噪声有城管部门，有高音喇叭，这进行沿街叫卖或者是利用高音喇叭产生噪声，有公安部门啊，就是说还有这个交通噪声，如果这个周边他这个噪声大，有交通部门啊，这个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网友，你要把你所说的这个噪声啊具体情况，包括你所处的位置在哪位置，我就是说你要详细的进行留言，我们才好进行判定。然后呢就是属于哪个部门监管，哪个部门就可以就是说有委托这个第三方监测公司也可以监测，在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也可以配合。

0: 相关部门开展噪声监测，这都可以啊。
1: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详细信息想提供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012345501116 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double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哦，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那个灵溪湖那个水厂那里那个水都是绿色的，怎么搞呀？
1: 是有这个蓝藻是吧？
2: 对，有那不蓝藻，而且水都是绿色的，它不是蓝藻，
1: 水是绿色的。
2: 对，全部都是从那个桥洞那开始，一直到那水厂那地方都是绿色的。
1: 哦，行，我们在线下的时候也收到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出现大量蓝藻湖水异味儿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线上嘉宾，有请水土科王丽黄科长。
3: 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反映的是我们灵溪湖那个水域有蓝藻，或者就是你看到感官上有绿色的那种颜色，
1: 水体是绿色的。
2: 那个水就是绿色的，而且东西砸了，那个水就是绿色的，不是蓝藻的问题。
3: 哦，我这样跟你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天气啊，就是藻类爆发的时候，您说的水体发绿呢，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很小那种肉眼不可见那些藻类在那里滋生。如果你是在近距离用手捧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水里面有一些漂浮的、很小的那种藻类的生物。这个时候呢，因为种植炎热天气，而且呢，我们可能是前期吧，你应该是发现在我们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因为我们一个方面是天气炎热，另一方面呢，我们水位都比较低，所以呢，我们整个含闸体系都在进行一个保水的一个措施，所以水体流动性很差，基本上灵溪湖那一段水域就是相对封闭的，所以对这些蓝藻、绿藻啦滋生呢，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是您发现那个水体的感官是非常颜色很绿，看起来很不好看，是不是这样？
2: 我说反正要上次去玩的时候，我那个水啊没法看，还有一股味道。
3: 啊，是的，是的，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安排我们桥中区相关人员去现场核实。如果仍然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和我们水利部门、城管部门会商，立即处置这个方面的问题。在处置之后呢，我们后续也会持续关注。如果，您平时的时候，经常在这个灵溪湖周边去散步游玩的话，也可能欢迎你们帮我们进行一些监督，发现这样情况，及时和我们沟通一下。谢谢。
2: 因为那灵溪湖的话，影响我们亳州的形象的。
3: 是的，是的，灵溪湖是我们以前已经治理完成的水体，然后呢，周边呢建了一些亲民设施，有林荫道，有一些游览设施，是我们一个公园，所以现在呢，我们对这个水体也是非常关注，也感谢您呢，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的监督。
2: 嗯，好的，好的。
1: 行。
2: 你看一下，那个地方太影响了，
3: 好的，谢谢你。
1: 这两天受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影响，可能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太大哈。等过两天。
3: 是的，
2: 对，天气平稳以后就看一下，您要是太影响我们亳州形象，别的问题再
1: 问。
3: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没有人看评论？能不能进一步关注评论咨询？一直在关注啊，各位的评论咨询。如果说大家反映的问题，不是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建议大家在8:20之后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和问题，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今天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部门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这相关问题呢就是有关我市的这个像大气啊、水土啊，还有这个固体废物啊这一些污染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0: 华这位网友说，幼儿园上学音响音乐声音大属于噪音吗？我们请刘支队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 这个幼儿园呢，如果是用高音喇叭，这种打比方说，他这个就是说，比方说他们做这个课间操，这个噪音这个声音有点大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作为群众啊，可以给我们这个学校啊，或者周边的这个的小区的物业，因为现在幼儿园都建在这个小区嘛，配套给进行一个反应，让物业呢，这是法律规定的哈，就是说法律规定呢，就是物业包括设计组织进行劝阻，如果劝阻还不行的话，可以直接拨打这个110进行报警，可以进行一个制止啊。
0: 还有网友说小区内养鸡宰鸡噪声大，臭气熏天，这个可以处理吗？
1: 这种是不允许在小区内进行宰鸡的，这个是城管部门负责，就是包括不单在不能在小区，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街道上就不允许现场宰鸡，这是城管市容城管条例，市容条例，安徽省市容条例明文规定的，所以说这个呢，反映这种问题啊，要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啊。
0: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550234，在8:20之后啊，拨打550234，到时候您留下详细信息和问题之后，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转办。说到这个噪音的问题啊，之前有田先生他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过，他说村子附近30米左右正在修西环高速，距离这么近，担心会有噪音影响，请问生态环境部门有环评吗？那田先生反映问题，我们也转办到市生态环境局了，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咋说呢，他说没啥实质性的这个建议吧，那么只能这样
2: 弄。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查阅资料，您反映的项目为五河至亳州高速亳州西环段项目，他们于2026年3月2号对该项目环评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相关信息公开内容可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网站进行查询。您位于18里镇小槐村田方庄，为降低对该村庄的噪声影响，建设单位拟采取以下措施：施工期建设单位使用低噪声设备，并安装移动声屏障或施工围挡；运营期建设单位在高速公路 K13+950到 K14+330右侧靠近田方庄位置安装高4米、长380米的折板式声屏障，保障声环境质量符合相关要求，这是他们的回复。现在他们开始施工了吗？
3: 没有了。
2: 他们说施工期间会采用一些低噪声设备，或者是安装这个移动声屏障、施工围挡啊。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如果说有相应问题，您到时候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嘞，谢谢您。
2: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关注到有网友在我们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和抖音号下方都进行留言哈，因为节目时间不能一一跟您在线上进行回应了，您可以在线下8:20之后拨打我们的550234，留下您详细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到是生态环境部门。也希望大家在每周一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5: 秉承九运古法，
4: 源自国宝。

0: 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药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 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潇到古井镇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桥东区肥河镇聚焦群众极难筹盼的农田积水难题，通过盘活资源创新机制，切实将涝洼地变为丰收田。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10号上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到古井镇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进行部署。周潇首先来到古井镇敬老院，实地查看排水管网、消防设施、安全出口、食品安全等情况，详细了解入住率和日常管理服务。现场叮嘱工作人员紧盯雨情、水情变化，视情采取转移避险等措施。在古井镇政府，周潇仔细翻阅全镇防汛应急预案，检查抢险物料、救生器材、排涝设备等准备情况，查看宣传车和村村通广播宣传时效。调研中，周湘还就群腐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了督导，要求把整治工作与防汛防台风紧密结合起来，深挖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座谈会上，周湘指出，要细化应急预案，时刻关注台风发展态势，确保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各环节无缝衔接，要备足力量物资，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和抢险队伍，立足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做好应急处突准备。要抓好重点部位，紧盯养老机构、危旧房屋、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关键场所，全面落实防风加固除险措施，突出抓好老弱病残幼等重点群体，一对一帮扶。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宣传车、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及时发布台风预警和防灾避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潇强调，群腐集中整治是一抓三年的系统工程，当前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要保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聚焦农村集体三司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深挖彻查，一抓到底，确保全年工作大见成效，让群众可赶可急。
4: 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桥东区肥河镇坚持全域排查、源头治理、长效管护的工作思路，聚焦群众极难筹盼的农田积水难题，将一涝点治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通过盘活资源创新机制，全镇构建起畅通高效的农田排水网络，切实将涝洼地变为丰收田。在肥河镇杨庄村的田间，挖掘机正对沟渠进行清淤与修整，原本狭窄淤塞的沟渠变得宽阔通畅。杨庄村依托村民意识协商机制，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确立了机械清淤与人工修整相结合的方案，田间排水脉络被彻底理顺，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村民韩庆谈：
5: 我是一个种粮大户，现在呢都是每年种了玉米，种了豆子，都是养了养的都是养都是以法肥都养。现在呢，去年到现在，小狗一治理，现在可以说都是收成各方面都没有都不受到啥那样的影响了，种粮也放心了。
4: 村民杨守聚：
6: 非常满意，大家这多少年都十年八年没放出去的肥，这次。沟腐通了，肥也能放下去了，群众心里也安心了。
4: 治理成效的背后是科学施策与精准发力的结果。杨庄村在水利项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把控施工质量，通过深挖沟底、刷帮成型，确保沟渠达到设计标准。同时，村集体积极对接外部项目，将清理出的土方资源转化为治理资金，有效解决了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的难题。 这种取之于田、用之于田的闭环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沟渠的过水能力，也为全镇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肥河镇杨庄村村委副主任曹杰：
6: 我们杨庄村医疗点整治呢，是分两种方式。第一呢是以土换沟，我们总的出土是1600方，并往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补贴我们村里呢，每方是2-3块。第二种方式是刷网井底成型，我们现在已经治理了8700里。截止到目前，我们杨庄村已经完成了医疗点治理17条沟，完成率是100%。
4: 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肥河镇将医疗点治理纳入全镇重点工作调度，对全镇10个行政村的田间水系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针对排查出的100余个积水点位建立台账消耗管理，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开展集中攻坚，有效提升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肥河镇人大主席王涛：
7: 今年以来，肥河镇聚焦群众集团筹办，扎实开展农田医疗点专项治理，通过全域排查、清淤疏堵、源头整治，有效解决了全镇10个行政村122个点位、全长4万余米的积水涝涝问题。
3: 亳州市气象台8月11号16时34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里，市区及谯城区城阜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五马镇、桥东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绿德镇、肥河镇、古城镇、古井镇、牛集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8: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别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食物别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城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4: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 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

出全球文明倡议。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共行天下大道。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免遭遇坎坷，但前途终归光明。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谢谢大家。

0: 次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且加强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11号，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了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责任到人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对超汛限水位水库逐库分析，一库一测，加强集中安置点的管理和服务，风险解除之前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为了有效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大风暴灾害风险，省公路中心迅速落实交通运输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实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在普通国省干线和高速公路提前预置点位378个，筹建应急队伍498支，应急人员6758人，提前配备了防汛设备2236台，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合肥海关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于全国18.4%，其中出口5115.55亿元，增长40.3%，进口是2273.5亿元，增长26.5%。7月份，我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经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记者从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去年的7月份以来，全省已经连续12个月实现电信案件和损失同比下降。 今年一至七月份，案件和损失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的总数达到191家。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继续来关注室内的消息。在今

0: 今天上午10:30，由亳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将会在市行政会务中心第3会议室举行。大家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以及药都时空视频号，还有亳州视听网、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等平台观看直播。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叠加多重的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2026年的1至7月份，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23.05万笔，带动相关消费超过14.7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亿5780万元，超过17万名群众享受到了政策红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划定经营行为为红线，从严整各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规经营行为，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为全市青少年健康保驾护航。第5届全省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安徽选拔赛近日在芜湖市圆满落幕。我市选手吉奇荣获了整理收纳师项目的第1名，将会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来关注招聘信息。亳州树人技工学校、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亳州斯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亳州市康森工艺品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银龄教师、驻校教官、销售外勤、机修、生产包装、检药工、生产技术人员以及车间操作、仓库管理员、车缝工等77名，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以上企业联系或者咨询谯城区人社局，详情您也可以通过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2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名非移民签证。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1: 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 排查水电

0: 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篇幅短小、技巧简单的《关山月》究竟何以成为古琴十大名曲？它又是如何被证实为古曲的？敬请关注《琴渡山河》第一集《秦时明月·汉时关》。在文化从未断流的中国，有众多古老的乐器共同演奏着岁月的篇章。大约4000年前，出现了一种乐器，相传为伏羲所造，流传于帝王将相之手，后又成了文人群体的心头号。商朝时，古琴的盛行初见端倪，到了春秋战国，更有事无故不彻琴瑟之说。据说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曾向著名琴师师襄学一首不知名的古琴曲。孔子学成后，不仅掌握了演奏技巧，眼中还浮现出作者的形象神态，并感知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师襄回想起此曲名为《文王操》，与孔子的说法别无二致，不禁叹服：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如今我们听古曲，听的又何尝不是古人的心绪与情感？由于孔子对古琴的偏爱，以及对乐教的推崇，古琴作为儒家的礼器，频频出现在后世文人的生活中。古琴记录着中国文人的喜怒哀乐，同样也被卷帙浩繁的文字书画所记录着。在读书人修身立业的路途中，古琴将他们强烈的情感用音符稀释，淡然的琴声飘荡，空气中却仿佛暗流涌动，那是文人共有的心声与情怀。今朝是忧国忧民的担心，明朝是海枯石烂的衷肠，沉淀下一首首古曲，飘荡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重新聆听古老的琴声，感受千年流传的深情。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一集《秦时明月·汉时关》。
3: 古琴它的十大名曲是什么？十大名曲在学术界和琴界都没有定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排列方式。有的人认为越长就越有名，篇幅大；有的人认为越难就越有名，它技巧高。可是我觉得都不科学，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诗词的择选标准，诗经、楚辞、乐府、古体诗、绝句、律诗，对吧？这么多，请问名诗是什么？这个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啊，可能我对琴曲的择选，这样我不清楚它的这个标准，可是对诗歌我知道。那古琴曲也应该这么选：第一，思想内容深刻；第二，要有艺术价值。 他的艺术风格要别致有特色。艺术最忌的就是平庸，平庸不是艺术。艺术是什么？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才是艺术。第三，受众广，大家都喜欢听，对吧？这么多地区，对吧？全国很广阔，这么多人群，大家都喜欢听这个乐曲。那符合这三项的是哪十大名曲啊？酒狂、阳关三叠、关山月、平沙落叶、忆故人、流水、梅花三弄、敖霭、潇湘水云、广陵散脱颖而出。这就是古今的十大名曲。在这十大名曲里，它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有的是很细腻的，有的是很沧桑的。这里面关山月就是一首这样的曲子，它是表达了一种塞外情节，一种爱国情操。在这个乐曲里面，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反侵略史啊，可以说都有一个集中凝练非常精致的一种反应。关山月这个曲子它是怎么来的？1931年出版了一个梅安琴谱，梅安琴谱里面就收录了关山月，据说是王彦卿先生根据民间小调改编的。可是呢，在1985年第三届全国打谱会上，什么叫打谱啊？就把那个东西取回来，古代的这个记谱方式，这样的谱子，它是方块字儿，我们把它变成了有旋律、有节奏、有音高的这样的谱子，这就叫打谱。打谱会上，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学者，也是古琴家饶宗颐先生提出了一个线索，就是说，在这个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高罗佩，他是1940年在这个中国待过那么一些年，他对古琴非常感兴趣。当时是战乱，这个很多人连命都保不了了嘛，他的这个财物包括他的收集的这些书籍可以说很散乱。这时候他就在重庆和昆明收集了大量的古籍善本，这些很多都是孤本，现在我们中国都没有了，都遗失了。其中就有一个琴谱啊，龙吟馆琴谱，这个琴谱里面就收藏了关山月这首乐曲。那这个琴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是嘉庆四年，也就是1799年。嘉庆四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乾隆帝驾崩，一个就是嘉庆帝给和珅治了20条大罪，抄家。抄完家以后就发现原来和珅贪污匿藏的财产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所以当时民谚就有这样的说法：和珅扳倒，嘉庆吃饱。在这一年，在历城有一个进士，他叫毛世环，他就编了一个琴谱，编完以后在这一年刊发了，就是龙吟馆琴谱。这里面就收集了关山月这个谱子，这样我们就明确了，哦，原来这个谱子是产生于这个。后来又在1931年被收到梅安琴谱中，这样这个广泛的传承使它成为了十大名曲。关山月这首曲子它可以说是描写边关的、描写家国情怀的这么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在梅安琴谱中有题解介绍说，这个曲调啊非常的平和，它的难度不是很高，它表达了这种，对吧，旅人，可以说戍关的将士，他们的亲人在后方想念他们的一种心态，同时表达了 壮士树冠的那种壮志。啊，那这个曲子在最后结尾标了三个字叫玉环体。什么叫玉环体呢？玉环它往返无端，它周时往复，没有中间的停留的地方。这样呢，他就说这个曲子因为它比较短小，它可以反复的弹奏，反复的吟唱。我这么弹，你不知道我弹的是什么，可是我一旦加上词，明月出天山，你看你明白了哦，李白那首诗《关山月》。所以器乐曲是抽象的，三千多首琴曲几乎有一半都带着歌词。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哦，原来祖先最早的诗歌都是唱的。啊，姜白石有一句小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中过尽松林路，回首烟波念四桥。就说哎，我做了一首小诗小曲，然后呢小红唱，我拿箫给他伴奏。琴和箫都是文人的乐器，我们在路上，然后乘着车，等到曲子唱完了，我回首二十四桥在后面，你看多有情趣啊。所以呢古代的诗歌都是能唱的。我们要求弹唱的人眼前必须出现画面，比方说我弹关山月，我眼前一定要有雄关，一定要有巍峨的群山，一定要有那一轮明月，这样我手下才有情，我才能把情传达给这个听琴的人。
2: 听古琴曲和读诗赏画等艺术欣赏别无二致，让人在获得关于美的体验和享受的同时，窥一斑而知全豹，体味古人对世界、人生、友情、爱情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再看古琴演奏，往往讲究自娱自乐，有知音相伴在侧，已然是人生一大幸事。正如唐代诗人寄情于诗那样，独自一人弄琴于夜阑人静时，最重要的似乎正是情绪的宣泄，而这些情绪又是隐忍的，或忧郁、寂寞、愤懑，或激昂、欢悦、洒脱，在悠远的琴声中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凝神倾听，就能在看似不经意的弦动中被捕捉，细细品来，又让人顿觉其中滋味奥妙。一曲《梅花三弄》，透过层层梅花，仿佛能看到迎风独立、傲骨铮铮的文人墨客的背影。一曲《潇湘水云》，在潇湘二水的云雾飘渺之中，飘荡而来的是忧国忧民的心绪和忧思。一曲《离骚》，唱不尽屈原胸中的惆怅。聆听这些曲子，那些强烈而深刻的情感仿佛在和我们血脉交融。
3: 那关山月的情是什么？关山月的情是壮。关山月应该属于相和歌，相和曲。相和歌、相和曲实际上是北方民族的民间音乐的一个统称，后来就把相和歌、相和曲然后跟舞蹈，对吧，跟这个乐队演奏搁到一起了，这叫相和大曲，也叫大曲。那相和歌它主要是北方民族的，一般来说是比较悲壮的。在相和歌里，关山月这样的曲子算是军礼乐曲。相和歌《从军行》中有这样的诗句，更吹横笛关山月，谁解金龟万里愁。关山月刚开始 就是辽阔的，写景的，中间叙事的，娓娓道来，后面言情的，写的是思念的柔情。那关山月这段情，古今是一段情，就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他们的牺牲精神，那种壮阔的意志，我们的将士们他们一朝一朝的拥向了边关，常见有人往，不见有人还，这就是战争的惨烈。关山月这个曲子它很小，篇幅不大，小到什么程度呢？它只有八行，两行三行四八行，一般的曲子都十几行几十行甚至还要更多，所以关山月它的曲子很短小，但是它的意蕴可不小，它的意蕴非常的大。所以我认为关山月这首小曲它就应该大谈，用音乐的形式歌唱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爱国，爱我们的国家，只有国家繁荣了，昌盛了，强大了，我们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杨荫由先生把李白的《关山月》与这个龙应馆琴谱这《关山月》给他填词填到里面去了。填完以后就出现一个奇异的现象，因为《关山月》是六大乐句十二乐节，李白的诗正好十二句，这两个天衣无缝，珠联璧合，就好像李白的诗是为这个曲子写的，也就好像这个曲子就是为李白的诗而配的，对吧？这个多奇异。然后大家就认为这个版本是最好的版本，传颂至今，一直传颂在这个版本，因为李白的这个诗啊，配上你以后感觉是最好的。那李白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写关山月呢？李白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豪放的，对吧？狂放不羁，他是这么一个人，写的东西非常有气魄，非常的浪漫。他本来是有报国之志的，想安邦定国，他也想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当时的礼部侍郎贺知章，贺知章也是大诗人，他很佩服李白，他就一心想举荐，这样他才不负他的这种才气。结果呢，举荐了以后呢，据说唐玄宗看了他的这个诗歌以后就非常的惊讶，就说这么大气派这么大手笔的诗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一定要见见，来带他来见朕。李白就去了，李白去了以后到了这个大殿上就写了大唐以来皇帝的赞颂文，写的是文采横溢呀，词唱一达。写完以后唐玄宗就更高兴了，好，留下来到翰林院做事当翰林。李白到了翰林院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正史啊，但是非常的形象，我们把它当故事来讲，朋友们当成故事来听。李白他到了翰林院什么事儿都行，做得非常棒，你想他文采好啊，到翰林院他对吧，绝对这个一比就比出来了。可是他一个问题，他也喝酒，到了哪他也控制不住啊，所以这个成天喝酒，没事就喝酒，翰林院的管事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天宫廷里的乐师写了几首小曲好听，唐玄宗一看这得配上诗啊，赶快太监宣李白进殿，太监赶快就到翰林院，翰林院没这个人，找了半天没有，后来主管就说你到酒店找他，他一定在那儿喝酒。结果他去，果不然李白在那儿。皇帝召见你宣旨，你得进宫了。李白这时候已经喝醉了，我哪也不去，就在这儿喝酒。李白喝酒赛神仙，豪言壮语。太监说那不行啊，这咱们不能抗旨不遵呐、啊，对吧？这个赶快吧，拿冷水给他敷面洗脸，然后用轿子咔火速就弹到宫里了。到了宫里以后，咱们欢迎在那，哎呦爱卿你来了，那好，来吧写诗。这时候李白其实已经半醉半醒了，但他还是装的全醉。为什么呢？他也烦宫廷这些礼节，还得见皇帝磕头啊， 他也讲醉了，反正你也对吧，也没法要求我了。然后他就说没问题呀。后来他说那你好，你赶快写，你不写我不让你回去。写完为止，他就准备坐下来。可是他忽然看见高力士了，高力士他知道这是个坏人，对吧？后来他就说那不行，我要坐下我得脱靴。这个他就把脚伸向高力士，高力士一看，好你个对吧，这个不知高低的这个翰林，一个小小翰林居然让我给你脱靴，不脱。俩人就僵持，你不脱我就不坐。那个就说我就是不脱。结果呢，皇帝那边等得不耐烦了，高力士就看皇帝不能得罪，脱。高力士脱，脱完以后李白往这一坐，舒舒服服的拿笔一写，一笔而就，哎呀写得特别好。唐玄宗非常的高兴，说这个哎呀真是写得真好，这个赞叹不已啊。然后高力士恨得牙根直痒，从此怀恨李白。据说过了几天，他陪杨玉环去御花园去玩。杨玉环呢是才女，会弹琴啊。这四大才女啊，除了王昭君、西施、貂蝉、杨玉环都弹古琴，这个有记载的啊。她会唱歌，会跳舞，这个文才也好，要不唐明皇怎么会喜欢她呀？然后就唱起来了李白前两天写的那个诗。哎呀，唱到得意之处，赞叹不已。高力士一看，这时候正是好时候，就进谗言，就说李白可不是一般人啊，你看他这个诗句里啊，深夜千丈灯，美人梦不成，屋外海棠红。他是针对你去的呀，怎么见得呢？他说你看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外面有比你美的人，皇帝会宠幸他，你以后连觉都睡不成了。哎，杨贵妃一听，这不像话啊，这怎么对着我来了？从此他也就怀恨在心了。又过了一些天，他陪唐玄宗喝酒，唐玄宗就提起来了，就说哎呦，这个李白是个才呀，我得用他，以后得不断提拔他，委以重任。他说你可不能用这个人，这个人对吧，他的心计你不了解，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你看就这一句话，李白喝酒赛神仙，你考虑一下。唐玄宗一想，果不然，这个我是皇帝，他是神仙，比我能，比我本事大，这个人是不能用，对吧？这个野心太大了，对吧？太狂妄。从此他就开始渐渐疏远李白。疏远李白呢，这个李白也感觉出来了，李白正好也烦，就感觉我在唐明皇这儿，对吧？我陪他皇帝就是一个解闷逗乐，报复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也正好干脆就辞官了，辞完官以后走了，这个到处对吧周游，跟朋友们相会，纵情写诗，饮酒放歌。李白他对唐明皇、对唐朝已经失望了。后来在后期，这个穷兵黩武，战事频发，这个时候战争起来了以后，大量的男儿被征到边关去打仗，回不来，男儿在前线牺牲，妻子在后面想念他，他有感而发，写出了千古名篇《关山月》。
2: 古曲《梅花三弄》所歌颂的梅花，是最具中国精神的传统意象之一。这种自强不息、迎风绽放的花朵，从古至今，作为中华民族高贵人格的代表，被赋予了无尽的精神内涵。在众多咏梅的作品中，古琴曲《梅花三弄》旋律美妙，情感丰富，得以流传至今。作为名曲，《梅花三弄》有多种版本流传，不同古琴流派对曲子的理解与诠释也不尽相同，为我们展现了梅花不一样的气质和风韵。中国之声的台标音乐改编自古曲《梅花三弄》，在古琴独奏的基础上加入了交响乐以及古筝曲笛之声，整个曲子多了一些雄壮激昂向上的味道。实际上，《梅花三弄》最初即为笛曲，后被改编为古琴曲， 并作为古琴十大名曲之一而著称于世。如今更有中国乐器独奏、合奏，乃至中西乐器合鸣等多种诠释演奏的版本。在强调情绪、意境和审美体验的中国传统音乐，与强调规模感、节奏感和立体感的西方音乐，随着时代的碰撞与交融中，产生了很多全新的、美妙的乐曲。而那些传统的经典曲目并未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依然敲击着无数人的灵魂。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在回环往复的变奏曲调中，感受寒梅迎风绽放的铮铮傲骨。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二集《傲雪凌霜见精神》。千年流转，白驹过隙，李白登高望远，眼前原应壮美的风景被战争的硝烟掩埋，硝烟中的战士们已无迹可寻，他能够看清的也只有戍客和思妇的忧愁。挥洒笔墨，李白写下《关山月》，把胸中的苍凉注入其中。细读此诗，山下残酷悲壮的战争场景在脑海浮现时，我们仿佛回到那个夜晚，和李白并肩站立在高楼之上，面对满目疮痍也只好止不住的叹息。如此沉重的诗篇，用古琴这样沉稳的乐器来表达，有种相应成趣的妙处。较之诗篇，乐声带来的情感共鸣似乎更为含蓄。那么素来被赋予中正平和之内涵的古琴，会如何表现如此恢宏磅礴的题材？如何将这样深刻的情绪化作旋律，敲击我们的心灵？细细聆听琴曲，我们也许能找到答案。
3: 那我们就来以琴解诗，或者叫以诗解琴。第一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说的这两句，弹的这两句是我们能看到的，肉眼能及的。你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弹？现在呢，在讲台上来弹奏，片段做示范，所以，因为条件所限，琴放的不是很规范。我用的指法是把手上加上力度。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辽阔。然后，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种比例只有李白有，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他的气势应该说更雄浑。前两句已经很了不起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还用高音长风几万里飘出来，吹独玉门关。好，在乐曲上正好它提高了，把音的提到高音声部。好，李白的比例一笔比一笔深，一笔比一笔广，我们的乐曲正好配合，把这两句表达的啊非常的贴切。下面四句是叙事的：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娓娓道来，我们汉朝的军队到了白登道来驻守，敌人呢在窥视我们。汉下白登道，这个首先是壮阔的。可是胡窥青海湾呢，是敌人在窥视觊觎我们的领土，那谈的时候就要小心翼翼，给他那个形象，对吧，鼠头张目那种感觉给他表达出来。第二层的后两句，游览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这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很少能有将士们能活着回来，他是越来越深情越来越凄楚，用的是古琴的拨和轮指，

人。讲到那个时候，我们还热血沸腾，还心潮澎湃，敌人要来侵略，我们是绝对不答应的。我们有个电影，在雪崩的时候，战士全变成冰雕了，就是那样，但是他还端着枪，对吧？这样的事很多，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那我们都知道他们，我们没有忘了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调烈士陵园给他们扫墓？他们为了我们，他们没了。刚才说了，不见有人还，但是只见有人亡。他们不知道前面是死吗？他们不知道前面是牺牲吗？但是为了大家，他们舍弃了生命，舍弃了一个家。一个人真是一个家，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请问你会作何想？你想想这一句诗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你想一想，假如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你想一想，这个人就没有了，走了，他回不来了。他化作了苍山，化作了大地，化作了蓝天，化作了白云。你怎么想？刚才还是在你身边，对吧？是我们的亲人，朝夕相处，没了。下面，戍客望边翼，思归渡苦烟。前方流血，后方流泪。前方在流血，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想的是祖国，他们奉献的是热血，可是后方始终思念他。这时候用这种叹息，下滑音，下滑音，下滑音，为什么用下滑音？下滑音在音乐里是叹息的表示啊，叹息，大家看，唉，最典型的一句，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乐曲《二泉映月》，瞎子阿平他拉的，还是他创作的，这个无从考。但是第一句，因为瞎子阿平大家知道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音乐家，他面临两重黑暗，一个是生理黑暗，他是盲人看不见，一个是心理黑暗，他老受欺负，生活困苦。所以他的二泉映月尽管表达的是乌溪天下第二泉那个美好的月色，可是第一句就是拉索拉发咪瑞哒啦啦哒哩，正好是一声长叹，唉。所以在这一句戍客望边翼思归多苦烟用了好多下滑音，表达了叹息。高楼当此夜，高楼，那就是这是我们亲人们的一个愿望，他们的一个情节，哪高我往哪去，那么远看不见，但是我站得越高越能看到我的亲人，离我的亲人好像就越近，这是一种心理，令人心痛，叹息为英贤，他们叹息，但是这个叹息与前方勇士们的厮杀声同样振聋发聩，这个叹息是他们对我们的死去的壮士对他们的最好的评调，因为我们没有忘了你们，你们永远在我们心中。现在一个个民族英雄他们在那儿都立在那里，他们的形象从来没有因为岁月而暗淡，而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更加的光辉起来，因为这是中国的魂，是我们民族的魂。所以一首《关山月》表达了琴动山河。什么叫琴动山河？一个小小的琴能把山河给它震撼了。那琴是什么？我们琴人经常有一句话，有的人南方人说不好琴字，他说情，琴人就是情人，琴人心中就有一段情，那一段情就是爱国之情，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血肉之情。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弦，用的是跟明月出千山、苍茫云海间一样的旋律，可是因为他的情绪不一样了，所以要弹得弱而内敛。

0: 好了，还可以反复玉环体吗？
1: 一拨一挠，古琴发出一声哀叹，声音隐隐约约，却又勾人心弦。拨就是拨弦，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演奏手法，很容易理解。而挠常与另一种指法连用，合称为引挠。弹琴时左手按住弦并来回摇动，会发出颤声，幅度较小称为引，幅度较大称为挠。在古琴上做引挠这个动作时，手指很容易和面板相碰，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摩擦声。这种声音往往很难避免，常常充斥于琴曲之中，爱听古琴曲的人不难发现。这原本可以说是一种噪音，但对大多数琴者和听琴的人而言，随着体验愈深刻，它竟变得颇有韵味，令人回味无穷。有人认为，这是古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之一所表现出来的特有审美体验，类似书法中的笔锋。那么，这奇妙声音究竟为何会产生，并且无法避免？又为何如此契合文人的审美体验呢？请继续收看《琴动山河》第一集《秦时明月》。汉时关，
0: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我来回弹的时候，左手右手你看它有摩擦声，很明显。但是我如果弹，这个摩擦声就会小，大家听。我要不弹，摩擦声，是吧？古琴它有摩擦声，为什么？环弹呢，在《新论》里《琴道篇》中这么说，他说八音之中微丝最密，而琴为之首。那八音是什么呢？就是八种材质做的，比方有竹子的，有土做的，有革做的。那古琴呢属于丝，说这个丝的声音最为细腻，能表达文人的这种心理。因为文人吧，他很多的文思他需要表现，所以古琴这是这样。古琴我现在用的是现代弦，这个弦呢里边是合成纤维的一根丝，外边缠着尼龙皮，它很结实很光滑，这个噪音已经很小了。还有的是里面是一根钢丝，外边缠着尼龙皮，古代是蚕丝，用丝做的。丝呢就像我们的，它放大的看就是绳子，绳子呢它会有摩擦，但因为它那个颗粒粗嘛，所以经常有擦擦擦的声音，任何乐器都有摩擦声，对吧？大家知道这个小提琴二胡它是用马尾，这个马尾你放大的看是一根马尾，上面有很多倒刺儿，它用那个倒刺儿就把弦给勾动了，一勾来回这么多勾，这样让琴就响。二胡你听全是刷刷刷的摩擦声，你像这个唢呐管子还有黑管吹的那个哨片也有那种哨片声音。然后呢琵琶古筝弹的时候那个指甲撞击在琴上也有啪啪的声音。还有就是笛子和箫，它叫边棱乐器，它那个吹孔呢，所有的气不能全吹进去，要一半在外一半在里，在那个边棱上形成一种摩擦。但是因为乐音就掩盖了这个，而且呢很多弹琴的人，包括喜欢古琴的人，喜欢传统文化的人，恰恰认为古琴的这种摩擦声是气声。古琴的它这个走手音，它这个出来的摩擦声被喜欢古琴的人跟文人理解为气声，是必要的，而且在这里面是非常的融洽的。这个古琴呢体现着文人的审美，琴曲体现着文人的情怀。现在就让我们感受一下关山月中的那种壮志情怀和思念的柔情。

0: 曲《梅花三弄》所歌颂的梅花，是最具中国精神的传统意象之一。这种自强不息、迎风绽放的花朵，从古至今，作为中华民族高贵人格的代表，被赋予了无尽的精神内涵。在众多咏梅的作品中，古琴曲《梅花三弄》旋律美妙，情感丰富，得以流传至今。作为名曲，《梅花三弄》有多种版本流传，不同古琴流派对曲子的理解与诠释也不尽相同，为我们展现了梅花不一样的气质和风韵。中国之声的台标音乐改编自古曲《梅花三弄》，在古琴独奏的基础上加入了交响乐以及古筝、曲笛之声，整个曲子多了一些雄壮、激昂、向上的味道。实际上，《梅花三弄》最初即为笛曲，后被改编为古琴曲，并作为古琴十大名曲之一而著称于世。如今更有中国乐器独奏、合奏，乃至中西乐器合鸣等多种诠释演奏的版本。在强调情绪、意境和审美体验的中国传统音乐，与强调规模感、节奏感和立体感的西方音乐，随着时代的碰撞与交融中，产生了很多全新的、美妙的乐曲。而那些传统的经典曲目，并未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依然敲击着无数人的灵魂。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在回环往复的变奏曲调中，感受寒梅迎风绽放的铮铮傲骨。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二集《傲雪凌霜见精神》。
1: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2: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3: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4: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孟金龙打败了郑子明，在疆场上叫阵，气坏了赵匡胤。他两脚踹凳，当口吃劲，胯下马，前腿弓，后腿绷，尾巴一脚一溜风，心儿个暴叫，冲到疆场。孟金龙抬头一看，眼前一位金甲天神，手拿盘龙棍，十分的威武。哎，来将同名少子，我乃郭元帅帐前的先锋官赵匡胤是也。哦，国家的侵犯，听说你闹勾栏院逃出京城，我以为你是什么样的英雄，原来乃平常之辈，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嘿嘿更稀松啊。今日该找我孟金龙走运，正好抓你归案受赏。匡胤说，孟金龙，别看你胜了两阵，那是侥幸，再要交手你的性命难保，听我良言，你回去叫高兴周出马交战，他是主将，你何必替他垫马蹄呢？赵匡胤，和你这样交手还用高王吗？我一个人就包打前敌，哼，就冲你这个狂劲儿，我今天也杀杀你的野性，给你点厉害，嘿嘿，我倒看你有什么出奇的本领。此时赵匡胤先进招，盘龙棍高高举起，头招点，二招晃，三招打。 孟金龙用青铜刀往外崩，就听着嘡啷的一声，磕出大棍，两人刀棍并举，是站在一块儿。孟金龙以力量欺人，赵匡胤用巧劲相迎，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是疆场上号角齐鸣。两人正打得不分上下，难解难分，突然高兴州是鸣金收兵，孟金龙连忙收住了招数。哎，赵匡胤，我家王爷收兵了，天色也晚了，明天再战。说完是拨马回营。赵匡胤也只可领兵进城交令。再说孟金龙回到大帐，问高兴州：王家千岁为何鸣金呢？高兴州说：孟将军，你连营两阵有些劳乏，疆场上红领大汉听说是赵匡胤，本王与他父同殿成臣，久闻赵红英之子非是平常之辈，怕你吃亏才收兵回营。哎，王爷，你不要长他的威风，灭俺的锐气。哼，我明天出马便把他生擒活拿。高王听了面沉似水：金龙，要记住交兵必败。王爷，不是我狂，郭威手下有什么样的能人？下去。高兴州见他这样闷闷不乐，又叫刘文瑞准备棺材，把战死的毛松鹏承殓起来，派人送回原籍，整忙半夜才回到了寝帐。高兴州睡不着觉，心里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天子刘承佑、信主奸臣苏凤基无故的杀害史弘、赵等大臣，逼反了郭威，又恨郭威老不知道好歹，你是托孤的老臣，造什么反？万岁再不对，也不许你以小犯上。今天这一阵就伤我两员大将，明天出马，我非把郭家桥你撕碎了不可。高兴州啊，字宝同，外号叫老药子，他家祖居山东东昌府雕鹅岭袜子铺高家营。高家是世代的三英，曾祖高谭胜是大唐朝两榜进士，祖父高文举在唐僖宗驾前拜宰相，父亲快马神枪高嗣济官拜延安大帅。在唐末宋初，高家枪战一绝，叫回马转林枪。那高兴州自幼拜金山老祖夏罗齐为师，他和王普是一师之徒，受高人点传，一人指教，枪里加锤，百发百中，善晓五子兴兵之法，太公布阵之略，为人耿直，不会阿谀奉承。他这个王子是凭能为政的。老主刘高对高兴州是另眼相待，别的大臣都得给皇上纳贡献宝，唯独刘高倒常常给高兴州送些珍物，又常派钦差去看望他，这君臣关系很近。刘高死了之后，他儿子刘承佑登基，不像以前那么尊敬高兴州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可高兴州不忘旧恩，忠心保汉，打郭威哪能不尽力呢？着急的是今天死了毛松鹏，伤了李琦，孟金龙又太傲，早晚得吃亏，赵匡胤还在这，此人可是我的硬敌呀，我师兄王普也不露面了，弄的是亲不亲义不义，将来能怎么样呢？高兴州一夜没合眼，天刚放亮，吃罢战饭，披挂整齐，带着金躺将刘文瑞、彭白虎、彭白露点队出兵，来到了城下，是指名点姓叫郭威出马。时辰不大，就听到城里头大炮声轰鸣，惊天动地，烟消火散之后，郭威的人马是冲出城门，前边是弓箭手、藤牌手射出阵脚，接着步兵、马兵高挑大旗蜂拥而来，门旗分左右，任标列东西，中箭高挑为国锄奸吊民伐罪的旌旗，大道旗下听 听到一骑战马，正是郭威。左边军士王普、曹彬、石彦超、马全义，右边柴荣、赵匡胤、郑子民、张官远、罗彦熙。当兵的号坎换了，前后换了字，前边是讨字，后边伐字，阵容整齐，士气正旺。高兴州啊，真没看在眼里，心说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想到这儿，催马来到疆场。哎，对面的军卒听阵，叫郭威过来受死。话音刚落，郭威催马直奔疆场，马蹄踏在了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就听着。高王兄，久未相见，一向可好？俺郭威有礼了。这叫先礼后兵。高兴州见着郭威啊，强压怒火。反贼！郭威，你身受皇恩，不思报国，兴兵造反，本王奉旨讨伐于你，尔等速速伏法。说完双手合枪奔郭威便刺，郭威拨马闪开。高王兄，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容本帅把话说完。哼，郭威，你乃国家反叛，有什么可讲的？高王兄，你在高平关不知朝里事，怎知我郭威的苦处啊？哼，你叫什么苦啊？你是先皇托孤老臣，紫袍金带，留守夜都，有什么苦处？哎呀，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啊！自从刘承佑登基以来，信兼远忠，一心除掉老臣，兼责苏凤吉和国舅李业，心怀叵测，残害忠良，杀死史弘肇、王章、杨斌，又把三人家眷斩尽杀绝，又派人到夜都去杀本帅，我是被事所急，才兴兵讨伐昏君，替死去的忠良报仇。想不到高王爷带兵阻拦，你我相识多年，没有深交，也没有仇恨，井水不犯河水，最好我们别伤了和气，你闪开道路，放我们过去，免动干戈。郭威，你说的多轻巧啊！史弘肇虽死，可落个忠字，你这一造反，骂名千载，你这是以报仇为借口，要谋夺汉室的江山。哼，我们就是造反，也没什么不对的。昏君既无情，休怪我们无义，这回就要废昏君，另立明主。高兴州闻听一阵的冷笑，郭威，你有那个能耐改朝换代吗？你会什么？高兴州，你不识时务，高家枪再厉害也救不了刘承佑的命。昏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众叛亲离，失掉民心，你一个人能救得了吗？手大遮不过天。本帅扯旗以来，深得人心，有多少仁人志士来投，如今兵多将勇，士气正旺，要交手，你这条老命都保不住了。哎，郭威呀，谁我都服气，我就是不服你。当初的事儿你都忘了吧？郭威听了这话，脸腾就红了，脖子上青筋蹦起多高，舌头也短了一截。怎么，郭威真怕高兴州啊？要说句迷信的话，他俩的外号就犯相，一个叫家巧，另一个叫药子。家巧最怕药鹰。实际呀，郭威也怕高兴州，那为什么呢？这里有一段缘故。那还是高兴州刚出世，到鸡宝山报号会战王彦章。梁朝大将王彦章十分厉害，手使480斤的大沙高，会过13太保李存孝。有那么句话，君主属霸王，将中属存孝。这两个人呢最厉害。李存孝是李克用的第13个儿子，飞虎大将永安公，据说长得板肋虬筋，鹰爪方刚，黄面金睛，没遇过对手。他的时候是五车征身， 王彦章就会过李存孝，李存孝死了之后，王彦章就是横勇无敌，谁也打不了了。东平王高兴周12岁替父报仇，就大战王彦章，那段书叫五龙二虎会彦章，活活的把王彦章给逼死了，高兴周也从此成名。有一回高兴周在兴隆镇饭馆吃饭，遇见火山王杨滚了，就是杨继业的爹，两个人初次见面，谁也不服谁，打在一起，街上围着很多的人把道路堵住，正巧郭威和刘高带兵打着路过，前边因为打仗过不去，刘高叫郭威把人赶散，郭威来到跟前把杨滚和高兴周给分开，高兴周不听劝不服气，和郭威打起来了，结果郭威败了，叫高兴周踹了一脚，就这一脚啊，郭威记了一辈子，深知道高兴周的能耐比自己高的太多了。后来高兴周也保了刘志远，他和郭威同朝为官，以前的事儿就压下了，今天成了仇敌，真要交起手来，郭威是真不行。高兴周羞臊他可有点挂不住了，伸手摘刀想找着面子，高兴周也刚要动手，哪知道孟金龙催马来到疆场，王家千岁让我打这阵。高兴周从心里不愿意叫孟金龙打，怕他抓不住郭威，再放他跑了再也不好抓，可孟金龙已经上来了，又没法叫他回去，只可让给他。高兴周往旁边一闪，人家这边的军事王普叫赵匡胤上阵换回郭威。赵匡胤会战孟金龙，这两个是熟人，见面就各举兵刃打在一块，孟金龙青铜刀挂着风绳，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凶，恨不得一刀把赵匡胤劈死，一边打一边喊是真凶啊，可是就是砍不着。赵匡胤的棍招受过一人点传高人的指教，又有独创招数，巧妙变化无穷，谁都知道高家枪赵家棍，就是说赵匡胤的棍招是公认的好。别看孟金龙的刀马纯熟，力大过人，和赵匡胤比是油滋了发白短练。赵匡胤打着打着，突然棍招渐缓慢了，只见招招架架不见往里进攻。孟金龙高兴了，心想赵匡胤是有前进没后进，渐渐不行了，不能放他，再有几招就胜了。这时正好二马巴拉一错蹬，应该学回来，赵匡胤不回来了，败走了。孟金龙是在后边死追不放，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大刀一举还接招。赵匡胤死了没？没有，原来人家赵匡胤用的是败中取胜的招数，匡虎他追赶卖一个破绽给他点便宜，可刀已经落了。赵匡胤左脚一长裆，右脚一带风凳绳，这匹马突然掉过头来，两匹马并行的，马头的方向是相反的。就在这阵儿，孟金龙的刀砍得空了，赵匡胤在马上一回身，是反手一棍奔他的后脑海砸起来，说是迟那是快，孟金龙没等明白过来，大棍一落，这打得脑浆崩裂，死尸张到马下。孟金龙被打死，把个正文乐得手舞足蹈啊，胜了胜了，还是我二哥行啊，哎呀好。高兴周见孟金龙一死，疼得差点昏倒在马下，他催马鸣枪来到了疆场，见着赵匡胤一言不发，是颤枪便扎。赵匡胤拨马闪开，高兴周反手啪又是一枪，就这么赵匡胤连让三枪没还手，高兴周带出了坐骑，赵匡胤你为何不还招？哎呀老王爷，您是老前辈，我父和您同殿称臣，我怎能以小报账。赵匡胤你既懂得人伦，为什么要跟郭威造反？老人家 有所不知，我被昏君逼的，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无奈才走上这条道。既然如此，咱们就是仇敌，你就不用再费唇舌了。砍枪！高兴周一颤，掌中大枪如同怪蟒摇头，是扎千心，烧挂两肋。赵匡胤可不敢大意，知道这老头有能耐，一看枪来得太猛，急忙用手中的棍啪啪把左右的分开了，同时用棍顶一压大枪，就是第三枪的时候，他不用棍给他压住，想以年轻力壮用力欺人，哪知道高兴周老当益壮，手腕子一翻，用枪把大棍是轻轻的挑开，没费劲，二马一错蹬。赵匡胤以为没事了，哪知道高兴周下狠手了，伸左手拿出亮银锤，奔着赵匡胤反手呜就砸起来了，这叫枪里加锤。赵匡胤吓坏了，锤头一落，命就没了。一个凳里藏身，躲在了马的左侧，大锤正砸在铁骨梁上，砰砰砰，把这匹马震的稀里哩一声暴叫，就给惊了，是往下就跑。赵匡胤看马走出多远了，才扶坐在鞍桥上，心还蹦蹦直跳呢，太悬了，自己长这么大也没有摊过这样的风险，没法再打。再看高兴周是随后就追，后边大队人马是乘胜追杀，杀呀，活捉郭嘉桥，别放了赵匡胤呐！直奔郭威的队前冲过来。赵匡胤跑着跑着回头一瞧，哎呦，后边人上来了，怎么办？我要是把高兴周引到队伍当中啊，这座华州都保不住了，不行啊，我得躲开。想到这，他拨转马头落荒而走。他以为能把高兴周引到一边去呢，哪知道东平王根本就没想抓赵匡胤，他想借这个机会冲到队伍里抓郭威。就这么，他一直就冲着队前冲过来，哗哗哗哗哗，

0: 我为队前的军卒开弓放箭吧，梆梆梆梆，拦不住啊！那高兴州还了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来到近前，噗噗噗，连伤几个人，就窜到了队前，队脚一下就乱了，是人心惶惶。最可恨的是郑子明还喊呢：“哎呀，我的妈呀，高老要子来了，快跑啊！”他这一喊，人们心里更没底了。这一骚动，高兴州就来到了郭威的眼前。郭威还真不含糊，不愧是久在疆场，没有跑，抬腿摘下金刀举起来，唰，奔高老要子劈下来。高兴州用枪往外一拨，颤枪往里就扎，两人转了没有三个照面，就听到啪，枪刀相碰，郭威的大刀就飞了，肩头还受了点轻伤，吓得郭威往下就奔，高兴州是紧紧追赶。众将能不去救郭威吗？刚要过来，高兴州手下的将官也到了，刘文瑞、彭白虎、彭百禄一阵的厮杀，高兴州是盯住郭威，死也不放，二马趟翻，一前一后离开了疆场，奔山里头下去了。这两个死对头离开了沙场，钻进了深山，那郭威金命水命不要命，是拼命的往前跑，生怕抓战马如飞，就觉得耳边风声呜呜直响，也不知道走多少路了。高兴州想，今天就是追到天边上，我也得把郭家巧抓住，擒贼先擒王，抓住他一天云彩满散。哎呀，往前急急的奔跑，开始听见后边的喊杀声，后来什么也听不着了，大概走出很远很远。高兴州的战马累得四蹄流汗，前面是一片松林，穿过了苏林，前面是三岔路口，高兴州带住了缰绳，手打凉棚，看了看这三条道曲曲弯弯，不知道郭威奔哪条道走了。高兴州一想，奔中间的大道追，他追了一段路没有郭威，又回到了三岔路口上，往右边又追了几步，看了看也不像，驳回来又奔左边这条道下来了。走了一里多地，前边是一道小河，上面已经结了冰碴了，他看了看，在这河边上有马蹄印，咔，这回追对了，大概是从这过去，他也随后趟河过去。等过了河，往前边一瞧，山坡上到处是树林，有一个小院，依山靠水，向阳坡前，周围用竹子夹的篱笆墙，两扇柴扉门关着，院子当中盖了五间草房，新糊的窗户，左右有柴火垛和仓房。高兴州看完了这处房子，点点头啊，哎，郭威能不能藏在这个院呢？想到这儿，高兴州甩凳下马，斑马就拴在了门前的树上。高兴州进院，他刚走了几步，突然从屋里传出来一阵的琴声。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

0: 及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爸爸，你刷牙的时候为什么还开着水龙头啊？
2: 妈妈，你为什么用淘米水浇花呢？
3: 水是生命的源泉，它给予我们居住的地球美丽的蓝色，为了我们美丽的家园，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
1: 我们都会做，我们都能做，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4: 从点滴做起。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

0: 更久。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高清周详，今天就是追到天边上，我也得把郭家巧抓住。擒贼先擒王，抓住他，一天云彩满散。哎呀，往前急急的奔跑，前边是一道小河，上面已经结了冰碴了。他看了看，在这河边上有马蹄印啊，这回追对了，大概是从这过去。他也随后趟河过去。等过了河，往前边一瞧，山坡上到处是树林，有一个小院，依山靠水，向阳坡前，周围用竹子夹的篱笆墙，两扇柴扉门关着，门前左右有树，院子当中盖了五间草房，新糊的窗户干干净净，左右有柴火垛和仓房。高兴周看完了这处房子，点点头啊，哎呀，这个地方可太好了，我一天不是冲啊就是杀呀，不得安静，要在这个地方待下日子可能长寿，可惜呀，我没这个福气。哎，郭威能不能藏在这个院呢？要是在这儿，可叫我抓个老实的。想到这儿，高兴周甩凳下马，往四周围瞧瞧，一个人也没有，嗖嗖静静的，只是林中有百鸟啼喧。他也是艺高人胆大，搬马就拴在了门前的树上，把枪挂好了，用手一推门，柴扉门没插，唰就开了。高兴周进院，左右瞧了瞧，想找郭威。他刚走了几步，突然从屋里传出来一阵的琴声啊，有人在操琴，音条五音和六律，韵分清浊与高低。高兴周也爱抚琴，细听听弹得真好啊，琴声悠扬，如同行云流水，美耳中听。哦， 这里一定是有隐士在这闲居。高兴周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窗前，想听人家操琴。刚站好，突然屋里的琴声停住，有人说话：“童儿，外边何人听琴？”小童子出来一看，高兴周在那站着呢。哎，你是干什么的？高兴周有点发慌啊，偷进人家院子说个什么呢？他急中生智，哦，老夫是行路之人，讨杯水喝。哦，先生是要水喝的，请进。高兴周也没客气，进了屋往里边一瞧，父亲的主人30几岁，头戴如巾，身穿青衫，面薄如玉，目如朗星，长得文质彬彬，一看就是位才高志大的贤士。高兴周不由得肃然起敬。这阵啊，把抓郭威的事儿给忘了。啊，先生，老夫多有打搅了。将军请坐，童儿看茶来。
9: 是。
8: 老将军贵姓高名啊？
9: 哦，老夫叫高兴周。
8: 哦，听说
9: 高王爷驾到，失敬失敬啊，不敢当。先生这是多才多艺，操一手好琴呐。平生无大志，以此消磨时光。老将军这是从哪儿来的？
8: 高兴周见他是个念书的，也没隐瞒，就把追郭威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先生，你可看见反贼郭威？再看那个人收住了笑容，没有。不过我说句话不怕你不爱听，就是看见了我也不能说呀。
9: 哦，
8: 那是为何？我要告诉你，你要把他杀了，学生就成了千古的罪人。
9: 哎，他是反叛，罪不容诛。
8: 老英雄，恕学生嘴直，你看郭威是反叛，老百姓拿他视为父母。我说句话高王爷不会怪吧？当今天子不顾百姓疾苦，抓民夫，扶徭役，兴土木，盖沟栏，不得人心。如今奸臣挡道，祸国殃民，百姓恨之入骨。那郭威出师有名，为国出奸，百姓拍手称快。最近又有位好汉叫赵匡胤，闹沟栏，杀玉帝，人人称赞。可是你拿他们当成仇敌，教我们当百姓的大失所望啊。呜呼呀，高兴周听完是低头不语。想不到郭威深得民心，看来汉朝要灭，这是天意呀。先生，天子无德，老夫知道，只是老夫吃了黄凤，哪能不以死相报呢？老将军，为明主而死，流芳千古；为昏君而战，遗臭万年呐。
9: 朕多谢先生指教，但不知尊姓大名。
8: 哎呀，山中野人吴大厚，久奉老英雄德贤，还到这儿，你我多盘桓几日。
9: 好吧，老夫告辞了，不送。
8: 高兴周往外走，那个人只是点点头，又回过神来操琴练曲。高兴周出了院子，想上马回营，来到门外抬头一看，啊，没把他吓死，马匹兵刃全没了。哎呀，哪去了？他紧走几步往四下看看，忽然松林那边有马挂威武铃的声音。老将军定睛一瞧，就在林子外边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昏红马，手擎齐眉棍，正是赵匡胤。再看赵匡胤看着高兴周一阵的冷笑，东平王，这回我看你往哪走。高兴周机灵打个冷战，哎呀，我是老糊涂了，在沙场上怎么能丢下战马去听父亲呢？这回好，不但没抓住郭威，还丢了战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怎么办？束手被擒，绝对不能。喝出这条老命，也要和他以死相拼。想至此，苍啷啷啷啷啷，拔出宝剑，闯到赵匡胤的马前。哎， 小孺子吃

要论你的为人，提起来可都挺赞成，尤其这身武艺盖世无双，真要死了，你这一世的英名付与流水，哎，太可惜了。我不忍伤你，可是你呢，还横来竖挡，不让我们进兵，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盘古至今，常胜将军能有几个呢？霸王孙勇，乌江自刎，李存孝多猛，落个五车争身。现在你丢枪少马，身带盔甲，一无援兵，是身封绝地。但是我赵匡胤不能趁人之危暗下毒手，尤其我父和你同殿称臣，看在老一辈的面上，不能自残骨肉，今天放你回营。回去了你睡不着觉，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为对，但愿得您能幡然猛醒，弃暗投明，如果执迷不悟，疆场再战，我可就不客气了。说完用手一指半山坡，看你的马匹兵刃在那，你走吧。就这几句话，羞得高兴州无地自容，又悔又恨，一言未发，扭头奔山坡，是飞身上马回归大营。那么赵匡胤什么时候来的呢？他是保护郭威来了。高兴州进那个屋里说话，赵匡胤随后赶到，正瞧见高王的马拴在院外，就给牵到一边了。他爱惜高兴州，不忍伤害，哪知道他放走高兴州的情景被郭威看个满眼。郭威在哪儿呢？就在刚才操琴的那位先生家。那位先生姓赵，名普，字德平，是幽州蓟县人士。赵普是一位隐士，有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生不逢时，处在乱世，看不惯刘承佑这套，所以退归林下，乐守田园。今天郭威被高兴州追到这个靠山庄，躲进他的院，一位是讨伐刘承佑的。赵普很器重，就把他藏到里间屋，故意的复擒，劝说高兴州回心转意，别为刘承佑卖命。赵普劝说高兴州，郭威在里间屋听清了。等高兴州出，他悄悄地出来暗中观察。高兴州在半山坡和赵匡胤见面，看得很清楚，说什么没听清，反正赵匡胤是放走了高要子。郭威心里很不痛快啊，为什么不把高兴州抓住，反而放虎归山呢？郭威在心里对赵匡胤有格了，但是他可没有当场指出，因为已经人走了，问也没用。郭威压住心头之火，走出来见了赵匡胤，又来到了屋里，谢过赵普救命之恩，劝他出山共图大业。赵普说，等我把家里事安排好了再去。就这样，郭威和赵匡胤告别了赵普，绕道回城。来到城外一看，两下已经收兵了。两人进城一问，才知道两下里伤亡很重，休兵两日。第三天，郭威和赵匡胤商议，准备要出城迎敌。还没等告诉出马呢，军卒来报，高兴州的人马不知去向，全走了。郭威不信呐，亲自来到外边观看，只见高兴州的连营只剩下几座空帐篷，是悬羊擂鼓，恶马摇铃，没有人。派人四下一打听，才知道昨夜二更天，高兴州的人偃旗息鼓，灭灯火，悄悄地撤了。为什么撤兵呢？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郭威见高兴州拔营而走，心中大喜，命赵匡胤起兵直奔京城。大军浩浩荡荡向前进发，也该饶天助郭威成功。到了黄河，一夜的北风，黄河风动，军队顺利的过河。离京城只有几十里地的地方，选好的地势安营扎寨，平高殿矮，拉鹿角，支帐篷，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分为右移、左移、前营、后营、中子营，条条有径，出入有门，一切全都就绪。

的兵马一到，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禀报黄门关，黄门关禀报天子刘承佑，传下了旨意：城门紧闭，吊桥扯起，放下千斤闸，城中之上放好火木雷石、灰瓶炮子、弩弓要箭，严加防范。城郊的百姓一看要打仗，吓坏了，都往城里跑。城门一关进不去，掉头又往回来，正碰上郭威的人马。郭威还不错，和赵匡胤商量，老百姓无罪，放条道路叫他们过去，无家可归者腾出几个空帐篷，叫他们在里头吃住，胆等战事平息再送百姓回家，所以很得民心。郭威的人马扎好营盘之后，亮队出征，军卒到城下讨敌要阵，告诉刘承佑脱袍让位，要不然要杀进城去。刘承佑是闭关自守，告诉往下边开弓放箭。郭威大怒，传令叫赵匡胤调炮攻城。一声令下，军卒们支炮架、叠炮垒，拉来各种各样的大炮，有西瓜炮、牛腿炮、鸳鸯炮、大将军、二将军、百子连珠炮，一门一门的大炮，砸好了炮钥匙，准备攻城。再说昏君刘承佑，自从赵匡胤杀死大雪和小雪，大闹勾栏院以后，仍然不理朝政，身居皇宫寻欢作乐，国家事由苏凤吉代办。苏凤吉害死了史弘肇，逼反了郭威，调来高兴州去华州退兵，满以为能得胜，没想到高兴州撤回高平关，郭威的兵将一下就推到了封丘门外，如今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汉主刘承佑都下苏谷了，在金殿上同文武群臣商量退兵之策，忠良都寒心了，不乐意逃职，奸臣怕死，更不敢出城迎敌。就在这阵，黄门关噔噔噔噔跑到了金殿，启禀万岁得知反叛郭威又点炮攻城，请旨定夺。说完黄门关下殿，刘承佑颜色更变，哎呀，众位爱卿，朕若一点炮，必将玉石俱分，城池化为灰烬，哪位将军愿意出马推敌？就在这阵，有人大喊了一声：万岁，臣不才，愿去擒拿郭威以正国法。说话的是皇亲，叫慕容彦超，他和刘承佑啊有亲戚。怎么个亲戚呢？刘承佑的祖父故去之后，祖母苏氏带着他爹刘志远改嫁到慕容三郎家，刘志远是在慕容家长大的。你等刘志远当了皇上，慕容家的叔叔大爷侄子都成了皇亲了，慕容彦超和刘志远是弟兄，就是说刘承佑的叔叔。眼看京城要实现，所以他逃旨出城，刘承佑大悦，又派大将侯毅和他同去，两人带着五千人走了。刘承佑在金殿上等候回信，不到两个时辰，黄门关到金殿报信，启奏万岁，大将慕容彦超和侯毅战死在疆场，死在赵匡胤和史彦超之手。啊！刘承佑闻报，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站在高楼之上，十双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眼泪唰就掉下来。哎呀呀！二位亲家死得太惨了。众位爱卿，郭贼大兵压境，二将双双阵亡，哪个能临旨出马退敌？如能打败敌兵，到那时给他官上加官，纸上增职，越级高升，哪个去啊？连问数声无人答言。现在他知道后悔了，当初不该听他舅舅李业和他老丈人苏凤吉的，害死史弘肇等三位老臣，忠良寒心了，不肯出力，更不该无故的骗郭威进京城，又追杀史彦超，这叫军逼民反，引火烧身。他心里也明白，哎呀呀，众位爱卿，朕年幼
不会治国安邦，还望大家看在先帝之面为国出力，眼下兵至城边，你们都畏缩不前，难道你我君臣束手待毙？文官就不用说了，他出去也没有用，可是武官呢，心里都有本账，心想我们出去白出去，不是郭威的对手，郭家巧谁惹得了啊？他手下的人文忠武勇，又有谋士王普、魏仁普等人，足智多谋。状元曹彬、大将石彦超，若多了个赵匡胤，就一个赵匡胤我们就受不了。想当初他一个人反出京城啊，现在有兵有将，如虎添翼，我们出去白送死。最好郭威把城打开，杀了李业和苏凤吉，我们呢保郭威喽。这阵儿，刘成佑更恨他的老丈人了。心想：苏凤吉，平时你老出馊主意，今天怎么不说话呢？你不说话，我问问。老太师，万岁！你看何人出战迎敌呀？苏凤吉手捧象牙护板过来奏本啊，万岁，不用担心。京城尚有雄兵十万，战将千员，量那郭威不能如何？既然如此，老太师你辛苦一趟吧。这个苏凤吉更怕死，可又一想，当着文武我要说不去，叫人家看笑话，出去也没什么，但有一样，我出去打仗也不能叫你们在京城降服，咱们一块儿去，我死你们也别活着，要是都怕死，那就奋力抵抗，退了郭威的兵将，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就许打胜。真要能边敲金凳齐唱圣歌，老夫是头功。想到这儿，向上磕头，万岁。反贼郭威乃是四面之人，成不了大事，赵匡胤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他们打京城是以卵击石，万岁不要慌张，免伤龙体，微臣既是俸禄，应该为主分忧，愿带我的犬子出马去战郭威。刘成又乐了，哦，老太师出战朕就放心了，哎呀，终归亲家退殿。慢着啊，老爱卿还有什么本奏？万岁，臣舍命报君恩，但还需要陛下御驾亲征。哎，老太师，你去杀敌为何叫朕亲征呢？啊，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能够知道，您要是御驾亲征，可以鼓舞士气，以壮军威，身先士卒，这样话大家齐心合力就能战胜郭威。其实苏凤吉是没打好心眼啊，打了败仗啊，咱们一块儿死去。刘成佑今年才21岁，他当的是太平皇帝，没打过仗，不懂得疆场之上是你死我活的恶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跟戏台上打仗不同，那是假的，这是玩命。尤其苏凤吉是他的岳父，岳父能给姑爷亏吃吗？当时准奏，好，朕要亲临疆场，你速速挑选精兵良将。随后刘成佑又传一道旨意，满朝文武大小官员一律保驾出征，若有不到者立即杀之。这回好，连窝端了，只留少数人守城啊，余者都出去。那些文官吓得抖一耳颤呐、啊。文武整瞒一天，次日汗流王要出城。正在这时，皇后李三娘来到金殿见驾。李三娘是位贤皇后，她的父亲叫李静茹，嫁给刘高没享几天福。年轻的时候，刘高刘志远不得地，养活不了妻子，又投军戎武，常年在外。李三娘在家受苦，终日推磨，在磨坊里生下的刘成佑没有接生婆，脐带是咬断的，所以刘成佑的乳名叫咬脐郎。李三娘求人把咬七郎给丈夫送去，自己还在磨坊受罪，等刘高当了皇上才把他接去，可是不久就死了。刘成佑坐殿荒淫酒色，李三娘是没少劝阻，今天听说儿子要御驾亲征，把他吓坏了，来到金殿劝阻，万岁呀，你哀家之见，不如同郭威和好，把奸臣交给郭威，替死去的忠良报仇，再封赏郭威等众将，
干戈不打自惜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10:30，由亳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市行政会务中心第3会议室举行。大家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药都时空视频号、亳州视听网、掌上亳州客户端等平台观看直播。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品类，叠加多重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2026年1到7月，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23.05万笔，带动相关消费超14.7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亿5780万元，超17万名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划定经营行为红线，从严整治各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规经营行为，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第5届全省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及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安徽选拔赛近日在芜湖市圆满落幕。我市选手集齐荣获整理收纳师项目第1名，将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责任到人，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对超汛县水位水库主库分析，一库一测，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风险解除前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115.5亿元，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增长26.5%。7月，我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呀，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保险兜住了种植风险的天花板，而更大的利好还在后头，这张保单还成了银行的信用通行证。近年来，安徽在全国首创农业保险加改革，亳州作为先行试点市，在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亳州金融监管分局指导下，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推出中药材商业保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形成互补，同时大力推广农业保险加信贷联动模式。药农投保后，保险公司提供种植风险兜底，银行则根据保单授信放贷，这就是建保及贷，无学申。
1: 这个保险可以申请这个贷款，如果没有这个银行的几十万的贷款批下来，我都没，第一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种植这个倍数了。
0: 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卢晓光：
2: 我们又依托农业保险加信贷的模式，把我们保险公司掌握的投保规模、农户的生产状况、历史的赔付等数据接入到银行的风控模型中去，更好的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呢全方位的去支持协助亳州中药材特色产业的振兴跟发展。
0: 薄白勺根系浅，抵御高温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针对这一特点，平安产险在前期走访调研中了解到，药农们对提升风险保障水平呼声很高，于是他们在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又量

0: 提醒您，暴雨行车需减速，水位过深别逞能。
1: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政风航拍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证照办理、特种设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一位市民咨询，销售三七粉是否需要相关经营许可证？博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主任肖玉娜回答说，
2: 中药材啊，就是作为你如果说销售初级农产品，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证。但是三七粉它是破坏了它的这种形状了，进行了一个打粉，然后这个就属于说是属于就是如果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就是不允许销售的。
1: 现场有网友咨询，自己想做电商，办理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需要哪些条件？博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胡天泽回答说，
3: 办理预包装食品的这个备案许可呢，首先你要取得这个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之后呢，然后具备这个相应的这个条件，就可以在网上申请预包装的备案的许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个证件上传到网上相应的平台，就可以在网上销售这个相关的产品。
1: 一位网友反映，金科府小区6号楼交房不足一年，电梯频繁故障，出现坠梯险情，该由谁负责维修？

年人产生不良行为。通告要求各类经营主体自觉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对违法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或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相关职能部门坚持有案必查，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依法从严处罚。

0: 引起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听众朋友，
8: 农民朋友，
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涡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芒城阴天有大雨，利兴阴天有中到大雨，全市偏东风4级，阵风7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4到27摄氏度，涡阳24到28摄氏度，芒城24到28摄氏度，利兴23到29摄氏度。亳州市气象台8月12号10:02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市区及谯城区双沟镇、赵桥乡、石河镇、牛集镇、古井镇、张店乡、观塘镇、立德镇、肥河镇等乡镇将出现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伴有7到8级雷暴大风和20到40毫米每小时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谯城区赵桥乡一步步让乡村环境从干净整洁提档升级，变得精致有宜居，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居住幸福感。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日常护齿小常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五，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锁在抽屉里，制度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要坚持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对违反制度规定、踩红线、闯雷区的要零容忍，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2014年8月27日，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六，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党章等党规对党员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2014年10月23日，在中共18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7.

期，各级党组织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防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这也是对干部最大的负责，最大的爱护。2014年11月2日，在福建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八，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提

0: 乡村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用心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的日子更舒心更幸福。赵桥乡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闵凡文：
1: 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凝聚共建合理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品牌。
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

0: 容易。
1: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0: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0: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0: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0: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3: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0: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3: 啊，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0: 不能给。
4: 当前正值雨季，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农田积水、村道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这份雨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牢记。
5: 雨天驾车出行前，请务必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状况。乡村道路狭窄且雨天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行车时需降低车速，拉长安全车距，避免急刹与猛打方向。遇强降雨，视线受阻，应及时开启雾灯或近光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光线折射影响对向车辆。行经村庄路口、集市及农田周边时，需格外谨慎。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应绕行或等待退水。同时注意避让撑伞、穿雨衣的行人及农用车，提前减速鸣笛提醒。
4: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及驾驶农用车的群众需严格遵守交规，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雨天泥泞路面易因重心不稳引发侧翻，骑行时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颜色鲜艳的雨衣提升可见度，切勿加装雨棚或单手打伞骑行，以免影响操控引发失控摔倒。
5: 步行的群众出行前应关注天气与积水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水沟边缘及电线杆附近，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夜间或雨天视线不佳时，过马路需举手示意，确认车辆停稳后再通行，并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开视觉盲区。
4: 若遇交通事故或被困险情，应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20，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置警示标志，防范二次事故。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再次启动，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增强防范意识。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6: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7: 您的快递到了，
6: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7: 你好，您的外卖。
6: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8: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6: 我买买买。

0: 错，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昨天上午，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新生分班、学生转学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家长问，家里的孩子是7年级新生，是亲姐弟，

0: 能不能申请分到同一个班级？亳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
1: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因为阳光分班去年我们才开始实施，今年呢我们还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0: 有市民咨询，自己在桥城区购置房产，孩子目前读五年级，能不能转到房产对应的学区学校？桥城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贵成回答说，
2: 按照今年交房产的那个所在的学区，如果有空余学位，家长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入。这个学校你转入的没有空余学位，则呢原则上呢是不予安排，但是视其情况来看，这个情况就让你都是看你所转入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余学位。当这个学校没有空余学位，然后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然后下验证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给你申请到在你比较近的这个地方给你安排有空余学位的地方来去上学。
3: 健康小贴士，
4: 日常护齿要有固定好习惯，一家人统一行动，早晚认真刷牙，吃完东西用温水漱口，搭配牙线清理牙缝，牙刷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减少口腔里的有害细菌滋生。口腔有害细菌特别喜欢糖分高的甜品、油炸食物，奶茶、蛋糕、油炸小吃尽量少买，家里也少做重口味菜肴。零食可以换成原味坚果、新鲜水果，做饭优先蒸、煮、炖，少红烧，少油炸。
0: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

0: 情消费。
1: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 不单纯。
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大家不是。

0: 点俩菜太没面子了。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蒲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农业银行蒲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分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农行的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下面播送致博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宇。
7: 我是沈腾。
8: 我是演员杨紫。
9: 我是演员李乃文。
10: 我是李云瑞。
11: 我是张凌赫。
12: 我是演员张国强。
13: 我是演员迪丽热巴。
14: 我是演员程正。
15: 我是欧豪。
16: 我是演员歌手侯明昊。
17: 是演员龚俊。
18: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8.1建军节快乐。
19: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8.1建军节快乐。
7: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8.1建军节快乐。
10: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8.1建军节快乐。
4: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8.1建军节快乐。
13: 祝全体军人、退役军人8.1建军节快乐。
3: 祝战友们8.1建军节快乐。
16: 无论你身在何方，我们永远是战友。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10点30分，由亳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市行政会务中心第3会议室举行。大家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药都时空视频号、亳州视听网、掌上亳州客户端等平台观看直播。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品类，叠加多重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2026年1到7月，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23.05万笔，带动相关消费超14.7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亿5780万元，超17万名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划定经营行为红线，从严整治各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规经营行为，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第5届全省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及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安徽选拔赛近日在芜湖市圆满落幕。我市选手集齐荣获整理收纳师项目第1名，将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责任到人，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对超汛县水位水库主库分析，一库一测，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风险解除前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其中，出口5115.5亿元，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增长26.5%。七月，我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五个月超1000亿元。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

0: 赞助播出。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0: 这种违法行为啊，我们依法有规处理到位。好，
1: 嗯，像王先生他反映是，可能是打一个时间差，他是生产了，把这个机器拉出来，然后等这个生产完了，然后或者洗完了，就直接把这个机器再拉回去。
0: 这种情况呢，我们会不定期的进行抽查啊，暗访啊，如果发现有违法的行为的话，我们依法也会进行处置啊。
1: 嗯，好的。如果说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也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咱那个桥政局渭港镇大正行政村这边的。
1: 嗯。
2: 俺那不是比渭港镇与固定镇交界处有一条河吗？
1: 嗯。
2: 这出这都五六年了吧，这镇政府的连行政村的也允许都按这个网箱养鱼，那不就河两岸个的。
1: 嗯，
2: 放了一部分网箱，也都经过这行政村给镇政府的同意的。现在呢，现在俺一投资那钱了，现在他又说这个养鱼污染水源，这有啥根据呢？
1: 养鱼污染水源。
2: 对，他现在现在这个镇政府这个行政村呢，已经派人强制性的将俺那网箱给搞弄倒，建造给俺搞破坏掉了，现在已经
1: 那是个航道吗？
2: 不是航道，不是航道。
1: 好，我们有请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工作人员王丽来给您做交流。
3: 啊，你好，这位网友你好。
2: 好，你好，领导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条河是不是洮河？
2: 就是固定给渭港中间不有两道河吗？那个？
3: 啊，对。
2: 都南面这一道河，它也不是主河道。

0: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网友在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东方名府九柱临街商铺油烟严重污染，住户窗户都不敢开。东方名府九柱是在哪个位置？好，我们有请大气科工作人员宋重奎。
1: 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九柱，的，这是网友留言是吧？
0: 这是网友留言。
1: 对于这个餐饮油烟这块污染问题，市里我们这两年来一直都非常重视，也将餐饮油烟污染这一块的整治呢纳入了我们这个群众家门口生态环境问题这个整治范围，这个也这个联合城管对这个餐饮油烟这个饭店进行强化检查。这个对于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存在一种不知道可存在这种情况，是餐饮饭店这个是否开在这个选址是否合理？因为按照咱们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来规定，这个餐饮油烟选址不能在居民楼，还有未配套设置转入烟道的商住综合楼，这个以及综合体内与居民相邻的这些楼层内，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一块儿，我建议向咱们的就是城管部门到时候反映，由城管部门来去查处，因为我们餐饮院的主管部门在市城市在城市管理部门，也建议向城管部门反映。我们也会与城管部门积极的会上。
0: 现在很多的临街商铺啊，它可能是这个商住一体，就是下面是商铺，然后上面就是住户，如果说在这下面开个饭店的话，可能它的油烟就会往上跑。
1: 这就涉及到选址的问题，
0: 选址
1: 合规不合规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就是广大的就是餐饮经营者吧，如果在后期打算开饭店，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个楼符不符合选址的要求，不然的话后面就是一个是办证难，第二个是可能会遇到这个居民旁边的居民了投诉了这样的问题，也减少咱自己的经营的这个麻烦吧。
0: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啊，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现在可以烧煤炭了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宋科长。
1: 好，关于这个燃煤的问题，我们博州市在2018年已经划定了，就是博州市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明确了呢，我们市主城区和博州高新区以及博园区这个范围内是严禁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这个高污染也严禁使用的包含煤、这个石油焦以及油页岩、原油、重油、榨油、煤焦油等，还有一些没有配套转运锅炉和储存设施的这个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一些设施，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禁禁止的。
0: 在禁燃区是严禁止的。
1: 对，在这个区域之外，
0: 嗯，
1: 是属于我刚才说的是严禁禁止是属于三类区，
0: 嗯，
1: 还有一个。在这个区域之外是属于有个一类区域，全其他区域都属于一类区域。在这个一类区域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一个是要不能小于20吨，来这个燃煤锅这个锅炉，而且对这个燃煤的含硫率是有要求的，不能小于就是不能大于0.5%，这个灰分也不能就是大于10%。这一块的煤炭制品才能使用。
0: 那如果说在这一类

0: 北区有现在有网友想或者是想要使用这煤炭，需不需要再审批什么的？
1: 这个这一块呢，对于这个燃煤果炉，
0: 嗯，
1: 其实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对，就是我们属于重点区域，对这个长三角区域内啊，这个重点区域内的燃煤果炉，35吨以下的要全面淘汰。咱们已经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全面淘汰了这个燃煤果炉，
0: 嗯，
1: 所以这一块不建议，就是不能审批了，已经不能审批了燃煤果炉。
0: 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专家有没有好的建议，除了滋生蚊虫一条废河。张伟这位网友啊，在我们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不知道您反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可能是有一条河现在是滋生着蚊虫了哈。您这样，您可以继续留言哈，把详细信息您发到我们留言区，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帮您向我们上线嘉宾进行提问哈。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你们好，我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八角台路小公园西边户的，自家门前都是以前居委会倒的生活垃圾等等。哎，我看下面还有没有哈。他说也拍照了，叫居委会的人看几次了，一下雨还会往家里流，还有好多虫子往家里爬。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刘一良、刘主任。
2: 这个后来把那个详细信息您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属地，就是雪沟街道，还有这个城关市城关局的环卫，给他们沟通一下，尽快的进行清理。
0: 好。如果说有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再进行转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关注到有网友在我们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和抖音号下方都进行留言哈，因为节目时间不能一一跟您在线上进行回应了，您可以在线下8:20之后拨打我们的550234，留下您详细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到是生态环境部门。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都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

0: 及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减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减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读书《那些非走不可的弯路》，张爱玲。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路，若隐若现，照呼着我。母亲拦着我，那条路走不得。我不信，我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有什么不信呢？既然你能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弯路，但是我喜欢，我也不怕。母亲心疼地看了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上路后，我发现母亲没有骗我，那条路确实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坐下喘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朋友，自然很年轻，正站在我当年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条路走不得。他不信，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也是。既然你们都可以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但是我喜欢。我看了看他，看了看自己，然后笑了，一路小心。我很感激他，他让我发现了自己不再年轻，已经开始扮演过来人的角色，同时患有过来人常患的拦路癖。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都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练出钢筋铁骨？怎么才能长大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哦。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全款买的房为何办不了不动产权证？一查才知道，房子竟被法院查封。
1: 我当时特别惊恐，你自己买了房子，自己的产权，咋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同时上七年级的姐弟俩能否申请分到同一个班？
2: 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0: 出身普通、身处逆境的少年，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叩开北京大学的校门？
3: 我感觉学习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过程吧，可以让自己感觉到认识了更多东西。
0: 体检查出结节，该如何科学调理？听听医生怎么说。
4: 山楂十克，蒲公英十五克，甘草六克，搭配三颗红枣，加入清水煎煮30分钟，每天饮用一杯即可。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市民张先生跟我们反映说，前段时间呢，他准备给自己的房子去办理不动产权证，可是一查呢，却发现房子居然被法院查封了。于是呢，他赶紧找来了开发商去处理，却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张先生说，2023年他在市区的绿地玉辉公馆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因为住的比较少，没有及时的去办理不动产权证。直到今年的前段时间，张先生准备去办证，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了房屋存在的问题。
1: 也是交给这个物业，物业也换了几拨人，所以啊，这个房本呢，他们给耽误了。耽误了呢，哈，等是今年呢，我去前一段时间我去办房本，结果啥都准备好了，当那个人家说的哈，查封状态，我当时特别惊恐。你自己买了房子，自己的产权，咋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碰到这种情况呢，张先生都懵了，自己全款买的房子，怎么会在购买2年之后被法院给查了呢？于是呢，向开发商反映了相关情况，希望对方能够帮忙处理这个问题。可是之后开发商方面一直没有给出什么结果。
1: 领导也没给见面，只是电话的沟通。我前两天往那售楼部去了一趟，去了一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他说的等等，我去他往上反映这个问题，又问我要了一些那个贷款记录、发票，这些当时购房的这些东西。
0: 现在呢，张先生就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把房子的产权证给办下来，好让他彻底的放心。
1: 希望这个媒体通过报道这件事啊，赶紧看看能这开发商给一个合理答复，主要是能把房本办下来。
0: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的开发商方面的工作人员，对方呢还是说尽量协调处理，至于何时能够解决，对方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于是记者又联系的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经过相关的查询之后，张先生的这套房子已经在购买时进行了备案，并且呢有相应的网签合同。至于为何在这种情况下房子仍然被查封，又该如何解封，张先生呢

0: 已经请律师备齐了相关资料，准备按照相关流程进行维权。
1: 那么张先生的房子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查封，后续的处理结果如何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咱们换话题，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得上一套好房子呢？不只是建筑本身品质扎实，入住之后贴心周到的服务呢，同样不能少。荣辉地产扎根蒙城呢，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打造荣辉云景台这座品质社区，从整体规划、户型产品、社区园林，再到生活配套，用心打造大家理想当中的居所。
0: 买房置业，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居住品质。荣辉地产深耕蒙城六年，先后打造五座品质社区，用实景呈现大众心中理想的好房子。
2: 好房子呢，必须经得起标准的检验，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在云景台，我们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大维度，系统性呢打造了一座好房子的样板。近年来，云景台荣获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亳州好房子高端品质住宅、安徽五大轻奢作品等殊荣，这是对云景台好房子产品的最高认可。
0: 荣辉云景台是蒙城少有的低密纯洋房社区，容积率仅 1.57， 120亩土地只规划20栋洋房，北地块仅348户。
2: 在产品上呢，我们层高做到了3.15米，比新国标还高出了15公分，吊完顶装完地暖以后也完全不会压抑。南北双阳台的设计让居住的舒度和私密性呢都有了保障。
0: 除了户型空间上的用心打磨，社区园林同样精雕细琢，力求让业主推窗见景，一步一景。
2: 在园林上呢，我们从湖南全馆移植了40年树龄以上的罗汉松，还有无患子树、丛生朴树，每一棵树都是我们精心挑选。
0: 好房子带来好体验，对业主吴宇龙与妻子张浩莹而言，买房不只是选一处居所，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3: 最能打动我的是感受到这里有不一样的生活，纯洋房社区，安静舒适，大平层的设计我也很满意。我们选择这里呢，就是看中了这种居住环境。
4: 我选云景台看中的是这里的生活感，健身房、游泳池、舒适洗衣房这些配套都很齐全，周末带孩子来看看书或者约朋友健身游泳都可以，生日在家宴厅聚餐，家楼下就能满足我想要的生活。
0: 真正的好房子不仅建筑品质过硬，交付之后的物业服务同样至关重要。在已经交付使用的荣辉地产上河郡，物业配套已经成熟运营，衣物洗护中心、洗车房等为业主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5: 住进来挺长时间了，整体感觉就是方便舒心，楼下就能锻炼，孩子放学有地方玩，换季衣服直接送洗衣房，物业响应也快，住到现在真心觉得这就是我心中好房子该有的样子。
0: 荣辉云景台交付之后，也将延续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把好产品与好服务一并带给业主。
6: 我们荣辉服务秉承五好两文化七彩服务体系，保洁好、保安好、绿化好、维修好、增值服务好，践行弯腰文化和你好文化，我们为业主提供不止一套好房子，更是一种持续服务。
1: 8月8号下午，亳州市第25届中联书院足协杯足球赛顺利收官，众诚足球队力克对手，拿下本届赛事冠军。
0: 本届足协杯决赛在众诚足球队与腾明飓风足球队之间打响，赛场上双方队员你来我往，抢拼激烈。经过激烈角逐，众诚足球队以2-1击败腾明飓风足球队，摘得桂冠，实现该项赛事的3连冠。腾明飓风足球队获得亚军，一行青训足球队获得季军。
7: 通过我们队友的共同努力，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我们众诚足球队第三次获得这个8-1足协杯的冠军，感谢亳州足协为我们提供了这次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踢比赛，通过这种比赛锻炼身体，也是和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喜欢足球的朋友在一起快乐踢球啊，快乐健身。
8: 我们是比较年轻的一个球队嘛，也是今年第一年足队去参加这个比赛，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也都非常的满意了。
0: 据了解，本次赛事7月上旬正式开赛，汇聚全市多支优秀足球队伍，各支球队在绿茵场上奋勇争先，为现场球迷献上了多场精彩赛事。亳州市足协杯始于1999年，至今已举办25届，是亳州本土历史悠久、影响力较强的传统足球赛事。
9: 足协杯在亳州历史比较悠久，已经持续了十几届，在每一届中都有所提升，有所球员们都有所收获。组织本次比赛也是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比赛为我们亳州足球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1: 今天早上市教育局做客我们的广播节目正风航风热线，不少观众和网友向上线嘉宾反映了他们遇到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
0: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家长提问，家里的孩子是七年级新生，是亲姐弟，能不能申请分到同一班级？
10: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因为全国分班去年我们才开始实施，今年呢我们还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0: 有市民咨询，自己在桥城区购置了房产，孩子呢目前读五年级，能不能转到房产对应的学区学校？
11: 按照今年缴房产的那个所在的学区，如果有空余学位，家长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入。这个学校你转入的没有空余学位，则呢原则上呢是不予安排，但是视其情况来看。这个情况就让你都是看你所转入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余学位，当这个学校没有空余学位，然后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然后下验过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给你申请到在你比较近的这个地方给你安排有空余学位的地方来去上学。
1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自8月10日下午至12日全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及托管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得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各县区教育部门要通知到辖区每一所学校、每一家机构，确保令行禁止。已安排的暑期夏令营、研学旅行、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暂停或延期举办，已举办的要及时调整行程安排，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因市区嵇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进行封闭维修，封闭时间8月11日至8月31日，公交车无法通行。自8月11日晚6时50分起，亳州公交公司对途经该路段的叶二路进行调整，具体为杉杉国际城高铁南站，由原线路行驶至百合路与嵇康路交叉口右转进入百合路，沿百合路直行到百合路与信义大道交叉口左转进入信义大道，沿信义大道直行到九城大道与信义大道交叉口左转进入九城大道，沿九城大道直行通过九城大道与嵇康路交叉口进入原线路。临时取消站点远大国宾府东，临时增加站点第一小学、远大国宾府西、九城大道、信义大道路口。出身普通、身处逆境的少年，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叩开北京大学的校门？
1: 我感觉学习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过程吧，可以让自己感觉到认识了更多东西。
0: 体检查出结节，该如何科学调理？听听医生怎么说。
2: 山楂10克，蒲公英15克，甘草6克，搭配3颗红枣，加入清水煎煮30分钟，每天饮用1杯即可。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每年的8月中下旬呢，一张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少年滚烫的梦想。10余年来，我们药都时空栏目联合亳州市爱心协会持续开展助学走访特别报道，给理想插上翅膀，挖掘我市品学兼优学子的成长故事。那如果遇到家庭有困难的孩子，我们也会帮忙联系爱心企业伸出援助之手。今天的开篇报道，我们走进准大学生常玉新，看一看出身普通、身处逆境的少年如何通过努力叩开了北京大学的校门。18岁的常玉新在今年的高考中以668分的优异成绩位居全省历史方向第17名，顺利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录取。这个专业正是常玉新的理想专业。
1: 对地理现象比较感兴趣，所以到这个我们北京大学的城市与环境学院可以去研究解出更多的地理科学的一些现象，期待以后能不能学术上有一些就是就业的一个方向，能不能比如留校任教。
0: 这份珍贵的北大录取通知书是少年长久坚持的成果，也给这个普通的家庭增添了无限希望。
1: 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是比较期待的，就是认为可能家庭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吧。
0: 常玉新家住乔城区立德镇，如今在市区暂时借住在亲戚家中。今年父母先后突发脑卒中，双双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彻底断了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全靠政策兜底帮扶。照顾双亲的重担呢，也早早落在了少年单薄的肩膀上。 一直以来生活的不易没有磨平他求学的初心。从小到大，常玉兴从未报过任何校外补习班，凭借着对学习的热爱，成绩始终稳居前列。
1: 我感觉学习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过程吧，可以让自己感觉到认识了更多东西，然后看到了一些现象之后，就是可以更好地用自己的知识去解释它，可以提升自己的认知层次吧。
0: 高考结束之后，他主动做起了家教，靠自己的劳动补贴家用，尽力减轻家里的负担。生活里的常玉兴质朴节俭，从不追求物质享受。
1: 对于衣服，现在来说牌子不重要，重要的是穿上之后能够舒服得体。然后，其实我更喜欢的是那种色调比较简洁的衣服。我自己买可能买衣服买鞋就是不超过100块钱，然后就网购了。
0: 生活临时出现波折，但丝毫没有磨灭少年对未来的期许。常玉兴满怀憧憬即将开启的北大校园生活，他相信通过自己的持续努力，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变好。面对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难处，他有着平和豁达的心态。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这样一句话说，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在生活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曲折性，也不要去特别的去畏惧，就是一直沿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最后还是能够找到前途的光明性。所以遇到一些曲折就一直往前走就好了。
0: 平凡少年亦可奔赴山海，普通的出身，临时的生活难题都阻挡不了向上生长的脚步。只要心怀热爱，稳步前进，平凡家庭的孩子一样可以奔赴理想的学府。好，咱们换个话题。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消防安全防范能力呢也相对薄弱，是火灾防控的重点关注人群。近期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就走进了辖区的小区，针对老年人群体开展入户消防安全宣传，把防火知识送到老人的家中。当天晚上，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联合社区网格员和小区物业来到了养生家园小区，逐户走进老年人家中开展敲门行动，一边帮助老人排查居家火灾隐患，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老人们讲解居家防火要点。
5: 咱们这个用火、用气、用电啊，咱离开家门的时候要及时进行关闭。做饭的时候啊，哪怕是出去一小会儿，也要及时进行关闭。
0: 每到一处，消防行政执法人员都与老人拉家常，仔细查看老人家中燃气灶具、家用电器、插排电线等设施，重点检查线路是否老化破损、电器是否超负荷使用、厨房周边是否堆放可燃物等风险隐患。现场对发现的隐患帮助老

0: 老人及时整改。
1: 这个回头及时更换啊，刚才这个不能再使用了，发生这个断电或者起火，然后这个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2: 好，那好啊。
0: 夏季消防行政执法人员重点提醒老人，不要卧床吸烟，蚊香呢要远离窗帘、被褥等可燃物，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不要长时间通电，离开家中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同时向老人发放图文版消防宣传彩页，方便老人随时翻看学习。
1: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护夕阳红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此类夜查和关爱行动进行常态化，用火焰蓝的坚守为老人们筑起一道坚实安全的防火墙。
0: 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这些奔波在路上的两司两员是咱们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常年在外奔波，他们既要面对道路上的交通安全考验，也容易遭遇各类金融诈骗。一场交通安全加金融防骗融合的宣传活动在市交通安全教育基地开讲了。平安财险的工作人员聚焦货运行业高发的金融骗局，直接普及金融风险识别防范知识，同时交警以案说法，直接剖析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现场货运司机们还参观了亳州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沉浸式感受交通事故的惨痛教训。活动把复杂的金融知识和交通法规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司机群体听得懂、记得住，提升自身安全意识与防骗避险能力。
3: 作为这个货运司机来说，在这个路上天天到晚的，一天到晚在路上，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强盗了、超速了或者疲劳驾驶了，这都是很危险的事。通过这次培训呢，也感受这个确实存在危险。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挣钱都不容易，这个金融诈骗这一块也比较多，然后办理各种贷款的时候，就是到正规单位、到正规渠道。
4: 一方面持续深入货运场站、司机驿站等一线场景，开展常态化金融知识和安全风险宣教；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货运群体保险保障服务，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风险防范意识，以专业金融力量筑牢货运从业者的安全与权益保障防线。
0: 现如今不少朋友拿到体检报告啊，都会看到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样的字眼，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呢，心里就会十分的紧张，担心会发生恶变。其实啊，临床上大部分的结节都属于良性，不用过度的恐慌。那么查出来结节之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的科学调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介绍。
5: 在日常接诊中，很多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颈部结节等问题，都会特别焦虑。在中医看来，结节的生长并非突然形成，大多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息息相关。
6: 从中医角度来说，绝大多数良性结节的核心诱因是气滞血瘀、肝气郁结。现代人压力大、爱生闷气、作息不规律，很容易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痰湿淤血长期淤积在我们的经络当中，堆积久了就会形成各类结节肿块。
5: 医生介绍，针对气滞血瘀类型的良性结节，可以使用药食同源的散结茶饮，配方简单，药性温和，能够帮助疏通气血。
6: 山楂10克，蒲公英15克，甘草6克，搭配3颗红枣，加入清水煎煮30分钟，每天饮用一杯即可。其中蒲公英主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是调理各类结节的常用食材。山楂能够活血化瘀、疏通气血、打散体内淤堵，红枣补气养血、中和寒性，避免蒲公英寒凉伤脾胃。最后搭配甘草调和诸药，健脾护胃、舒缓身心，整套搭配功补兼顾，既能散结化瘀，又不会损伤身体正气。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此方仅用于一些良性结节的日常调理，确诊恶性结节、体质虚寒、脾胃虚弱的人群，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不可盲目长期饮用。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生态环境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323370和5532371。 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0: 奏，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读书《那些非走不可的弯路》，张爱玲。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路，若隐若现，照呼着我。母亲拦着我，那条路走不得。我不信，我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有什么不信呢？既然你能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弯路，但是我喜欢，我也不怕。母亲心疼地看了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上路后，我发现母亲没有骗我，那条路确实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坐下喘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朋友，自然很年轻，正站在我当年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条路走不得。他不信，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也是，既然你们都可以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但是我喜欢。我看了看他，看了看自己，然后笑了，一路小心。我很感激他，他让我发现了自己不再年轻，已经开始扮演过来人的角色，同时患有过来人常患的拦路癖。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都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练出钢筋铁骨？怎么才能长大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杨先生反映，他此前投诉多家快递公司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把快递放到驿站不送货上门。本次监管部门处事方式是将他本人的联系方式送至各快递公司，多家快递企业逐一打电话给他本人，他本人并未针对主要他的感觉就是自己的这个隐私被泄露。另外呢，主管部门并未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违规投递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要督促网点规范上门投递。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主管部门已经责令各快递企业立即改正，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件要电话通知，规范派件，按址按需投递。各快递公司表示，后续将加强对于快递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他提到的个人的联系方式交给快递公司的相关事宜。那在这个反映问题之后，局里面已经向他本人打电话解释相关的问题，他表示该项目不需要单独处理，那后续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反映个人的诉求和反映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孙先生反映的他们家里面的这个排水不通畅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核实的话，反映人是时代广场的业主，他的房屋进水受损是近期的持续强降雨天气造成的楼栋排水设施排水不畅导致的积水倒灌，造成家里面的家具受损，进而引发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发生的这个邻里物业纠纷。为了切实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城关街道物业以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对业主物业公司双方开展了耐心的协调与沟通的调解，明确物业公司这个是维修的主体责任，督促其限期整改隐患，落实善后的处理工作。目前物业公司已完成涉事楼栋三楼平台的排水隐患的全面整改，并对该楼栋损坏的下水管道进行更换，妥善解决这个楼栋的排水堵塞、积水倒灌的问题。杨女士咨询说，有无偿献血荣誉证，每次乘车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扣社保卡里面的钱？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是为了避免再出现误扣的情况，可以前往社保卡的开户行，将小额免密支付的金融功能关闭或者是通过皖事通电子证照功能在线领取亳州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出行的时候只需要亮出电子证，同样能够享受免费乘车的便利。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公主坊。
3: 嗯， 工作房是具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4: 就是大爷，然后他是属于无保户，然后想给他办理那个工作房，然后我搁完事通那边给他申请了，然后一直在受理中，有一个多月了，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看那个网上发来不是三类人群，然后都能现在都能办理吗？就是困难户了，然后我想问，
3: 好，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大伯他的户籍是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
4: 农村，属于赵桥。
3: 哦，是这样的哈，他有三类人群，第一个人群就是像您说的这个低保户，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城镇低就人群，就您的户籍是在市区，城镇低保户是可以的。
4: 那桥城区了也申请不了吗？
3: 对，他是对于城镇的人群来讲的。
4: 哦，他我看那网视图上面他是要那个。
3: 您说
4: 要那个社保好像是。
3: 对，是这样的，它有三类人群，就讲的是城镇低保户，第二类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就是比如说您不是咱们亳州的市民，您是外籍，然后到亳州务工的，那么呢您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的这个社保超过6个月以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新就业人员，比如说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那么这一类人群也是可以申请的。
4: 没有，我现在身边有个朋友，然后他也是属于赵桥，然后他弄的就是在世纪花园，就高新区嘛。
3: 对，那他是哪一类人群呢？
4: 属于上班族吧。
3: 对，上班的是可以的。上班的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和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了，然后户籍是咱们本市的。这也是可以按照这个外来人群来进行。
4: 他是劳务合同有，但是没有社保，因为他属于是，他已经吃那个五保了嘛，然后就没有买社保。他已经60多岁了。
3: 那是他本人的吗？还是他自己家属的？还是他这个孩子的？
4: 他没有孩子啊，有孩子怎么能吃五保？没结婚，
3: 五保户是吧？那他是，但是他工作了是吧？
4: 对，他工作。
3: 他工作的话，只看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好啊，我来给你讲一下，还有一种就是，本地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这个社保，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我给您介绍的有几类。第一类就是城镇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家庭至少有一人，取得公租房所在地的户籍或者是本地的居住证并实际居住。第二类就是低保，就是他的收入是低于上年度人均可支配70%。第三，申请人家庭成员低于人均18平米。像您说的，您大伯他是五保户，但是他因为他是不是城镇低收入群体，我们您是申请的哪边呢？桥城区的还是高新区的？
4: 高新区的也申请了，然后桥城区的也申请了。桥城区是在网视通上面申请，然后它上面是一直显示受理中，
3: 受理中，您说没事儿，
4: 有一个多月了，
3: 高新区的您是从去线下咨询的吗？
4: 对，
3: 线下怎么说的呢？
4: 线下说的是，他那个是属于乡镇，然后就是属于桥城区，不属于高新区。
3: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像您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到呢？就是桥城区那边能不能申请到？不是户籍的问题。
4: 可以申请到，但是一直在受理中，然后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
3: 他这个受理的话是一般情况是轮。

0: 后置，受理中的话有可能还在排序。我们帮您向桥城区住建局那边问一下，你申请的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是到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受理好，行不行？因为它是有一个受理时间的，就像
1: 啊，好，
0: 我讲的，它有一个，所在地的城镇户籍，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之前也有群众打过电话，像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哈，家庭实在困难，然后他目前还有一个就是面对这个市民开放的另外一种就是市场化的这个租赁住房也是可以申请到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比公租房要贵一点，你比如说公租房可能一平是5元哈，再比如哈高新区这边是这样哈，有可能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呢一平是7元，到时候看吧，看这个如果说符合政策的话，他们会给您进行一个受理，如果说不符合的话，他们也会给您再做出一个详细的解释，好吧？
1: 好，可以。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一直也没有电话，然后一直就是受理中，已经1个多月了。
0: 没事，因为他这个轮候的，没关系，线下的时候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或者是您直接拨打电话，这个是住建局的，我估计您打他可能会让你转到桥城区住建局。你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我们线下，
1: 你打的是
0: 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线下也帮您咨询。如果说您就是比较着急想要直接和他们电话沟通，你可以记着这个市住建局的电话，就是511-3001，你可以问他桥城区住建局的这个桥城区住建局这个公租房管理中心的电话。我这边没有查到，查不到公租房管理中心的电话。
1: 511，然后呢？
0: 511-3001。
1: 3001。
0: 对，这个是亳州市住建局住保科的电话。您可以问他桥城区住房不是住房发展中心，桥城区这个公租房管理中心的电话。因为这个是属地管理，像您的户籍是属于桥城区的话，是由桥城区那边来受理。好不好？但是线下我们也帮您转办您的这个单子，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嘞。
1: 到时候电话是还是？
0: 也是电话，电话给您联系。
1: 电话是给我联系还是说？
0: 给您联系，因为是你留的您的电话，给您联系。
1: 可以。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是一个残疾人啊，这个邓小丽啊，在丽景县王仁镇邓在雄的邓房庄，我这个车子改造，他叫改造好过钱，叫我车给我改了3个月了，到那去钱也没付我，反正一家人都是残疾的，去了一个小叔的外孙子都是残疾，家父闺女都是残疾，家人困难，家里
0: 好，
2: 你改好车子了，你为啥不过钱呀？他不是骗我吗？
0: 不是这样了哈，我给您解释一下。然后现在对于这个厕所改造这一块的话，是像针对残疾人朋友家庭，尤其是对，按照政策来讲，尤其是对于多残家庭是进行政策上的照顾，并且是优先的享受厕所改造这一块。他这个钱呢，他是有一个流程的，就是您申请，然后验收，然后
2: 俺问了，这他俩也说这个钱拨的都在小农村嘞。
0: 在哪里？
2: 小农村，
0: 在行政村已经拨到行政村。
2: 哎，这马贵年八了都。
0: 我想请问一下，您当时这个一卡通的号码呀、信息啊，都递交村里面了吗？
2: 那时间这个你看，东西都盖好过了，咱们你这个车房你自己盖吧，你盖好你咱把钱付给你。既然我钱付，
0: 我想请问一下，打断一下这位听众，您之前是不是向栏目组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这个反映问题到咱们咨询。
0: 我记得您是不是讲过，就是您的厕所改造，然后本来您是去年的时候问他们说是纳入到这个25年度厕所改造计划，然后后来跟您说您提前改造，然后帮您纳到2026年的这个改造计划，是不是这个意思？您之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吧？
2: 反映过，那号码换了，那号码不完事了，停止了。
0: 我知道，不是号码的问题，是我记得您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对吧？我们接到过利新县那边给出回复，是讲到让把您是我记得应该是列入到关于这个另外

0: 2026年的这个计划当中有讲到这个吧？
1: 嗯。
0: 啊、嗯，2026年的计划当中，您的意思就是现在钱还是没给呢，是不是？
1: 没有啊，没给了，现在蚂蚁没有吗？
0: 嗯、啊，我知道您的意思，我讲的意思就是材料都已经递交了吧？我之前、
1: 对，递交了的。
0: 嗯，好，行，我们再帮问一下，因为讲
1: 来、麻烦一下子啊，美女。
0: 好嘞，好，再见，哎，
1: 工作顺利啊。
0: 嗯，好的，感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汤陵北路公交车司机通过这个右转车道来左转，这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接到反馈之后的话，第一时间调取了该路段对应时段的车载监控，核实131路、133路的运营车辆暂时没有发现公交车占用右转车道左转的情况，因为是匿名反映，无法核实具体信息。那也已经对当班的驾驶员开展批评教育、安全谈话，要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予以处理，并组织安全再学习。强化路口的通行规范操作培训，提醒全体驾驶员行经路口提前选择正确的车道，严禁违规借道、随意变道，牢固树立安全行车的意识，保障车内乘客以及道路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后续主管部门也会加大对于重点路口的视频抽查的力度，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再次感谢对于亳州公交的监督。如果群众掌握了事发的这个时间、线路、车牌号等信息，也可以补通告知，会精准核查。电箱有一位王先生说，想问一下电工抄电表是智能化抄电表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因为辖区内全部的都是智能的电能表，依靠系统远程自动的采集抄录电量，不需要电工上门人工抄表。那如果说想要查询自己的这个用电明细，也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查询到每日的用电量。

0: 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是在亳州联滔电子厂小时工没有产量没有达标，被要求无偿加班至完成产量。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前往亳州市联滔电子厂开展实地核查工作，该企业生产区存在加班情况，随即约谈了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负责人陈经理表示，因为近期的单量增加，确实有加班的情况，这个会按照加班的时长发放加班费用。那因为该企业违反了相关的这个规定，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向该厂相关负责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的劳动保护要求，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持续规范用工管理。我们再来关注季先生，他说呢，原本是在蒙城的一家公司上班5年，单位缴纳的有社保、还有工资表、银行流水等材料。由于每次发工资之后都第一时间转给妻子，最后2年上班的时候呢，就跟公司申请把工资直接打到妻子的银行卡上。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无故退了自己，于是申请劳动仲裁。近期说不支持是工资打到自己的妻子的卡上的，不认可这个理由。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个自己留养原本是留养是5小时，但是工作8年就改成了2G账户。
0: 嗯。
1: 哦，什么情况？
0: 您这个声音太小了，我能听到你的说手机流量，然后呢，之前是无限量，后来2010几年改成20G是吧？
1: 对，2018年。
0: 2018年改成20G，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1: 然后20G账户就是在3G、2G、1G，一年流量也是3000，无限用。
0: 您可以声音再

0: 一点吗？或者到一个信号更好的地方？
1: 我说是之前您那是无线用，现在是降速了，大问题。
0: 我您是用的哪个营业，就是哪一家的？
1: 电信的，
0: 电信的。
1: 嗯，
0: 就是。原来是无限量，现在变成20G 之后，然后呢就是变成4G 2G 是吧？
1: 对对，是的。
0: 我了解过，好像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的。本身他的无限量的意思就是你用到20G 之后，他你不收，就是后续不收费，但是他的这个流量的这个速度是降速了，降到2G。
1: 但你现在那是流量是无限。
0: 您套餐是多少的？
1: 39呀。
0: 39的套餐，
1: 对，
0: 39的套餐给你20G 加无限量，
1: 对。
0: 那您现在是要求他们恢复您原来套餐那个是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您是哪一年开通的这个？
1: 17年。
0: 17年。
1: 嗯。
0: 那18年改套餐的话，是您是从多少降到39呢？还是本身就是39？
1: 20G。
0: 我知道，
1: 本来就39，本来就是39，
0: 20G。
1: 对，对。
0: 我们帮您向电信公司来核对一下您的这个套餐信息。我所了解到的好像没有那么，就是这，我们帮您问问吧，好不好？看看，如果说是套餐当中本身就是无限量，或者是就是试试您说的之前的那个服务，那现在不能无故的降低。但是我所了解到的是20G，他们所说的是无限量是20G 的时候是5G 的或者4G 的，20G 之后是变成2G 的。
1: 没有，大家都是无限量，没20G
0: 说。我帮您问问吧，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按照合同执行，好不好？我们看怎么样帮你维权。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那再次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这个电话又要切进直播间的时候，您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先生说自己这个劳动仲裁维权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他是作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经营期间并不需要参与考勤管理，且他没有能够提交公司向他直接发放劳动报酬的记录，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他与公司构成存在劳动关系的要件，介于上述原因，所以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这个仲裁的裁决书。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如果他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呢，他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他也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人民法院将在8月11号一审开庭审理。
2: 是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群众所反映的关于转学房管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咨询说，7年级新生是亲姐弟，能不能申请分到同一个班级？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我市阳光分班政策去年正式实施，暂时没有姐弟亲属同班的相关政策。

0: 目前相关配套政策正在研究梳理当中，线下会充分考量家长的诉求，但是暂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落实方案。市民反映说，自己在桥城区购房，孩子目前读五年级，能不能转到相应的学区？来关注一下回复。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不是有这个车辆置换时候不是有个置换补贴吗？
0: 车辆置换补贴是吧？
1: 对。
0: 您是想买什么样的车？
1: 我想就是以前是个优势，我报废了，然后我想买个电池。
0: 已经报废过了是吧？
1: 对。
0: 等一下啊，是在哪里报废？报废的时候有补贴吗？
1: 报废有补贴。
0: 直接去报废过了是吧？
1: 对。
0: 您是已经看好了这个车辆了吗？
1: 对。
0: 有没有去问？直接他们现在那个，您说啊、
1: 嗯？他那个是说的是，好像就是报废过，他也不因为不清楚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报废过多长时间，他不太清楚。
0: 我看一下哈，您是车辆是什么时候报废的？
1: 4月11号。
0: 我看一下啊。汽车报废，那个车辆是在您名下的吗？
1: 不是。
0: 啊，那是在谁名下的？
1: 那家属名下一样，但是买车时候也写他的名不一样。
0: 啊，是可以的啊，我看一下啊。看啊，2013年6月30号前登记的，您是汽油还是柴油？
1: 汽油。
0: 汽油，好。新车的话是按合同价格12%给予补贴。
1: 啊？
0: 12%。新车。
1: 12%。
0: 对，12%。补贴上限是最高2万元。
1: 啊，最高2万。
0: 对吧？
1: 12%。
0: 对对对。如果说这是。
1: 就10万块钱就是可以减掉12000。
0: 啊，你按照12%呗。对。对。
1: 那他这个。他这可以时间限制吗？我觉得我报废4月份报废了，到现在
0: 可以啊，今年可以，
1: 可以是吧？
0: 对，因为他是只要是在您不是那个汽油车吗？
1: 对，
0: 2013年，我看啊，对，2013年，之前登记在您妻子名下，然后您并且购买了就是工信部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或者是2.0升级以下的燃油车给予一次性补贴12%。
1: 这是买的时候是注册登记时间是2010年了。
0: 2010，您说的您这个没事儿，10年之前也行啊，它是13年之前的，您只需要在这个登记在就是在2013年之前或者当天登记在您名下的或者您妻子名下的都行。12%，最高是2万。
1: 好，那我明白了。
0: 然后呢，如果说买燃油车是10%，最高是15000。
1: 我要电池。
0: 好，您大概知道就行了，后续再有问题再反映，好吧？
1: 好嘞。
0: 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4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遇到问题了吗？什么问题您抓紧时间来说。我们的直播还有1分半钟就要结束了。能听到我讲话吗？喂，4号线上听众朋友。好，没关系哈、这个您的问题导播呢也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线下的时候也直接帮您转办到相应的部门。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样的话就是转办到其他部门的时候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再和您取得联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58集。暴雨过后，天空被洗得碧蓝碧蓝，一时纵马飞奔着，他丝毫也没有留意头顶的蓝天白云和路旁的青草绿叶，耳旁不断响着的都是自己狂怒的声音。
13: 真是无理之辩，我妹妹分明是在你家，怎么竟说是被桃山周公家的人抢走了？
12: 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4: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家老爷已去桃山向你们要人去了，你若不信就问三夫人的贴身婢女好了。
15: 大爷，三夫人确实没有回来，我也很想念她。
12: 马背上的义石晃了晃脑袋，
13: 怎么会呢，方南亲眼所见，而是被霍管家领走的。
12: 他用力抽打骏马， 胯下之马发狂似的飞奔向前。回客栈的路上，江印紧绷着脸一言不发。霍管家刚与方南撕扯一番后，也不知主人作何感想，满意他的忠心，还是怨怪他先丢夫人后又过于造次。直到回了客栈，他才试探地说，不知这位诸公出门还要几日回来。江印仍未接话，他在房间踱着步，突然停下脚步说，
13: 你去趟商铺，让少爷派人打听一下三夫人是否在朱家。
12: 霍管家听了即刻出门。连日的奔波思考操劳使得江印身心疲惫，霍管家走后，他的脑袋晕晕沉沉，于是便歪在床头眯起眼来。没想到他一觉就睡到了中午，刚要起来叫小二送些吃的上来，就听到霍管家和江木说着话走进屋来。江木进门便说，
16: 父亲，我派人问清了，朱家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一时老婆，另一个是子规老婆，这两个女人都不是新来的，看样子三夫人确实不在朱家。
12: 江印看了霍管家一眼，霍管家百思不解的，
16: 哎，这就怪了，三夫人会到哪里去呢？
12: 江印先是一惊，随即便冷静下来，
13: 先不管三夫人的去向，从方南的言行中看，朱家一定以为三夫人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不妨将三夫人当作筹码要挟他们就范，如此生死这个难题或许会有一丝转机。
12: 江木并未因此而兴奋，他忧心忡忡地道，
16: 听人传说朱公或许就是越国的范蠡。
12: 江印两眼瞪着儿子，
13: 果真如此，我们真就撞上难测的对手了，这要比当年黎子的范蠡还难缠。
12: 出门几日的范蠡进了大批粮食回来，方南一见惊喜地问，
16: 边境不是都封锁了吗？大哥如何能进这么多粮食啊？
12: 范蠡说，
4: 为葛总兵进军粮，谁还敢拦呀？
12: 方南一听，顿时明白了范蠡巧用时局与智慧的结果，他笑得前仰后合说，
16: 哎呀，哈哈，当今天下也只有大哥能。
12: 范蠡立即打断了他，
4: 老三不要再说了，这几日家中还好吧？
12: 方南这才收住笑，将家里的事说了一遍。范蠡问，
4: 马匹选好了吗？
12: 方南道，
16: 选好了，我跟驯马师一起选的，下午葛总兵就会派人来验货。
12: 范蠡道，
4: 啊，好，你先安排好人血粮，我们再去马场看看。
12: 他们来到马场时，200匹战马已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驯马场。范蠡检阅似的从一匹匹的马旁走过，他满意地对方南和祥叔说，
4: 不错不错呀，个个彪悍威武，这才是战马呀，再叫马官过来将他们刷洗干净。
12: 方南焦急地跟在范蠡后面说，
16: 大哥，还有一件事，霍管家分明从我手中领走了惹儿，如今他们却说我们抢了人。
12: 范蠡皱了皱眉说，
4: 先说马，等说完马再说人。
12: 方南陪着范蠡将马打点好之后，范蠡才说，
4: 惹儿的事定有蹊跷，你二哥去了几天了？
16: 5天。
12: 方南说，
4: 顺利的话该在回家的路上了，看他回来情形如何吧。
12: 范蠡说完就朝马场大门走去。一时打马来到楚北的一个路口，见一堆人围观着一个晕倒在地的人，议论纷纷，于是他放慢马速张望了几眼。一个中年人上前拨了拨倒地的人，
17: 哎，他的脚还动了一下，莫非没死？
12: 另一人听了也上前瞅了瞅说，
18: 哼，看他穿着好像是个富家女人。
12: 一时闻言不觉心中一动，
18: 不会是惹儿吧？
19: 他立即跳下马来挤了进去，细细辨识之后发现晕倒在地的竟然是惠游。
18: 方南不是说他与阿坤一道来的吗？阿坤呢？难道阿坤扔下他不管了？
19: 他犹豫着，从内心说他不愿惠游再回到家里，可见死不救他又于心不忍。此时只见惠游皱了皱眉，接着又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一时来不及多想，他俯下身来轻轻叫着：
18: 惠游，惠游。
19: 久未听到有人叫他名字的惠游，听到这亲切的叫声，用尽全力睁开眼睛。当他辨清一时的面孔时，他声音微弱地问：
15: 一时大哥，我不是做梦吧？
19: 说着他又晕了过去。一时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他不再犹豫，抱起惠游将他放于马背，之后他四处张望，见不远处有个客栈，便牵起马驮着惠游朝客栈走去。母吴陪着范蠡在新落成的朱公庄园巡视，他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地向范蠡介绍着。范蠡满意地对鲁吴说：
4: 多谢了，多谢你为我建造起如此华美实用的庄园啊。是先生给了我足够的信任，才让我心无旁骛，放开胆子来做。这是先生的庄园，也是我的作品。站在这里，我和先生一样自豪。
19: 他们正说着，商铺一个伙计匆匆跑来：
20: 大掌柜，江老爷来了，说要见您。
4: 他人在哪里呀？
20: 已经在商铺了，那个管家又和三掌柜吵起来了。
19: 范蠡沉吟片刻说：
4: 去请他们到庄园来，我在这里等他们。
19: 伙计答应着领命而去。范蠡让故宫们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放了两个坐垫，鲁吴和故宫们退去后，范蠡端坐于殿上沉思着。方南带着江印和霍管家走进门来，江印一见范蠡又是大吃一惊。范蠡见了江印，虽觉意外又不意外，他即刻明白了江印与江记私行的关系。他沉稳又不失礼节地站起来迎接着：
4: 哎呀，想不到竟是高大人遗尊来访，黄总黄总啊。
19: 江印也紧走上前：
21: 真没想到啊，昔日的老朋友如今又成了新对手。
19: 范蠡笑了笑：
4: 鄙人做买卖向来只找合作伙伴，不找竞争对手，但是如果别人叫上阵来，我还畏缩不前，岂不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19: 江印哈哈一笑道：
21: 哈哈，纵观如今天下，谁人敢说范上将军小家子气呀？也只有犬子才不知天高地厚啊。
19: 范蠡一听江印称他范上将军，心中又是一惊，旋即他放缓语气道：
4: 哦，原来江记私行的掌柜是贵公子，真是后生可畏呀。
21: 哎呀，见笑见笑，有勇无谋是为卑哟。
19: 范蠡笑而不语。江印接着说：
21: 如果道路不封锁，这些生丝销往楚国虽然赔些钱，小路还是畅通的，但按目下情势，这些生死的出路可就令人堪忧了。
19: 范蠡也现出忧虑之态：
4: 是啊，我也是担心生丝放久了发黄，故而不敢与贵公子抢货了。
19: 江印

0: 掷出最后一颗棋子，他站起来哈哈一笑说，
1: 哈哈，没想到我们为了生意上的事竟闹得如此不堪。其实话说到底，咱们还是亲戚呢。
0: 范蠡沉住气问，
2: 我想问问亲戚，你们到底想怎样啊？
0: 江印最后摊牌道，
1: 如果你们将300担生丝全部按原价收回，我自然也要按亲戚的方式回报。
0: 一旁的方南早已按捺不住了，他拳头攥得紧紧的，若不是范蠡在场，他真想给他几拳。他怒视江印，咬牙喝问，
3: 我只问你，惹儿在哪儿？
0: 江印看着范蠡故意沉吟不语，范蠡沉声的道，
2: 他在哪里？
0: 江印目不转睛道，
1: 你还没答应我的条件呢。
0: 范蠡气愤地说，
2: 做生意是我们男人的事，为何要将一个女人扯进来？
0: 江印哈哈大笑道，
1: 利用女人不正是范上将军的惯用之策吗？想当年范上将军为了成就不朽功业，不惜将自己心爱的绝色美人西施。
0: 范蠡听了心脏突然一阵绞痛，坐都坐不稳了。方南见范蠡身子在摇晃，他一面连忙扶住范蠡，一面直指江印，
3: 小人，卑鄙小人。
0: 江印见他的杀手锏已刺痛对手，连忙起身说，
1: 你们好好想想，我等着你们的答复。
0: 说着他已带着霍管家扬长而去。一时终于将惠游带回客栈，他喂了些水给他喝，躺在床上的惠游仍是忽而沉睡忽而呻吟，看得出他仍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一时站在窗边，涌入脑中的却全是对惹儿的回忆。母亲临终前将不满10岁妹妹的小手放在她的手中，断断续续地说，
4: 母亲不行了，妹妹就交给你了。
0: 一时揽过妹妹流着泪说，
5: 母亲放心，侄儿一定照顾好妹妹。
0: 母亲听了她的誓言费力地笑了，那笑容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虽已无限惨淡，却是那样的安慰熨贴。母亲笑容未尽便撒手人寰。生于将门之家的一时，那时才24岁，已经是位将尉了。后来当他知道了范蠡内心对西施的牵挂后，毅然决定将13岁的妹妹送往吴国给西施做了贴身侍女。惹儿去吴国前，一时痛苦地对他说，
5: 哥哥也舍不得你，不放心你，可是
0: 惹儿懂事地说，
6: 惹儿知道哥哥的心，惹儿更知道西施娘娘身边没有一个贴心的人，范大人会心神破碎。
0: 一时感动的一下拥抱起惹儿，他眼涌热泪说，
5: 好妹妹，记住，我们是将门之后，国事就是家事，陪西施娘娘之事就是我们家族的责任和光荣，等打败了吴国，哥哥一定尽早接你回来。
0: 每当想到这些过去的许诺和眼前的现实，一时的心都像刀弯般的疼痛。他痛苦地闭上眼睛，惹儿的声音由近而远地飘荡着，
6: 哥哥早点来接我。
0: 他定定地站在窗前，泪水滴滴答答从这个钢铁汉子的眼里奔涌而出。此时正被过去与现实搅割着的一时，却被惠游的梦意唤醒。
6: 惹儿，惹儿别走，我当年是追杀过你，惹儿，阿宽。
0: 一时听了霍地站了起来，他红着眼抽出了随身佩剑，就在他的利剑正要刺向惠游时，惠游那嘶哑无力的声音从干裂的口中传出，
6: 大哥，可

0: 是谁？
1: 看着他濒死的惨状，听着他无力的声音，一时抑制住冲动，恢复了他贵族武士的精神。
2: 复仇必行，枉杀不可。何况会有刚才所说不过是梦呓中言，没弄清他追杀惹儿之事的来龙去脉。
1: 他强迫自己放下利剑，倒了一碗水给惠游喂下。惠游喝完水后慢慢睁开了眼，虚弱的笑笑。
0: 大哥，谢谢你，我方才好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我好想念你们呀，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1: 一时没答话，他走出房间朝楼下喊道，
3: 小二，快去给我找个好点的郎中来。
1: 小二在楼上应着，
4: 好嘞。
1: 江印和霍管家回到客栈，江印得意地望望霍管家问，
5: 你以为我们刚才的交涉如何呀？
1: 霍管家媚态十足地道，
6: 那还用说，大人几句话就击中了那诸公的要害，看他们还得意不得意。
1: 江印喜中有忧地道，
5: 第一回合我们是占了个上风，下一个回合可得小心呢。
1: 霍管家道，
6: 您放心，下个回合一定也可稳操胜券。管他是朱公还是范蠡，他哪能是老爷的对手啊。
1: 江印白了他一眼，
5: 范蠡是何等人呢？难道你没听过民间对他的传言？
1: 霍管家不屑地道，
6: 听过，我也从来没信过，把他说得跟神仙似的。
1: 江印说道，
5: 范蠡虽说称不上仙，却也够得上神呢、啊、你呀、啊、
1: 霍管家担心的道，
6: 大人，他要是答应了老爷提出的条件，跟咱们要人怎么办？
1: 江印皱着眉头说，
5: 答应了再说嘛，如今我也没别的法子了。
1: 说到惹儿，又触发了他的痛处，他瞪了霍管家一眼道，
5: 人是你丢的，还问我怎么办？
1: 霍管家见江印责怪到自己头上了，吓得再不敢言语。因为全家人都十分忙碌，范蠡家的晚饭一向比较晚，时间虽晚，却往往是最热闹的时候。一家人谈着生意、计划、见闻，今天却不同。除了新婚的子规和莹莹两人说笑不断外，其他人的心思好像都不在饭桌上。第一个离开饭桌的是范蠡，他胡乱扒了一碗饭后就出去了。暗夜中，他在院中徘徊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他口里没说，心中却揣着一串串疑问。惹儿到底在哪里？江印他们越是故弄玄虚，范蠡心里越不踏实，这里面肯定大有蹊跷。惠游又出了什么事？方南与阿坤分手前不是已向他交代，让他随后就带着惠游跟过来吗？按理早该到了。他叹息了一声道，
7: 不过惠游和惹儿不一样，他会武功，应该能防身。
1: 黑暗中走来一个人影，范蠡咳嗽一声，是大哥吧？随着话音，方南走近前来，
7: 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大哥也在担心惹儿和惠游吧？霍管家说惹儿不见了，江印为什么还拿惹儿当筹码？惹儿到底在不在他们手中啊？范蠡沉思着道，
7: 也许只有等你二哥回来才能明白。
1: 方南道，是啊。接着他又按捺不住的，按理二哥早该回来了，难道他也出了什么事？范蠡安慰他道，
7: 回去睡吧，你二哥跟着我出生入死，一般的事难不倒他的。
1: 第二天，江印早早起床，他从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已到早饭时分。整个上午，江印都显得烦躁不安， 他听朱公与方南口称三夫人为惹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他竟然才知道他的名字。江印想着，心中自然怨愤难平，真是枉费了自己平日对他的百般宠爱。他是不是故意装作失忆？他到底是范蠡的什么人？对对对，他上回去找的那个姓范的亲戚是不是就是范蠡？一连串的疑问搅得江印更加坐立不安。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10点30分，由亳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市行政会务中心第3会议室举行。大家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药都时空视频号、亳州视听网、掌上亳州客户端等平台观看直播。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品类，叠加多重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2026年1到7月，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23.05万笔，带动相关消费超14.7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亿5780万元，超17万名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划定经营行为红线，从严整治各类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规经营行为，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第5届全省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及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安徽选拔赛近日在芜湖市圆满落幕。我市选手集齐荣获整理收纳师项目第1名，将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责任到人，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对超汛县水位水库主库分析，一库一测，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风险解除前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115.5亿元，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增长26.5%。7月，我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1家。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59集。
11: 快到中午了，范蠡那边还没动静，江印坐不住了，他问霍管家，
12: 难道他们看出了什么蛛丝马迹，真的相信了你先前说的惹儿不在我们手里？
11: 霍管家愁闷的道，
13: 如今三夫人究竟在哪里，谁也闹不清啊。
11: 江印啪的将水碗摔在地上，怒骂道，
12: 一群饭桶。
11: 霍管家知趣地退了出去。正在人们为惹儿的去向胡乱猜测时，惹儿却奄奄一息地躺在楚国王宫的一张大床上。此时两名进士前面引路，楚国令尹走进门来，婢女一见连忙跪地恭迎，
14: 参见令尹大人。
11: 令尹指着惹儿问，他还没吃东西？婢女摇摇头道，
14: 连水都不肯喝。
11: 令尹厉声的，过了明日他若还是如此固执，就让人扔出宫外喂狗去。话毕，令尹威严地转身离去。婢女从地上爬起，来到惹儿床前道，
14: 姐姐喝点水吧。
11: 惹儿睁开眼看了一眼婢女，声音微弱地说，
14: 听口音你是越人？
11: 婢女点点头道，
14: 是，令尹大人昨日派喜鹊来伺候姐姐，就因为喜鹊与姐姐一样都是越人，至楚王宫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喜鹊最担心的就是令尹大人真按他说的办。
11: 惹儿又闭上了眼睛，
14: 随便吧，这样的日子生不如死。
11: 喜鹊着急的，
14: 姐姐就是真不想活了也得图个好死啊，让野狗东撕一块肉西扯一张皮的，太惨了。
11: 听着喜鹊的话，惹儿吓得在被子里哆嗦起来。喜鹊继续说道，
14: 其实他们要将你送去秦国，也不是去受苦，指不定秦王一高兴就封姐姐为妃了，别人想去还去不成呢。
11: 惹儿流着泪说，
10: 我不想当什么王妃，我只想回到哥哥身边去。
14: 要我说呀，姐姐只要能活命，何愁见不着哥哥呢？等当了王妃，派人去将哥哥接来不就得了？若能得了大王宠爱，再大的心愿他也会帮你了。想当年西施娘娘。
11: 惹儿一听喜鹊提到西施，立即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10: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
11: 桃山四处通诸侯，这个平时的有利条件到了战时却变得极为不利了。通往诸侯国的各关口都被严密封锁，致使商家进货非常艰难，因此物价日日疯涨。范蠡的经商理念与操守从来是薄利多销，绝不获取暴利，这在平时自可不失方寸，可到了如今的战乱时期就寸步难行了。幸亏范蠡善于未雨绸缪，眼下范蠡的难题还不是商品的价格，几个未归人的安危更加牵动他的心。他站在商号前看了看头顶的太阳，虽是一直默默不语，一旁的方南却已看出他是在为惹儿和惠游忧虑。方南凑近范蠡道，
9: 大哥，若是惹儿真的在他们手中，咱们该如何？
11: 范蠡眼睛望着远处的驿道，成竹在胸地说，
3: 300担生丝我们原价收回。
9: 方南道，我昨晚想了很久，惹儿应该是在他们手中，那天就是因为霍管家带着4条彪形大汉，我才不得不将惹儿让他们带走，他们怎么会将惹儿弄丢呢？或许因为惹儿闹着要回家，他们明白留不住，所以才倒打一耙，说是我们将他抢走了，否则他们为什么还拿惹儿做筹码呢？
11: 范蠡道，
3: 你说的或许有些道理。
11: 他又望向驿道，
3: 你二哥为何还是迟迟不归呢？
9: 王南道，要么就是他们不肯放惹儿，二哥又不舍将惹儿一个人留在那里，所以才在那里多住些日子。
11: 范蠡长叹一声道，
3: 唉，若真能如此，事情还不算太坏，只怕，只怕。
9: 方南连忙问，大哥最担心的是什么？
3: 节外生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我们也不能总等下去了，与其妄自猜测，不如去找他们探探虚实。
9: 范蠡转过身说，方南立即跟了过来，我陪大哥一起去。
11: 范蠡笑笑说，
3: 不用，我一人尽可。
11: 此时江印、江牧、霍管家也正在陶艺客栈商量着如何对付范蠡。江牧焦急地道，
15: 哎呀，怎么不见一点动静呢？是他们知道三夫人不在咱们手中，还是他们根本不关心三夫人的下落？否则他们……
11: 江印紧绷着脸说，
12: 就是因为你事事沉不住气，才将事情弄得一团糟。越是两方交兵，越不能乱了方寸，我们要一边与他们交涉，一边继续找人。
11: 霍管家说，
15: 那些下人知道我们在桃山，有了消息会来这里禀告。
11: 他们正说着，范蠡来了，几个人即刻面露喜色。范蠡不露声色地看了他们一眼说，
3: 如果你们将惹儿送回来，300担生丝陶朱公商号即可原价收回。
11: 江牧先发制人的道，
15: 你还是先收回生丝吧，否则一切免谈。
11: 范蠡冷笑一声，
3: 300担生丝哪怕全毁了，我陶朱公商号也赔得起，可你们用什么来做信用担保呢？
11: 江印打着哈哈说道，
12: 难道我江记的信用还不够吗？
3: 江记的信用 我不便评断。简单些说，我只要求见惹儿一面，只要见了他，无论他是否愿意留下，我都无条件答应你们的要求。
13: 江木看了江印一眼说，不行，我们江家的女人哪能随便出来见人。
4: 这回轮到范蠡打哈哈了，
3: 哈哈哈，如果嫁进你们江家，连娘家人都不能见，那惹儿也未必愿意留在江家了。这个道理你们不会不明白。看样子，只怕惹儿如今在哪里，你们也不清楚。
4: 范蠡话音一落，锐利的眼神便扫视过去，只见霍管家与江木同时脸色大变地看着江印。三人中只有江印知道，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平凡商人，而是能够兴一国灭一国的谋臣范蠡。他缓缓气，讪笑道，
12: 范大人呢、从吃一次皮到逃出宫，我们已经共事多年，好商量好商量。
4: 范蠡刚刚离开商号不久，一辆马车便直奔陶朱公商号，一时跳下马车，将车门打开，会友走了下来。方南一见，蓦地从商铺扑了出来，惊喜的道，
16: 二哥，会友。
4: 从方南后面窜出来的子规抢先跑了过去，扶住会友。会友热泪横流，他摸摸子规的头说，
10: 姐姐想死你们了。
4: 方南道，二哥，你怎么跟慧游一起回来了？阿坤呢？一时面无表情的道，
12: 出了意外，阿坤被野兽祸害了。
4: 众人听了又惊悚又悲叹，周围空气一下凝冻起来。半晌，方南才问道，
16: 那惹儿呢？
4: 一时啪的甩下马鞭，
12: 真无理，江家人竟说被我们抢走了。
4: 方南撒腿就跑，
16: 不好，赶紧去找大哥。
12: 怎么了？
16: 大哥去江记交涉了。
4: 当一时方南赶到客栈时，范蠡正在愤怒地说，
3: 难道一个活生生的人还不如那一堆生丝重要？他如今究竟怎么样了，你们就不能如实告诉我吗？我反复说过，生死不是大事，重要的是惹儿，惹儿，我要的是惹儿。
4: 江木正要狡辩，方兰和一时闯了进来。一时走进范蠡道，
12: 大哥别信他们，他们将惹儿弄丢了。
4: 江印等人一听露了马脚，即刻现出慌张之色。范蠡怒视着他们，沉声问道，
3: 惹儿到底怎么样了？
4: 正在此时，从楚国跑来的江家下人风尘仆仆地进来禀告，
17: 老爷不好了，我们已经探明三夫人被楚王进贡给秦国了。
4: 江印一听大急，连忙问，
12: 消息确凿吗？
4: 下人连连点头。范蠡他们一时也怔住了，江印踉跄几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即刻倒在地上。范蠡连忙上前掐住他的人中，好一会儿他才缓过一口气来。一切争吵都无任何意义了，范蠡帮着江木和霍管家将江印放到床上后，便离开了客栈。晚上，一时向众人讲述着楚国之行的详情，众人听了不由得心情更加沉重。惠游十分疲弱地说，
10: 我路经楚国时，听人说楚王正在民间四处寻找能歌善舞的秀女进贡给秦王，真没想到抓走的竟是惹儿。
3: 果真如此，危险倒不大，只是要救她出来就得大费周折了，明日还是先托人打听清楚吧。
4: 方南突然想起什么，他转头对惠游说，
16: 你不是说见了大哥会说明一切吗？
4: 众人都将眼光投向惠游，惠游低头说，
10: 是啊。
4: 范蠡看了看家人，
3: 男人留下，女人都睡去吧。
11: 邹图氏和莹莹闻言退了出去。范蠡看着依偎在惠游身旁的子豪说，
18: 你也去睡。
11: 子豪不情愿地说，
7: 难道我不是男人？
18: 你还没到过问家事的时候。
11: 惠游疼爱地摸了摸子豪的头，用眼色示意他听话。子豪撅着嘴很不情愿地走了。惠游看了大家一眼后，将他如何受命于王后，王后至今还不肯放过范蠡的事和盘托出。他说完忐忑地看着大家，厅堂一片寂静，大家似乎都在甄别着惠游话中的真伪。良久，只听方南问，
16: 西施娘娘也是你杀害的？
11: 方南话音一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惠游身上，连一向沉稳的范蠡心里也不由得扑扑乱跳起来。此时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既希望从惠游口中得知实情，又担心惠游说出真情后不知如何对待他。一时与方南有点耐不住了，他们对视一眼，似乎达到了某种默契。一时从方南的眼神中读懂了，如果他想处置惠游，他绝不会再有异议。其实心中最紧张的要数子规，在他看来，虽然惠游杀了西施与杀了别人没什么两样，可万一惠游认了，他们会放过他吗？自己能护得了视他如亲生弟弟一样的惠游姐姐吗？惠游心情复杂地看了范蠡一眼，见他眼中流露出的急切心情，于是说，
10: 被溺死的几个女人也只是一些嫌疑人，我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西施娘娘，因为那次行动我没有参与。
11: 几乎是同时，人们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范蠡迫不及待地问，
18: 你是说西施不一定已被溺死，那她去了哪里？
11: 惠游抬起低垂的头，愧疚地看了大家一眼说，
10: 我觉得西施娘娘还活着。
18: 什么？你说清楚点。
11: 这回连范蠡也沉不住气了，于是惠游又将他在祝罗村与西施阿婆相处的事说了一遍。他强调说，
10: 按时给阿婆送钱粮，不是西施还能有谁如此惦记着阿婆呢？
11: 范蠡听了长叹一口气，似乎有些泄气，一时横了他一眼道，
12: 大哥虽然没说，却一直惦记着他老人家，送钱粮的人是阿坤派去的。
11: 虽然西施的下落还是悬疑未定，但范蠡听说惠游为西施阿婆送了钟，他心中还是很感动，那颗曾因西施遭难而绝望的心重新开始跳动起来。方南感叹地说，
16: 别看惹儿年纪小，她可真是个重情又机灵的姑娘。
11: 接着他将惹儿一路告诉他的如何乔装西施，如何让侍女带西施逃走之事讲给大家听，一时重重叹了一口气道，
12: 唉，可惜他好心却办了一件错事。
11: 范蠡看了一眼大家，
18: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我相信会有，其实他只不过是王后的一颗棋子，我们如今最要紧的是将惹儿找到。
11: 一时瞥了一眼惠游说，
12: 我以前从没有信任过他，如今虽然信了他的话，却仍然难以接受他这个人。带他回来，一是出于同情，再就是想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11: 子规乞求地看着大家，
16: 惠游姐姐能活着回来太不容易了，让他留下吧。
11: 方南怒视着惠游半天没吭声，子规用手臂碰了碰他，方南才咬着牙说，
16: 尽管惹儿一再对我说你是杀手，我却难以想象你真的追杀过惹儿，可刚才你自己都说了，这你太让我们失望了，就算信了你没有直接参与杀害西施娘娘，我却怀疑阿坤也是被你害死的。
11: 惠游泣不成声，他哽咽着说，
10: 我确实对不起你们， 但我绝对没有害阿坤，他真的是被野兽所害。
15: 方南情绪激动的道，
16: 你哪句话是真啊，哪句话是假，就怕连你自己都分不清了，如今惹儿又丢了，这岂不都是你害的？
15: 子规轻声说，
19: 惹儿姑姑不是三叔弄丢的吗？
15: 方南顿时语塞，他恼羞气怒地冲着子规吼道，
16: 小屁孩睡觉去。
15: 子规不满地嘟噜着，
19: 人家都娶亲了还叫小屁孩，就知道训人。
15: 范蠡咳嗽一声说，
19: 不早了，都睡觉去吧。
15: 说完他对方南说，
19: 我给江隐开了一张药方，明日清早你送过去。
15: 方南不满的道，
16: 这样的人还要救他？
15: 范蠡道，
19: 总还是故人嘛，说不定要救惹儿，我们还得联起手呢。
15: 二更过后，一轮圆月高悬天空，人们睡去之后，范蠡披衣站在后院，他仰首望月，喃喃自语道，
19: 明月啊，你那么圆那么亮，却丝毫不懂我这颗残缺的心呢。
10: 被溺死的几个女人也只是嫌疑人，我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西施娘娘。
15: 范蠡回想起惠游的话，心跳顿时加快起来，他仿佛觉得圆月旁的那块阴影逐渐亮了起来，他的面貌也现出少有的疏朗。
12: 利用女人不正是范上将军的惯用之策吗？想当年范上将军为了成就不朽功业，不惜将自己心爱的角色美人西施。
15: 范蠡刚刚心情晴朗些，且欲对圆月寄予一腔钟情时，江印的话却在耳边回荡起来。他踉跄几步刚要跌倒，却又使劲站直身子。此时银色的月光洒在地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变形的影子，突然大声狂笑起来。他手指圆月悲愤诉说，
2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用完美的圆缺映衬我心中的缺憾，你用洁白的光亮映射我内心的丑恶，你是何等的英明又何等的残忍。想当初年少的我将月子秦雄，怀揣辅佐君王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拜别故国远赴越国，我们互相砥砺，运筹帷幄，终以自己的才情智慧辅佐越王勾践奋发图强，击败强吴，光复了千疮百孔的越国，创造了一个旷古未有的兴一国灭一国奇迹。可是就在这耀眼的光环下，有谁能知我范蠡却铸成了自己终生遗憾呀。阿光呀，阿光，我愧对你，愧对你呀。为了光复越国，我牺牲了你，牺牲了我们曾经盟约起誓的至情至性。而如今我们为之做出过如此之大牺牲的越国，却成了诸侯各国的新霸主，从战乱中爬起的苍生们就满腹着遍体鳞伤，被拖入水深火热之中。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山。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涡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芒城阴天有大雨，利兴阴天有中到大雨，全市偏东风4级，阵风7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4到27摄氏度，涡阳24到28摄氏度，芒城24到28摄氏度，利兴23到29摄氏度。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12号15时40分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市区及谯城区双沟镇、赵桥乡、石河镇、牛集镇、古井镇、张店乡、观塘镇、立德镇、肥河镇等乡镇将出现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伴有7到8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赵桥乡一步步让乡村环境从干净整洁、提档升级变得精致有宜居，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居住幸福感。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日常护齿小常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五，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锁在抽屉里，制度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要坚持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对违反制度规定、踩红线、闯雷区的要零容忍，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2014年8月27日，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六，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党章等党规对党员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2014年10月23日，在中共18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七，各级党组织要按党章办事，把对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管理和监督在标准上严格起来，在内容上系统起来，在措施上完善起来，在环节上衔接起来，做到不漏人、不缺项、不掉链，使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发现的问题能及时解决，解决一个问题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特别是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防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这也是对干部最大的负责、最大的爱护。2014年11月2日，在福建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八，党的18届四中全会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对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方面工作，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都要高度重视，要认真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及时把比较成熟、普遍适用的经验提炼上升为制度，同时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和宏观设计，形成定期评估、清理、修订机制，该填充的填充，该链接的链接，该替换的替换，使党内各项法规制度便利管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更大作用。2014年12月14日，在江苏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九，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突出重点重在管用有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2015年3月5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2: 近几年，谯城区赵桥乡一直把打造干净舒服的乡村环境当作重点工作来抓，平日里常态化给村庄做清洁改造，提升村容村貌，完善村里的各类基础设施，一步步让乡村环境不止于干净整洁，变得更精致更宜居，老百姓的居住体验越来越好，幸福感也不断提升。走进赵桥乡修老庄，随处都是清爽整洁的模样，村子规划得整整齐齐，家家户户的院子收拾得干净雅致，村内的条条道路平整又干净。村里把闲置的空地、路边的边角地块充分利用起来，精心打造了小花园、小果园、小游园等小五园，还修建了供村民休息聊天的议事亭，墙面画上了特色彩绘，给村子增添了不少颜值。同时，村里彻底清理了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杂物乱堆，疏通整治了沟渠的卫生死角，把村内的空间规整得妥妥当当。多方面同步发力，精细打造，让修老庄从普通的整洁村庄变成了生态优美、邻里和睦的美丽乡村样板。村民李玉霞：
1: 里里有小五院，他有这个画的这个壁画，每天早起晨练，这个看到心情非常的舒畅，生活在这里感觉心情美好。
2: 村民王伟：
6: 进建了议事厅，然后打扫的还很干净，然后老少都可以到这里边来玩。
2: 在打造洁净宜居村庄的过程中，修老庄不搞一阵风式的整治，而是集中整治和日常维护两手抓，村里建立了干部分片负责、网格员日常巡查、公益岗位人员常态化保洁的工作模式，做到生活垃圾每天及时清运，路边地里的杂草随时发现随时清理，各类环境问题随时排查随时整改。除此之外，村里还积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号召大家主动参与到环境维护中来，自觉守护自己的美丽家园，形成了全村人一起建设、一起治理、一起享受美好环境的好氛围。修老庄包村干部季超峰：
7: 我们一方面全面清理村内的环境死角，补给村容短板，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民转变生活的习惯，主动参与替换美化环境管护，通过持续整治、常态化维护，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
2: 一直以来，赵桥乡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打理讲究常态化、精细化，不敷衍、不松懈，结合每个村子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小五园、休闲议事亭、墙体彩绘等景观配套设施，把生态环境养护和乡村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用心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的日子更舒心、更幸福。赵桥乡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闵凡文：
8: 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凝聚共建合理、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品牌。
3: 当前正值雨季，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农田积水、村道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这份雨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牢记。
2: 雨天驾车出行前，请务必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状况。 乡村道路狭窄且雨天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行车时需降低车速，拉长安全车距，避免急刹与猛打方向。遇强降雨视线受阻，应及时开启雾灯或近光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光线折射影响对向车辆。行经村庄路口、集市及农田周边时需格外谨慎，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应绕行或等待退水。同时注意避让撑伞、穿雨衣的行人及农用车，提前减速鸣笛提醒。
3: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及驾驶农用车的群众需严格遵守交规，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雨天泥泞路面亦因重心不稳引发侧翻，骑行时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颜色鲜艳的雨衣提升可见度，切勿加装雨棚或单手打伞骑行，以免影响操控引发失控摔倒。
2: 步行的群众出行前应关注天气与积水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水沟边缘及电线杆附近，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夜间或雨天视线不佳时，过马路需举手示意，确认车辆停稳后再通行，并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开视觉盲区。
3: 若遇交通事故或被困险情，应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20，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置警示标志，防范二次事故。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再次启动，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增强防范意识。
9: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9: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1月25日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3: 与法同行。
2: 很多老百姓觉得公正是城里人的事儿，离咱们种地过日子很远。今天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进乡村》相关便民规定，讲讲农村公证能干啥、去哪办、有啥便利政策，帮大家守住土地、房子、养老、钱财的合法权益。
3: 公证简单说就是公证处给咱们的合同、证明

0: 老宅分割闹僵，提前将房屋赠与孝顺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分配得清清楚楚，不用吵架扯皮等等。
1: 第二是养老和家事公证，为预防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为遗产不愉快，老人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将身后事分配得清清楚楚，避免儿女矛盾。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可以办理遗赠抚养协议公证，指定信任的亲人照料晚年生活，打理存款，看病报销。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老人想办理医保、房产手续，办一份委托公证，不用来回奔波跑腿。出嫁女、上门女婿继承父母的房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能正常办理继承公证，男女继承权完全平等。
0: 第三是证据保全公证，农家田地庄稼受到人灾人祸损害了农田农作物，可以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留存庄稼长势、土地受损照片录像，方便领补偿、追责理赔。
1: 很多老乡担心去公证处路途远、材料多、来回跑，按照公证融入基层治理的便民政策，现在农村办证有多重便利，公证处定期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而且为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开启绿色通道，公证员上门办证，坚持最多跑一次，材料齐全，5到10个工作日就能拿公证书。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众，凭相关证明可以减免相关公证费用。另外，部分公证实现全省通办，甚至跨省通办，不用死守户籍地，就近就能申请。
0: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会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审核每一份材料，核对每一条信息，规范每一步流程，确保出具的公证文书真实合法、有效合规，同时耐心做好笔录登记、政策解读、风险告知工作，主动告知群众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法律风险，从源头杜绝虚假公证、瑕疵公证，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财产权益。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2: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3: 您的快递到了，
2: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3: 您好，您的外卖。
2: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4: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昨天上午，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新生分班、学生转学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家长问，家里的孩子是七年级新生，是亲姐弟，能不能申请分到同一个班级？亳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
3: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因为全国分班去年我们才开始实施，今年呢我们还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2: 有市民咨询，自己在桥城区购置房产，孩子目前读五年级，能不能转到房产对应的学区学校？桥城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贵成回答说，
4: 按照今年交房产的那个所在的学区，如果有空余学位，家长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入。这个学校你转入的没有空余学位，则呢原则上呢是不予安排。但是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情况就让你都是看你所转入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余学位。当这个学校没有空余学位，然后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然后下研后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给你申请到在你比较近的这个地方给你安排有空余学位的地方来去上学。
5: 健康小贴士，
6: 日常护齿要有固定好习惯，一家人统一行动，早晚认真刷牙，吃完东西用温水漱口，搭配牙线清理牙缝，牙刷每3个月更换一次，减少口腔里的有害细菌滋生。口腔有害细菌特别喜欢糖分高的甜品、油炸食物，奶茶、蛋糕、油炸小吃尽量少买，

0: 家里也少做重口味菜肴，零食可以换成原味坚果、新鲜水果，做饭优先蒸、煮、炖，少红烧，少油炸。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2: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3: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2: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3: 什么不单纯？
2: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3: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3: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2: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3: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2: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3: 你来我往成累赘，
2: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4: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农行的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姐妹兄弟》。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召开新录用公务员集体谈话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相关文件。新录用的12名公务员依次做表态发言，分享学习工作经历等。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根本属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政治忠诚，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则，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锤炼履职能力，系统深入学习党章党纪和宪法法律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努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纪法素养，持续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严守纪法底线，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不断提高工作质效。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严格要求自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管得住行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努力为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检查，确保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旅游市场六大核心乱象，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关键主体，开展精准化靶向性整治，重点围绕旅游市场主体是否具备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合同签订不规范、强制消费、擅自变更行程、诱导购物等违规行为，开展拉网式执法检查59+4，排查发现问题8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文旅投诉专线等监督渠道，构建群众监督加部门核查共治格局，累计受理涉旅热线12件，均已办结，群众满意度100%。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宣传引导先行，推动蒙城县文旅体局抓好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召开专项整治推进会，组织全县旅行社现场签订蒙城县旅行社诚信经营承诺书，从根源上防范和遏制旅游行业违规乱象，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的同时，着力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制度体系，研究制定执法检查全流程闭环

0: 管理制度。
1: 2026年以来，桥墩区纪委监委持续加强村级纪检组织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纪检委员，常态化开展村级纪检委员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村级纪检委员紧盯人、财、事、权等重点，有效发挥监督员、信息员、宣传员作用，靶向监督治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扎根群众身边，落地基层一线。村级纪检委员常年穿梭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是群众家门口的监督员。桥墩区纪委监委切实发挥村级纪检委员的监督前哨作用，指导其监督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高标准农田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涉农资金发放等重点事项，通过细化监督台账、逐项登记发现问题、动态跟踪整改情况，实现事事有监督、件件有落实。村级纪检委员工作在村、生活在村，了解基层动态、群众声音，是天然的信息源。桥墩区纪委监委立足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特点，指导村级纪检委员聚焦基层风险高发、群众关切集中的重点领域，收集惠民补贴发放、低保评议、干部作风、矛盾纠纷等各类问题，为上级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监督治理提供有力参考。村级纪检委员还是移动的廉政宣讲员，他们用接地气、群众能听懂的方言解读信访举报流程、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使用方法等廉政小知识，主动解答群众疑问，结合村居实际，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宣传栏、微信群、村村通大喇叭等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人人关注监督、人人参与监督、人人支持监督的良好基层政治生态。
0: 蒙城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工程科原负责人王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贵阳县公吉寺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王显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汉代杨震一生为官清廉，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听说后，为报答从前的举荐之恩，特备黄金十斤，趁夜深人静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严厉批评了王密。王密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携金而来，你知道，赠金于我，我知道，既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为不知？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太守、四知先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

0: 我是吕恒，
1: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周潇到石河镇、双沟镇调研防汛、防台风和群府集中整治工作；
1: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继青春勃发、理想桥城，沉浸式宣讲在财经大厦开讲。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1号上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到石河镇、双沟镇调研，并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在双沟镇敬老院，周潇仔细查看消防设施、电线电路、食品安全等情况，详细了解入住率和食堂大宗食材集中配送情况，叮嘱工作人员把消防管到位，把食品管严格，把资金管规范，确保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在石河镇，周潇现场查看集镇易涝点排水设施运行、管网疏通等情况，要求加快推进积水点整治和管网清淤疏浚，切实提升排水防涝能力。在镇政府，周潇查看了乡镇物资配备情况，要求将抽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等防汛设备分拨到村，强化装备使用演练，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座谈会上，周潇仔细查看乡镇防汛应急预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强调要保持战时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关注台风发展态势，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到实处。要强化人员排查，突出抓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一对一帮扶，备足应急队伍和救援物资，根据台风态势及时组织人员转运避险。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村村通广播、巡逻车、微信群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潇强调，当前群府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要把问题整改好，逐渐过筛，逐项清零，不推不拖，不等不靠，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把线索移交好，精准筛查，深挖彻查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背后的作风问题，动真碰硬查处一批有质量的典型案件。要把制度规范好，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阳光运行、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信访去存量、恶增量等领域，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调研中，周潇还来到石河镇中辉光电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生产工艺，深入了解原料产地、产品销路，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助企纾困，助力企业安心发展。
1: 循着总书记江淮足迹，汲取创新理论力量，近日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主办、魏武国控集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继青春勃发、理想桥城沉浸式宣讲在财经大厦开讲，全区青年干部、基层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共200余人参与，共上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思政大课。宣讲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等党的创新理论，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全区微宣讲竞赛选手中遴选8位来自退役军人系统、党校、乡镇基层、卫健一线的青年宣讲员，用一线见闻展现发展变化。宣讲员朱秋晨：
2: 我希望用有温度的讲述把英烈故事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读懂信仰的力量，看到听众被故事深深打动，就是这份工作最大的价值。今后我会继续讲好本土的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下去。
1: 宣讲员李宝汉：
3: 我想带大家通过重温红色往事，读懂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初心与最端正的政绩观，鼓舞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都能够以赤诚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以清风树政绩，不慕虚名，不务虚功，不负人民。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宣讲员的真情讲述深深感动着每一位在场人员。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带头学习贯彻总书记思想精神，做实基层党建工作，推动理论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魏武国共集团党委组织部群团工作部工作人员曹月。
4: 整场宣讲活动听下来，我收获满满。讲解员们宣讲有温度、有深度，用身边小故事讲好大道理，饱含真情，直抵人心。我深受教育启发。
1: 魏武国控集团金地临投公司工作人员胡雷。
5: 听完本次宣讲，我深受触动，备受启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这次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更加务实奋进的状态履职尽责，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擦亮青春勃发理想桥城宣讲品牌，深挖本土红色故事与基层鲜活素材，创新宣讲形式，建强青年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汇聚推动桥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合力。
6: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儿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失误别嘴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城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8: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9: 我是一个残疾人啊，这个邓小里啊，在丽景县王仁镇邓寨兄的敦煌庄，我这个车子改造，他叫改造好过钱，叫我车给我改造三个月了，到那去钱也没给我，反正一家人都是残疾的，去了一个小户的外孙子都是残疾，家父闺女都是残疾，家里很困难，家里
1: 好，
9: 你改好车子了，你为啥不给我钱呀？他不是骗我吗？
1: 不是这样了哈，我给您解释一下。然后现在对于这个厕所改造这一块的话，是像针对残疾人朋友家庭，尤其是对，按照政策来讲，尤其是对于多残家庭是进行政策上的照顾，并且是优先的享受厕所改造这一块。他这个钱呢，他是有一个流程的，就是您申请，然后验收，然后
9: 俺问了，他俩也说这个钱拨的都在行政村嘞。
1: 在哪里？
9: 行政村，
1: 在行政村已经拨到行政村，
9: 哎，这马上过年八了都。
1: 我想请问一下，您当时这个一卡通的号码呀、信息啊，都递交村里面了吗？
9: 那时间这个你看，东西都盖好过了，他们你这个车房你自己盖吧，你盖好你咱把钱付给你，先我钱付。
1: 我想请问一下，打断一下这位听众，您之前是不是向栏目组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9: 这个反映问题到咱们咨询。
1: 我记得您是不是讲过，就是您的厕所改造，然后本来您是去年的时候问他们说是纳入到这个25年度厕所改造计划，然后后来跟您说您提前改造，然后帮您纳到2026年的这个改造计划，是不是这个意思？您之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吧？
9: 反映过，那号码换了，那号码不完事了，停机了。
1: 我知道，不是号码的问题，是我记得您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对吧？我们接到过利新县那边给出回复，是讲到让把您是我记得应该是列入到关于这个另外26年的这个计划当中，有讲到这个吧？26年的计划当中，您的意思就是现在钱还是没给呢，是不是？
9: 没有啊，没给了，现在蚂蚁没有吗？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讲的意思就是材料都已经递交了吧？我之前
9: 递交了的。
1: 好，行，我们再帮问一下，因为
9: 好嘞，麻烦一下子啊，美女。
1: 好嘞，好，再见，
9: 工作顺利啊。
1: 好的，感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通过这个右转车道来左转，这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接到反馈之后的话，第一时间调取了该路段对应时段的车载监控，核实131路、133路的运营车辆暂时没有发现公交车占用右转车道左转的情况，因为是匿名反映，无法核实具体信息。那也已经对当班的驾驶员开展批评教育、安全谈话，要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予以处理，并组织安全再学习。强化路口的通行规范操作培训，提醒全体驾驶员行经路口提前选择正确的车道，严禁违规借道、随意变道，牢固树立安全行车的意识，保障车内乘客以及道路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后续主管部门也会加大对于重点路口的视频抽查的力度，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再次感谢对于亳州公交的监督。如果群众掌握了事发的这个时间、线路、车牌号等信息，也可以补通告知，会精准核查。电箱有一位王先生说，想问一下电工抄电表是智能化抄电表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因为辖区内全部的都是智能的电能表，依靠系统远程自动的采集抄录电量，不需要电工上门人工抄表。 那如果说想要查询自己的这个用电明细，也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查询到每日的用电量。

0: 加班的情况，这个会按照加班的时长发放加班费用。那因为该企业违反了相关的这个规定，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向该厂相关负责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的劳动保护要求，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持续规范用工管理。我们再来关注季先生，他说呢，原本是在蒙城的一家公司上班五年，单位缴纳的有社保、还有工资表、银行流水等材料。由于每次发工资之后都第一时间转给妻子，最后两年上班的时候呢，就跟公司申请把工资直接打到妻子的银行卡上。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公司无故退了自己，于是申请劳动仲裁。近期说不支持是工资打到自己的妻子的卡上的，不认可这个理由。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个自己留量几年半是留量是无限时，但是公司一把年就变成了二十亿账户。
0: 您这个声音太小了，我能听到你的说手机流量，然后呢之前是无限量，后来二零一几年改成二十 G 是吧？
1: 对，一八年
0: 改成二十 G， 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1: 然后二十 G 账户就是占了三 G、两 G、一 G， 一年流量也是三千是无限量。
0: 您可以声音再大一点吗？或者到一个信号更好的地方。
1: 我说是之前流量是无限用，现在是账户了，大问题。
0: 您是用的哪个营业？就是哪一家的？
1: 电信的。
0: 电信的。
1: 嗯。
0: 就是。原来是无限量，现在变成二十 G 之后，然后呢就是变成四 G、两 G 是吧？
1: 对对，是的。
0: 我了解过，好像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的。本身他的无限量的意思就是你用到二十 G 之后，他你不收，就是后续不收费，但是他的这个流量的这个速度是降速了，降到两 G。
1: 但是你现在那是流量是无限。
0: 您套餐是多少的？
1: 三十九
0: 的套餐。
1: 对，
0: 39的套餐给你20G 加无限量。
1: 对，
0: 那您现在是要求他们恢复您原来套餐那个是吧？
1: 对对，是的。
0: 您是哪一年开通的这个？
1: 17年。
0: 那18年改套餐的话，是您是从多少降到39呢？还是本身就是39？
1: 20G。
0: 我知道，
1: 本来就是三十九，
0: 二十 G。
1: 对，对。
0: 我们帮您向电信公司来核对一下您的这个套餐信息。我所了解到的好像没有那么，就是这，我们帮您问问吧，好不好？看看，如果说是套餐当中本身就是无限量，或者是就是试试您说的之前的那个服务，那现在不能无故的降低。但是我所了解到的是二十 G， 他们所说的是无限量是二十 G 的时候是五 G 的或者四 G 的，
1: 二
0: 十 G 之后是变成二 G 的。
1: 没有，大家都是无限量，没二十 G 说。
0: 我帮您问问吧，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按照合同执行，好不好？我们看怎么样帮您维权。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施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群众所反映的关于转学房管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咨询说，七年级新生是亲姐弟，能不能申请分到同一个班级？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我是阳光分班政策去年正式实施，暂时没有姐弟亲属同班的相关政策，目前相关配套政策正在研究梳理当中，线下会充分考量家长的诉求，但是暂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落实方案。市民反映说，自己在桥城区购房还

0: 孩子目前读五年级，能不能转到相应的学区？来关注一下回复。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不是有这个车辆置换时候不是有个置换补贴吗？
0: 啊，车辆置换补贴是吧？
1: 对。
0: 哦，您是想买什么样的车？
1: 我想就是以前是个优车，我报废了，然后我想买个电车。
0: 已经报废过了是吧？
1: 对。
0: 哦，您等一下啊，是在哪里报废？应报废的时候有补贴吗？
1: 报废有补贴。
0: 直接去报废过了是吧？
1: 对。
0: 您是已经看好了这个车辆了吗？
1: 对。
0: 有没有去问？直接他们现在那个，您说啊、嗯？
1: 他那个是说的是，好像就是报废过，他也不因为不清楚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报废过多长时间，他不太清楚。
0: 哦，我看一下哈，您是车辆是什么时候报废的？
1: 4月11号。
0: 哦，我看一下啊，汽车报废那个车辆是在您名下的吗？
1: 不是。
0: 啊，那是在谁名下的？
1: 那家属名下一样，到时候买车时候也写他的名不一样。
0: 啊，是可以的啊，我看一下啊，看啊，2013年6月30号前登记的，您是汽油还是柴油？
1: 汽油。
0: 汽油，好。新车的话是按合同价格12%给予补贴。
1: 啊？
0: 12%。新车。
1: 12%。
0: 对，12%。补贴上限是最高20000元。
1: 啊，最高两万。
0: 对吧？
1: 12%。
0: 对对对。如果说这是。
1: 就10万块钱就是可以减掉12%。
0: 啊，你按的12%呗。对。
1: 啊。
0: 对。
1: 那他这个。他这可以时间限制吗？我假如我报废4月份报废了，到现在
0: 可以啊，今年可以，
1: 可以是吧？
0: 对，因为他是只要是在您不是那个汽油车吗？
1: 对，
0: 2013年我看啊，对，2013年之前登记在您妻子名下，然后您并且购买了就是工信部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或者是2.0升级以下的燃油车给予一次性补贴12%。
1: 就是买的时候是注册登记时间是2010年了。
0: 2010，您说的您这个没事儿，10年之前也行啊。它是13年之前的，您只需要在这个登记在就是在2013年之前，或者当天登记在您名下的或者您妻子名下的都行。12%，最高是20000。
1: 好，那我明白了。
0: 然后呢，如果说买燃油车是10%，最高是15000。
1: 我管要电车。
0: 好，您大概知道就行了，后续再有问题再反映，好吧？
1: 好嘞。
0: 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4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遇到问题了吗？什么问题您抓紧时间来说。我们的直播还有1分半钟就要结束了。能听到我讲话吗？喂，4号线上听众朋友。好，没关系哈、这个您的问题导播呢也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线下的时候也直接帮您转办到相应的部门。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样的话就是转办到其他部门的时候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再和您取得联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玉溪县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祝军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聚焦重点项目，
5: 聚焦轻纺服饰主导产业，持续补链研练，提质升级。近年来，立信县立足产业基础，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立信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自动化喷气织机高速有序运转，一根根纺织线正在被精准制造成高品质面料，整条生产线高效智能有序，实现标准化、规模化量产。公司副总经理王卫星：
6: 目前我们采购了8个车间，每个车间是128台，总共采购了是1024台喷气织机，8个车间全部满产的情况下在1亿米以上，年产值在5到6个亿。
5: 立信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落地立信，今年2月份正式投产，年产喷气1亿米仿真丝面料生产项目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目前企业已引进1024台喷气织机及相关配套设施，是皖北地区喷气织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天丝纱、天丝竹节等高品质面料产品，广泛应用于服装制造领域。依托立信县全链条纺织产业布局优势，立信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扎根县域轻纺产业发展沃土，快速成长为县域纺织产业新锐力量。企业落地以来，补齐了高端面料供给短板，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王卫星：
6: 我们企业下一步计划上4万吨管理纺项目，该项目一旦实施以后，我们就会拥有自己的上游的生产线，既能节约成本，也能带动立信本地企业更快的发展。
5: 近年来，立信县聚力以链补链，做大主导产业集群，加大优质企业扶育力度。今年以来，纺织服装产业实现规上产值38.8亿元，增长61.2%。全产业链产值84.4亿元，增长16.9%，年内可新增9家入规企业。同时，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已成功创建省级一区一业一样板数字化转型示范园，推动13家企业数字化改造，已引头助推风生水起、方泽纺织、汉联短纤维项目等11个项目签约落地，建立纺织服装企业用工库，储备纺织服装产业工人4300余人。下一步，立信县将聚焦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为动力，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力争全县纺织服装产业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立信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7: 同时呢，我们正全力推动整个产业向我们那个高附加值方向 发展，另外提升我们产业的这种竞争力，从而呢推动我县的纺织服装产业向着科技、绿色、时尚、品牌化发展。
4: 本台消息，8月12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的相关情况。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其中9月9号上午举行开幕式。今年的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新增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将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副市长王林做主题发布。王林介绍，期间大会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着力打通经贸对接、学术研讨、医疗服务、文化传播各环节，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联动发展。另外，本届药博会还将打破行业展会单一模式，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与文旅康养产业，打造全程参与、全民共享的惠民盛会。副市长王林：
8: 升级曹操实景演绎、郭河夜话等文旅新项目，打造特色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开展中医义诊、IR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五禽戏展演等沉浸式惠民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兴产、以产惠民、全程共享的办会说中。
4: 此外，为了让嘉宾游客一站式品尝亳州美食特产，时光里美食街区养生集市将于药博会期间火热开市，举办博品会名优特产展销活动，汇聚亳州花茶、药膳、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现场开设中医健康咨询、特色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从良：
9: 9月7日至9月10日药博会期间，参会嘉宾凭本年度嘉宾证可享受以下酬宾特惠：花溪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等5大核心景区可免费畅游；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民道、老曹的运民道、永远的曹操等特色微演绎、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4: 目前，今年药博会的嘉宾邀请、活动安排、会务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市将严格标准、坐实细节，全力保障盛会办出水平、办出效果。副市长王林：
8: 我们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朋友来药都亳州，共享中医药发展新机遇，共绘中医药发展新蓝图。
0: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祝英的光辉事迹。蒋祝英，浙江省杭州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时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蒋祝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4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 它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还特别注意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帮助长春和外地不少光学仪器工厂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困难。蒋祝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五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做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1982年6月，蒋祝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4: 为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群众出行畅通，立新县迅速部署，扎实做好防汛排涝各项准备，严阵以待，抵御台风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郭阳县城区部分树木发生倒伏断枝。

0: 形成安全隐患，现园林部门立即开展应急抢险清障，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将影响利辛县，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天气，部分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给市民出行和城市基础设施带来考验。针对此次台风影响，利辛县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全面落实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季坤：
1: 我们对所有大功率排水泵车、应急照明等防汛设备进行了注意排查、维修和试运行，确保设备性能良好，随时能够投入使用。同时备注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统筹调配至各易积水路段和重点区域，保障防汛工作有序开展。
0: 易积水路段是此次防汛工作的重点，利辛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下水通道等易积水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出重点防控点位，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在城区利辛十中易积水路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疏通清理，确保雨水能够快速排出。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支部书记马强：
2: 我们对在这个该路段进行了全面清理，确保该路段的排水畅通。我们安排的应急人员和应急设备，一旦出现积水，我们将立即展开排涝作业。
0: 此外，利辛县城市管理局还加强了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季坤：
1: 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态和天气变化，持续强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
0: 8月11号下午3时左右，贵阳县胜利路一处行道树受大风侵袭发生倾斜，枝干紧邻居民楼房。险情出现后，县园林管养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排险处置，对倾斜树木进行切割清运，及时消除危及居民住宅的安全隐患。贵阳县县园林管养单位东区管理员郭明杰：
3: 台风白海豚过境安徽啊，带来那个暴雨，台风过后城区不少树木出现倒伏倾斜，影响道路安全，非常有隐患。然后我们组织了4个队伍，应急小组总共30人，第一时间上楼巡查，分段清理树枝扶正，固定倒伏树木，尽快恢复道路畅通，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眼下正是阳光玫瑰管护的关键时节，小城区卢庙镇袁庄村望峰硕阳光玫瑰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袁庄村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进卢庙镇袁庄村望峰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葡萄藤蔓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有序开展蔬果、除草、果实套袋等管护工作。今年60多岁的韩守文正在棚里忙碌，受年龄以及家属重病等情况制约，无法外出务工。葡萄基地建成运营后，他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家庭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韩守文：
6: 一个月能过3000多块钱，照顾着家也能在这个挣了钱了。
5: 今年70岁的韩树聚同样长期在基地务工。对于高龄劳动者而言，外出就业门槛较高，葡萄基地提供的就近就业岗位让他们不必远离家乡，顾家务工两不误。韩树聚：
7: 我今年都70了，想跟着我在这个葡萄园，都是阳光玫瑰这个园里可以干活，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也不要，这就是在家可以就业。
5: 基地管理员介绍，基地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运行，目前有固定工人近40名，采摘旺季工人就能达到100多名。管理员韩涛：
8: 我们这个是115亩阳光大棚，可以就是

0: 亩产量就是4000斤左右，种植个达到40万斤左右，就是阳光玫瑰，是按今年的行情可以卖到120多万。
1: 原庄村依托项目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阳光玫瑰产业不仅催生经济效益，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还源源不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共赢。原庄村党总支书记袁光磊，
2: 袁光大鹏，然后给我们袁庄村集体经济带来了14万元的收入，也给周边的村民每个月能带来3000块钱的收入。
1: 下一步，卢庙镇原庄村将持续精进阳光玫瑰标准化种植管理，积极拓展观光采摘、线上销售等新业态，不断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依托特色产业夯实民生底盘，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3: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淮富高铁蒙城影泉北牵引变电所馈线断路器相继核查，淮富高铁全线接触网开始送电，标志着新线建设已从静态验收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距离开通运营又迈出坚实的一步。接触网送电是指将高铁沿线地方电网的220伏三相交流电通过铁路牵引变电所转化为27.5千伏单向公频交流电后，再输送到高铁线路上方的接触网上，为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提供持续稳定的动能。作为高铁供电系统的核心部分，接触网送电是电气化铁路的一次大考，也是联调联试前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更是高铁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淮富高铁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项目部变电专业负责人张彪，
4: 高铁接触网送电是高铁建设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标志着铁路正式具备带电运行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营提供电力保障。
3: 据了解，淮富铁路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设计时速350千米。该线路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全线设蒙城、立新、影泉北、阜阳西4座车站。建成通车后，将结束立新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品类，叠加多重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028家商户签约参与以旧换新活动，覆盖家电、数码、家居、汽车等主流消费领域，市场参与氛围浓厚。2026年1至7月，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23.05万笔，带动相关消费超14.7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亿5780万元。超17万名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
3: 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网咖、电竞酒店、电竞房等属于未成年人绝对进入区域。剧本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台球棋牌室、洗浴按摩店、私人影院等场所对未成年人实行时段限制准入制度，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电子烟、彩票，禁止提供纹身服务，销售管制道具，校园周边禁止布局娱乐场所、烟酒售卖网点、民宿、日租房等网约房，严格落实住宿登记5必须，杜绝违规留宿未成年人。同时禁止为未成年人改装电动车、借租手机、变相上网，不得售卖不良文化产品等，不得诱导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行为。市民如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可拨打110-12345政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检举揭发。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立信县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1: 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祝英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次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0: 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 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

0: 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

任，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它持续深化

0: 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怎么动啊？怎么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

0: 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12: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2: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教育局。那欢迎大家呢，就教育资助、教学环境、教育教学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王林兵。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教育局、桥中区教育局、高新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用留言就说，他说，请问今天小学还可以报名吗？关于这个报名招生方面的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政策？我们有请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来做政策介绍。
14: 好，这位听众你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小孩只要是符合入学需求的，不存在报名截止时间。就是网上报名截止了，你可以到线下去报名，我们都要保障你依法享有义务教育权利。
12: 有位网友情留言就说，拆迁房因为差价找补没有缴纳，学校说不符合报名条件，请问能解决吗？
14: 他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还是如果线下给我联系，我给他解释具体的政策可好，因为他说的还比较笼统。
12: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和嘉宾进行沟通，可以参与节目。网友奔留言说，小孩年龄不够，报的学校已经受理了，要12和15号还是没有录取的话，后面有其他学位的学校可以报名吗？
14: 他是这样的，他是我们是优先满足属龄的孩子上学。如果有空余学位的前提下，学校可以考虑接受不足龄的孩子，但是必须到12月31号要满6周岁，这有个时间限制的。
12: 网友小留言说，7年级新生亲姐弟俩可以申请分同一个班吗？分班？
14: 你说是阳光分班是吧？
12: 他讲的是马上入学分班的话，是否可以申请同一个班级？
14: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因为阳光分班去年我们才开始实施。今年呢，我们还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我们线下可以充分的考虑。但是能不能定下来，现在还不确定。
12: 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补充介绍关于家长比较关心的阳光分班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15: 喂。
1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我想问一下那个。市府小学2年级在哪个校区上学？
12: 我们有请桥中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桂成给您做沟通。
16: 市府小学2年级，去年的1年级是在通祥路那个小学上学，今年，1年级在那个，2年级，这个回市府小学去上。
15: 2年级回来了，开学。
16: 对，1年级在那边，2年级回来。
15: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俩小孩嘞，第一个小孩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学区户口在哪个上嘞，然后我这边因为自己的计划，我房子卖掉了，但我户口还是在这里，那我再过一两年上学了1年级，可完再按照这个户籍地址上了。
16: 那是可以的，你再过一两年去上学，你要看再过一两年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这个再过一两年再说，这个就看当时的招生政策。
15: 目前呢行不行呢？
16: 目前还是可以的，你房子卖掉了按户口，他是房子卖掉，他是入学的条件是首先是两个一致，然后是房产，最后是户口。这个户口你看当时的招生学位，如果有学位了，你这个户口就可以；如果当时这个学位入学了，学位没有或学位紧张，这个户口都得以前两边为主。
15: 好， 好，
12: 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15: 没有了。
12: 哎，后续有疑问可以继续反映。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问号说，今年七年级还是阳光分班吗？啊，我们有请夏科长。
14: 是的，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含民办学校，七十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今年呢，我们是继续实施，而且也完善了相关的这个政策。
12: 嗯，也有网友有留言说，公立学校一个班60人合理吗？
14: 按照相关规定，班额都有固定的标准。
12: 嗯，
14: 但是呢，我们亳州特别是城区，义务教育学位资源还是相对紧张，我们目前还是出现有这样的现象吧，我们正在逐步的消化。
12: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啊，然后关注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就学补助以及助学贷款还有办理入学相关方面的问题。喂，你好。
17: 喂，你好。
1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问小孩什么事儿。
12: 嗯，您说。
17: 房子到地呢，然后是俺孙子用。这个，
12: 您是在八号地的房子是吧？
17: 对对啊。
12: 啊，您家孙子要上学。
17: 对对。
12: 啊，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16: 啊，这位网友你好，这个是恁孙子上学，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房产是不是？
17: 啊，对。
16: 首先看这个适龄儿童，他的这个少年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说城区有房产的，按这个房产监护人的房产学区去入学；如果说没有房产的，再看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是否在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落户在你的名下，就是他爷爷、他这个外祖父母的名下。如果是没有房产落户在你的名下，那都可以入学。这个入学呢，就是到所在的学区，你名下的所在学区，拿着这个户口本还有这个你的房产证来进行入学。就是，
12: 你了解了吗？
17: 哦，了解了，也就是我先看那个我的房产。那个小孩没有
16: 对，先看孩子他的父母都是他的监护人有没有房产，如果有房产就按他监护人的房产那个学区去入学，如果没有房产双方随你，那都看你的这个拿着你的这个有关的证据去入学。
17: 他在城里面没有房产，然后就是在那镇上他在有那个原来的这个地方办的房产那个。
16: 那在镇上，那你镇上办的房产，他不管到城里来啊。我说的是城区的。
17: 嗯，城区的。嗯，好，那知道。
12: 还有其他疑问吗？
17: 其他没有。
12: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买的博物家园的房子。
12: 嗯。
18: 但是没有房产证。
12: 嗯，
18: 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有。
12: 嗯，
18: 线上报名不通过。
12: 嗯，
18: 然后我们找线下的话，就学校说让我们找教育局。
12: 哦，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总督学高汉伟给您做介绍。
19: 你好，是在博物家园买的房子是吧？
18: 对。
19: 你说什么手续都有，是指哪些手续有？
18: 是指我们购房的协议也有，水电燃气也有，公证书也有。
19: 哎，那为什么你这个购房的这个其他的手续，就是你需要那个手续办不过来，是咋回事？
18: 因为啥情况呢？我们购买的是还原房子。
19: 哦。
18: 但是这个房产证呢是原房东的名字，他现在人在新疆，因为从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和原房东联系。
19: 啊。
18: 她现在是怀孕的后期，她不能回亳州。
19: 好，没问题。
18: 如果等她生过孩子再回来，那孩子都已经上学几个月的时间。
19: 放心吧，不会影响你孩子上学的。你准备上哪个学校啊？
18: 我们这边是属于31中。
19: 中学是吧？
18: 对。
19: 好，你等到线，你把你的这个具体的相关的材料和手续线下，到高新区交易分局去，让他们看一下，帮助你指导你把这些手续备齐，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入学的问题给解决掉。你知道这个交易分局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吗？
18: 在十九花园。
19: 好，很好，今天上午你就过去哈。
18: 但是我和高新区教育局我联系了好几次，打了好几个电话。
19: 因为最近咨询的比较多，电话有时候这个忙的时候接不进去，就占线。也有很多的是线下跑过去亲自问，我们面对面给你解释，这样你会听得更清楚一些。
12: 好吧，线下您就直接去到这个具体的地点好不好，准备材料好吗？
18: 行，还有一个问题，
12: 您说，
18: 就是我刚刚给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之前和高新区教育局同样也做出反映，他们说这种情况就是不能上学，所以呢，
19: 你这个市里的孩子读书是他的权利，你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我们看一下。如果有不适合的地方，我们给你纠正过来。如果有需要补充的材料，我们指导你怎么样补充，要确保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怎么能不上学呢？是吧？
12: 好，您的问题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现场嘉宾给您说的准备材料，然后您可以把材料准备好，线下然后再继续沟通。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0: 哎，你好。
1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有我这意思，我的孩子他个子矮，老师他是一个班是轮流坐，他坐在后边看不到。
12: 哦，您是在孩子的哪个学校啊？高新区还是江城区？
20: 高新区博州附属学院。
12: 哦，好，这个问题，
20: 他一个班65到70个人。
12: 我们继续有请高同学。
19: 你说你孩子个子小是吧？
20: 对，
19: 老师坐在后面。
20: 对，他坐在后面看不到，又不是一年两年的。我回来给教育局反映了，教育局叫我找市政府领导，我找谁去？
19: 那孩子作恶问题哪能需要找市政府领导？这都是我们需要帮你
20: 解决的。教育局说的呀。
19: 那不会的，你这样，你孩子在几年级几班？孩子在几年级几班？
20: 在5年级4班。
19: 哦，5年级4班。你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到高新区教育分局去，我们帮你把这个问题向学校反映，把有关情况给学校讲清楚，看看学校是怎么安排的，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安排。
20: 这个我也这个没法解决，他是轮流坐，一个星期坐。
19: 啊，
20: 他是
19: 那轮流坐，那说明你的孩子偶尔也能坐到前面去啊。
20: 对。
19: 那你是想一直坐在前面是吧？
20: 我不是一个语气，我意思俺孩子他这个个子矮，有个子高的坐在前面，咱都看不到。我想，他这一个班人都是太多了。
19: 那我们就到时候和老师商议，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掉。对个子矮的同学，怎么样也能更好的照顾，好不好？
20: 对，我的意思。
19: 你反映的问题很好啊。
12: 好嘞。
20: 他一个班都是太多了，65到70的不缺是的。教育管理，教育都不问，您都不下去视察个的了，您光知道电商说的是不错个的，你做的。
12: 关于大班额的问题哈，关于这个调整座位的问题。好，刚才现任嘉宾给您做了一个沟通和介绍，后续您可以等待我们线上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
21: 喂，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俺有一个侄子的小孩，就是在三条路那个御景小区回家嘛，就在学区里，他属于四中小区，属于四中小区呢，但是四中府里那个回迁房子由他姐给他的两个人名字都这有点不符合。昨天你到区教育局去咨询领导，你领导说也可以没问题，但是上次这个四中说的就是不行，怎么的。
12: 哦，您就是不放心，今天打电话再问问是吧？
21: 对对，我说俺属于回迁房，现在房产证已经住进去了，是御景小区那个，但是房产证没下来，他说的是他姐，但是回迁房是他姐。给这个小孩的，俺这个侄子的，他俩的名字，因为他姐有一套， 早上会见办的就他爹给他的名字写上去了，是这个情况。
12: 我们有请王书记。
21: 他在小区住，为什么不能上你这儿来？
16: 哎，这位听众你好，
21: 啊，你好，
16: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你到区教育局、桥城区教育局也咨询了，桥城区教育局也给你答复了，可以上学。
21: 这我说你给四中说的好话，怎么可以上场说的？
16: 哎，不是，咱按政策，可以上学，你这样可管。现在你这个具体的，因为不太清楚，你反映的下线过之后，区教育局答复你的是可以上学，下线过之后。我们单独的联系，然后你再上教育局，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行不行？
21: 好的，好的，好的，领导，我就是说，现在就是玉京小区，他现在回解放正在那里，是不是符合四中这个校区学区的这个上学条件？
16: 你看，站在那个教育局的，你咨询教育局，教育局答复你了，可以，我们就按可以，你下线过之后，我们联系，然后给你共同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21: 啊，你们小孩这把开学了。都现在没学上，都这会儿又着急到了。
16: 好好好，
12: 嗯，
21: 哦，好嘞，好嘞，感谢领导。
12: 好
21: 嘞，好，
12: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明天就说小孩志愿填报的是亳州工业学校五年制的3+2的录取结果什么时候收到？这个是属于咱们教育局管理方面的问题吗？嗯，好，我们有请夏科长。
14: 这个是，但是今天那个我们职称科的严科长他没有上线，
12: 哦，
14: 这样线下我问清楚以后给这个听众回个电话行不行？
12: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进一步联系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可能我们他没留联系方式，我们也只可能在节目当中这个播报这个结果啊。也希望这位网友可以和栏目组进行沟通和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一直在留言关于幼儿园，他说上学的话有没有补贴的问题，怎么发放的问题，包括有网友说农村私立幼儿园学费有补贴吗，还有讲26年入学的幼儿园啊，有没有补贴。好，这个问题嗯，我们继续有请夏科长。嗯，
14: 这位听众你说的这个补贴是免保教费吗？
12: 嗯，估计应该是这个咨询政策方面
14: 是不是这个保教费，因为他我们这个幼儿园的补贴政策有好多，包括普通幼儿园补贴政策，
12: 对，
14: 还有免保教费，他具体的指的哪一个，这个线下我单独不跟他联系，可好，
12: 咱目前政策规定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14: 现在就是只要是就是在幼儿园就读的，
12: 嗯，
14: 就读的，现在我们是保教是免保教的是一年呀，
12: 嗯，
14: 保教一年，只要是在幼儿园就读的，正式审批的幼儿园，
12: 嗯，
14: 在籍的在校的我们都是享受这个政策。
12: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亳州市气象台8月12号10点02分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市区及侨城区双沟镇、赵桥乡、石河镇、牛集镇、古井镇、张店乡、观塘镇、立德镇、肥河镇等乡镇将出现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伴有7到8级雷暴大风和20到40毫米每小时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5: 在我市，中药材种植是很多老百姓的致富手段，可种植药材最怕天灾，一场高温一场暴雨，可能一年就白干了。如何让药农不再靠天吃饭？作为农业保险加改革的试点市，亳州创新推出中药材专属保险，让广大种植户心里有了底，发展有了劲儿。在桥梁区大洋镇小李行政村后王村，51岁的吴学生是白芍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他种植了300多亩白芍。近几年白芍行情看涨，种植成本也水涨船高。今年7月，我市遭遇持续高温，偏偏又赶上白芍根茎膨大的关键期。20多年的种植经验告诉吴学生，这一关不好过。农户吴学生，
6: 他因为这个白芍生长周期长，它的风险大，它干旱或者是遇涝雨都可以损失很大。白芍正常的生长情况就是在25到30度之间。
5: 持续的高温干旱让不少白芍叶片枯黄，块根发育受阻，部分地块甚至萎蔫枯死。搁在往年，这样的情况只能自己咬牙扛下来。但今年3月，吴学生给自家白芍上了份专属保险，这让他在高温天气面前心里踏实了不少。吴学生，
6: 这个减产肯定的，如果没有这个保险，这肯定的这个损失要自己承担了。
5: 吴学生通过平安爱农保 APP 上报了损失，接到报案后，平安产险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上了门。平安产险安徽分公司理赔管理部农业保险理赔员张林
7: 到达现场进行一个科学定损，然后主要通过一个是我们平安内部的遥感，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过无人机现场定损，第三个就是我们陪同我们的内部专家，然后实地捂脸抽样。后来我们就初步勘查之后发现农户大概损失了270多亩，然后损失率大概在39%左右。
5: 吴学生，
6: 我自己的估计算法也是30%-40%的损失。
7: 对对，
6: 现在保险公司也包我39%包给我，我也非常的满意。大概在一个星期，这个理赔款16万多的都到账了。
5: 一张保单两头受益，保险兜住了种植风险的天花板，而更大的利好还在后头。这张保单还成了银行的信用通行证。近年来，安徽在全国首创农业保险加改革，亳州作为先行试点市，在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亳州金融监管分局指导下，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推出中药材商业保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形成互补，同时大力推广农业保险加信贷联动模式。药农投保后，保险公司提供种植风险兜底，银行则根据保单授信放贷，这就是建保即贷。吴学生，
6: 这个保险可以申请这个贷款，如果没有这个银行的几十万的贷款批下来，我都没第一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种植这个白芍了。
5: 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卢晓光，
8: 我们又依托农业保险加信贷的模式，把我们保险公司掌握的投保规模、农户的生产状况、历史的赔付等数据接入到银行的风控模型中去，更好的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呢全方位的去支持 协助亳州中药材特色产业的振兴跟发展。
5: 亳白芍根系浅，抵御高温、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针对这一特点，平安产险在前期走访调研中了解到，药农们对提升风险保障水平呼声很高，于是他们在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又量身打造了中药材商业保险，进一步提升特色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卢晓光：
8: 除了亳白芍以外呢，我们还针对于亳菊、白术、白芷等中药材开发了对应的商业的保险产品，扩大了一链一险的链条保险保障范围。
5: 从靠天吃饭到保险兜里，从缺钱发愁到健保亟待，亳州以农业保险加改革为抓手，用一张保单串起了风险保障和金融服务，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1: 今天的交通科普晚会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掌声有请警员带来的暴雨行车三句半表演。
9: 各位听众，翘首盼，
10: 我来表演，你来看，
11: 今天就来整一段
9: 三句半。狂风呼呼使劲刮，
10: 雷电啪啪拼命打，
11: 大雨哗哗倾盆下，
9: 真害怕。观察路况不可少，
10: 避开涵渡河大桥，
11: 注意水坑低洼地，
9: 绕个道。远离路灯高压电，
10: 可能倒塌或漏电，
11: 二次伤害酿祸患，
9: 躲灾难。水中汽车遇熄火，
10: 不要盲目再打火，
11: 进水烧毁发动机，
9: 推上火。遇到深水要慢过，
10: 保持低档高转速，
11: 涉水行车不要怕，
9: 要减速。雨天路滑车要慢，
10: 通过积水速度慢，
11: 暴雨行车最关键，
9: 慢慢慢。好，
12: 提醒您，暴雨行车需减速，水位过深别逞能。
4: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正风航拍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证照办理、特种设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一位市民咨询，销售三七粉是否需要相关经营许可证？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主任肖玉娜回答说，
13: 中药材啊，就是作为你如果说销售初级农产品，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种证。但是三七粉它是破坏了它的这种形状了，进行了一个打粉，然后这个就属于说是属于就是如果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是就是不允许销售的。
4: 现场有网友咨询，自己想做电商，办理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需要哪些条件？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胡天泽回答说，
14: 办理预包装食品的这个备案许可呢，首先你要取得这个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之后呢，然后具备这个相应的这个条件，就可以在网上申请预包装的备案的许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个证件上传到网上相应的平台，就可以在网上销售这个相关的产品。
4: 一位网友反映，金科府小区6号楼交房不足一年，电梯频繁故障，出现坠梯险情，该由谁负责维修？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管理科科员李浩然回答说，
15: 电梯的话，它的安全主体它是物业单位，维修电梯的话是有专门的唯有维保资质的这个电梯维保单位才可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物业它聘用或者说签订合同，由维保单位来对电梯进行维修。
5: 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以法律法规

0: 从场所转入源头守住保护底线。通告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网咖、电竞酒店、电竞房等属于未成年人绝对进入区域，经营者必须在显眼位置张贴进入标志，对样貌存疑人员必须核验身份证确认年龄，杜绝违规接纳行为。剧本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台球棋牌室、洗浴按摩店、私人影院等场所对未成年人实行时段限制准入制度，剧本娱乐仅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可接待未成年人，禁用暴力恐怖类剧本、游艺娱乐设备非节假日不得向未成年人开放，台球室、洗浴按摩等场所夜间特定时段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非假期入场必须由监护人陪同，严禁未成年人在场所内吸烟饮酒、参与赌博，场所不得违规留宿未成年人。除场所准入管控外，通告划定12项经营禁令，全方位防范侵害未成年人风险，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电子烟、彩票，禁止提供纹身服务、售卖管制刀具，校园周边禁止布局娱乐场所、烟酒售卖网点、民宿、日租房等网约房，严格落实住宿登记五必须，杜绝违规留宿未成年人。同时禁止为未成年人改装电动车、租借手机变相上网，不得售卖不良文化产品等，不得诱导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行为。通告要求各类经营主体自觉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对违法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或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相关职能部门坚持有案必查，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依法从严追责，针对可能出现的存在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其他新业态场所，各职能部门要实施动态评估，联合整治，做到监管不留空白。通告公布多条举报渠道，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携手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清朗的成长环境。市民如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可拨打110-12345政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检举揭发，我市各职能单位将以通告落地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共同打造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老少爷们听我言，台风马上到眼前，只信官方不信谣，谣言别传别乱转，门窗雨棚查一遍，花盆杂物全收完，电线煤气有隐患赶紧修好，别拖延，没啥大事别出门，蹲在家里最安全，大树底下不站人，广告牌下多远点，低洼积水绕路走，断线电缆别上手，开车别往水里钻，绕道慢行保平安，汽车快往高处挪，地下车库易被淹，大树底下不停车，车窗锁好心放宽，河边沟塘别靠近，水急浪大真危险，捞鱼钓鱼别犯浑，掉下去后后悔晚，工地店铺要加固，风雨大了先停产，危险物品保管好，配合排查和搬迁，外地朋友也注意看好天气再游玩，别往水边野地跑，听从指挥保平安，让搬就搬别死犟，命比家当更值钱，台风没过别回家，安全第一记心间，手电杆梁备齐全，充电宝要充满电，老人小孩多照看，应急电话要记全，雨停风小别大意，断树积水绕着去，泡水食物别随馋，生水脏水惹病患，全程老少一条心，相互提醒互照应，风雨再大也不怕，平平安安度汛期。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 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

0: 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政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立信县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7: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
8: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祝军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聚焦重点项目，
8: 聚焦轻纺服饰主导产业，持续补链研练，提质升级。近年来，立信县立足产业基础，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立信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自动化喷气织机高速有序运转，一根根纺织线正在被精准制造成高品质面料，整条生产线高效、智能、有序，实现标准化、规模化量产。公司副总经理王卫星：
9: 目前我们采购了8个车间，每个车间是128台，总共采购了是1024台喷气织机。8个车间全部满产的情况下，在1亿米以上，年产值在5到6个亿。
8: 立信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落地立信，今年2月份正式投产，年产喷气1亿米仿真丝面料生产项目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 目前企业已引进1024台喷气织机及相关配套设施，是皖北地区喷气织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天丝纱、天丝竹节等高品质面料产品，广泛应用于服装制造领域。依托利辛县全链条纺织产业布局优势，利辛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扎根县域轻纺产业发展沃土，快速成长为县域纺织产业新锐力量。企业落地以来，补齐了高端面料供给短板，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王卫青：
9: 我们企业下一步计划上40000吨管理纺项目，该项目一旦实施以后，我们就会拥有自己的上游的生产线，既能节约成本，也能带动利辛本地企业更快的发展。
8: 近年来，利辛县聚力以链补链，做大主导产业集群，加大优质企业扶育力度。今年以来，纺织服装产业实现规上产值38.8亿元，增长61.2%，全产业链产值84.4亿元，增长16.9%，年内可新增9家入规企业。同时，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已成功创建省级一区一业一样板数字化转型示范园，推动13家企业数字化改造，已引头助推风生水起、方泽纺织、汉联短纤维项目等11个项目签约落地，建立纺织服装企业用工库，储备纺织服装产业工人4300余人。下一步，利辛县将聚焦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为动力，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力争全县纺织服装产业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利辛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10: 同时呢，我们正全力推动整个产业向我们那个高附加值、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另外提升我们产业的这种竞争力，从而呢推动我县的纺织服装产业向着科技、绿色、时尚、品牌化发展。
7: 本台消息，8月12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的相关情况。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其中9月9号上午举行开幕式。今年的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新增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将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副市长王林做主题发布。王林介绍，期间大会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着力打通经贸对接、学术研讨、医疗服务、文化传播各环节，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联动发展。另外，本届药博会还将打破行业展会单一模式，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与文旅康养产业，打造全程参与、全民共享的惠民盛会。副市长王林：
11: 升级曹操实景演绎、郭河夜话等文旅新项目，打造特色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开展中医义诊、IR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五禽戏展演等沉浸式惠民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兴产、以产惠民、全程共享的办会说中。
7: 此外，为了让嘉宾游客一站式品尝亳州美食特产，时光里美食街区养生集市将于药博会期间火热开市，举办博品会名优特产展销活动，汇聚亳州花茶、药膳、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现场开设中医健康咨询、特色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从良：
12: 9月7日至9月10日药博会期间，参会嘉宾凭本年度嘉宾证可享受以下酬宾特惠：花溪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等5大核心景区可免费畅游；汤王温泉、 曹操地下运兵道、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等特色为演绎，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7: 目前今年耀博会的嘉宾邀请、活动安排、会务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市将严格标准坐实细节，全力保障盛会办出水平、办出效果。副市长王林：
11: 我们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朋友来耀都亳州，共享中医药发展新机遇，共会中医药发展新蓝图。
0: 永远的丰碑。
8: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祝英的光辉事迹。蒋祝英，浙江省杭州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时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蒋祝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4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还特别注意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帮助长春和外地不少光学仪器工厂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困难。蒋祝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做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1982年6月，蒋祝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7: 为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群众出行畅通，利辛县迅速部署，扎实做好防汛排涝各项准备，严阵以待，抵御台风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涡阳县城区部分树木发生倒伏断枝，形成安全隐患，县园林部门立即开展应急抢险清障，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将影响利辛县，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天气，部分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给市民出行和城市基础设施带来考验。针对此次台风影响，利辛县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全面落实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季坤：
13: 我们对所有大功率排水泵车、应急照明等防汛设备进行了逐一排查、维修和试运行，确保设备性能良好，随时能够投入使用。同时备注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统筹调配至各易积水路段和重点区域，保障防汛工作有序开展。
7: 易积水路段是此次防汛工作的重点，利辛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下水通道等易积水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出重点防控点位，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在城区利辛十中易积水路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疏通清理，确保雨水能够快速排出。 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支部书记马强。
14: 我们在这个改路段进行了全面清理，确保改路段的排水畅通。我们安排的应急人员和应急设备，一旦出现积水，我们将立即展开排涝作业。
7: 此外，利辛县城市管理局还加强了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季坤，
13: 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北海豚的动态和天气变化，持续强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
7: 8月11号下午3时左右，贵阳县胜利路一处行道树受大风侵袭发生倾斜，枝干紧邻居民楼房。险情出现后，县园林管养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排险处置，对倾斜树木进行切割清运，及时消除危及居民住宅的安全隐患。贵阳县县园林管养单位东区管理员郭明杰。
15: 台风白海豚过境安徽啊，带来那个暴雨，台风过后城区不少树木出现倒伏倾斜，影响道路安全，非常有隐患。然后我们组织了4个队伍，应急小组总共30人，第一时间上楼巡查，分段清理树枝扶正，固定倒伏树木，尽快恢复道路畅通，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5: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眼下正是阳光玫瑰管护的关键时节，乔庄区卢庙镇袁庄村望风硕阳光玫瑰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袁庄村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进卢庙镇袁庄村望风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葡萄藤蔓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有序开展蔬果、除草、果实套袋等管护工作。今年60多岁的韩守文正在棚里忙碌，受年龄以及家属重病等情况制约，无法外出务工。葡萄基地建成运营后，他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家庭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韩守文：
16: 一个月能过3000多块钱，照顾家也能在这个挣了钱了。
8: 今年70岁的韩树聚同样长期在基地务工。对于高龄劳动者而言，外出就业门槛较高，葡萄基地提供的就近就业岗位让他们不必远离家乡，顾家务工两不误。韩树聚：
17: 我今年都70了，想跟着我在这个葡萄园，都是阳光玫瑰这个园里可以干活，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也不要，这就是在家可以就业。
8: 基地管理员介绍，基地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运行，目前有固定工人近40名，采摘旺季工人就能达到100多名。管理员韩涛：
18: 我们这个是115亩阳光大棚，可以就是亩产量就是4000斤左右，总值可达到40万斤左右，就是阳光玫瑰是按今年的行情可以卖到120多万。
8: 袁庄村依托项目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阳光玫瑰产业不仅催生经济效益，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还源源不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共赢。袁庄村党总支书记袁光磊：
19: 袁光大棚，然后给我们袁庄村集体经济带来了14万元的收入，也给周边的村民每个月能带来3-4千块钱的收入。
8: 下一步，卢庙镇袁庄村将持续精进阳光玫瑰标准化种植管理，积极拓展观光采摘、线上销售等新业态，不断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依托特色产业夯实民生底盘，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7: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淮赴高铁蒙城影泉北牵引变电所馈线断路器相继核查，淮赴高铁全线接触网开始送电，标志着新线建设已从静态验收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距离开通运营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接触网送电是指将高铁沿线地方电网的220伏三相交流电通过铁路牵引变电所转化为27.5千伏单向公频交流电后，再输送到高铁线路上方的接触网上，为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提供持续稳定的动能。作为高铁供电系统的核心部分，接触网送电是电气化铁路的一次大考，也是联调联试前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更是高铁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淮赴高铁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项目部变电专业负责人张彪：
20: 高铁接触网送电是高铁建设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标志着铁路正式具备带电运行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营提供电力保障。
7: 据了解，淮赴铁路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设计时速350千米。该线路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全线设蒙城、立新、影泉北、阜阳西四座车站。建成通车后，将结束立新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品类，叠加多重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028家商户签约参与以旧换新活动，覆盖家电、数码、家居、汽车等主流消费领域，市场参与氛围浓厚。2026年1至7月，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23.05万笔，带动相关消费超14.7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亿5780万元。超17万名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
7: 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网咖、电竞酒店、电竞房等属于未成年人绝对进入区域。剧本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台球棋牌室、洗浴按摩店、私人影院等场所，对未成年人实行时段限制准入制度，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电子烟、彩票，禁止提供纹身服务，销售管制道具，校园周边禁止布局娱乐场所、烟酒售卖网点、民宿、日租房等网约房，严格落实住宿登记5必须，杜绝违规留宿未成年人。同时禁止为未成年人改装电动车、借租手机、变相上网，不得售卖不良文化产品等，不得诱导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行为。市民如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可拨打110、12345政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检举揭发。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立信县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8: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
7: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简祝英的光辉事迹。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佟秀娟和赵玉两个人呢，现在言归于好，他又回到了君山龙口寨。刘喜玲一看秀娟回来了，心想：今天一天我都没见着他呀，干啥去了啊？是不是听我那些话，他去找赵玉去了？你和赵玉打起来才好呢。佟秀娟也没搭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想，现在君山上这些人都谁来了？听说大寨主邀请人，不知道是请谁，我得加快，我得接触谁呢？在山上我有一个叔叔，因为佟秀娟呢来到君山上给叔叔找到了，他叔叔叫佟武，想当初离开他时啊，他叔叔也四外去谋生路，后来就投奔了君山，在君山当一名副寨主，在山上总算见到亲人了。佟秀娟这天晚上他正在坐那里想事儿呢，没想他叔叔来了，因为他叔叔来不用人通报，也不用谁通知他，叔叔您来了。哎，秀娟呐，今天来找你有点事儿。叔叔什么事儿？快坐下。佟武坐下了，秀娟给倒点茶水放到他叔叔面前。哎呀孩子，叔叔我见到你，我有些话我都不知怎么说。叔叔你想说啥呀？你来找我有啥事儿啊？这不是吗，这几天呢大寨主派人去请人去了，而且啊就是在今天下午吧，未黑之前，他偶然之间和我提出一句话。叔叔什么话？他说想和我结亲。叔叔结什么亲呢？是啊，当时我就问他呀。书中暗表，大寨主龙腾龙霄汉，他知道这位佟秀娟武功高强，他就想这个女子武功这么好，万一被宋营再收买过去怎么办呢？思来想去，主意拿定，他就找来了这位佟武，他就说佟武不知啥事儿啊，佟武拜见大寨主找我啥事儿？寨主说哎呀副寨主，咱们弟兄这么多年了，你感觉我这人怎么样？哎呀大寨主，你这为人慷慨仗义好啊。是啊，所以说咱们呢，虽然说是朋友之间，但是并没有亲情，我想和你结为亲情啊，想攀谈，咱们要是结成亲戚该多好了啊。佟武一听，大寨主咱们怎么能结亲呢？哎副寨主您忘了，你有一个侄女佟秀娟呢，佟秀娟那丫头不错呀啊，我有意把她许配我三儿子，我四个儿子，他四个儿子，龙娇、龙敖、龙闹、龙海，我这四个儿当中最出众的就是龙闹，我这儿子哪方面都好，长得好，武功好，还聪明，我想把你的侄女许配我侄儿，许配我的儿子，咱不就是亲家了吗？你看怎么样啊？哎呀，这佟武一听，心想：这我能答应吗？不答应，那寨主一翻脸，我在人家待着。哎呀，大寨主，实不相瞒，这我的侄女是，她不是我亲姑娘啊。要是我亲姑娘，那我一句话我就答应了。可是这毕竟是差一层啊。这么的，我去见我侄女，我和她说一声，我在想我侄女也能同意，她也是啊一个聪明的姑娘。好，既然如此，今天晚上你去见她，我等你的回信。就这样，佟武来了，找他的侄女佟秀娟。秀娟呐、啊，

你想，这大寨主说了，我能不说，我能说不行吗？所以说我就答应他了，我来和你说这事儿，你看怎么办？佟秀娟一听，心中好气呀，嘿，就凭我能嫁给你儿子，什么东西的儿子呢？没一个好东西。叔叔，实不相瞒，我已经许配人家了。啊？许配谁了？我许配宋将赵玉了。哎呦，秀娟呐，正是双方敌对呀，你怎么许他，许配他？大寨主知道，岂不有杀身之祸吗？叔叔，这事儿，所以说我和你说。再说了，这高山现在已经都在风烛之中啊，眼看就要被宋兵攻了。是，我也知道。那宋兵宋将攻他能攻开了吗？咱们山上的这英雄也不少啊，而且高山把守特别严，宋兵宋将能攻开了吗？哎呀，叔叔啊，你知道啥呀？叔叔，现在宋兵宋将非常强大，而且现在正在造船，准备水旱两路加攻咱们君山。叔叔，大宋朝来了不少的兵将，兵多将勇，咱们君山毕竟是一个高山弹丸之地。叔叔，现在他是想推倒大宋朝江山，他是想推倒大宋朝江山，你想他们能成大器吗？就他们那些乌合之众，都是一些草莽之夫，有什么能力推倒大宋朝啊？叔叔，听孩儿话，我去归降宋营，叔叔你得去。你看那龙腾龙小范用咱们给他出力呀，用不着咱们时，不知他用什么办法，或许能除掉咱们。润朝前不用人朝后啊，叔叔。到那时咱们随他，那都是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嗯，可是你说的对，我也在想，叔叔，你想咱们都是大宋朝的子民，怎么能帮他们去叛反叛乱呢？再说了，那蔡京什么东西呀？蔡京身为国丈，反对朝廷，还想推倒宋朝江山，他想登基坐殿。叔叔，前朝有几位皇帝，哪个长久了？是啊，秀娟，你说的对。叔叔，你回去你就向他说。可是我向他怎么说呀？你说我已经有夫之夫了，我不有一个大傻子吗？对耶。哎呀，秀娟呐，我怎么没想到这方面啊？叔叔，你就说他已经有夫之夫了，龙闹怎么能娶一个有夫之妇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和他说，他就不能再强逼着咱们了。好吧，就这样，佟武回去见寨主禀明此事去了。佟秀娟呐，心想，嘿呀，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哎呀，他着急盼宋营立刻攻山才好呢，把山打破，抓住蔡京，把众贼人一网打尽，解宋朝廷。到那时我归顺宋营，归顺宋营和赵玉，我们两个朝夕相伴，朝夕在一起，该有多好啊。这一天他正在屋内坐着看书呢，外边厢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新城官得知。哦，他把书本合上，启报何事？三少爷来了。什么？三少爷？对呀，三少爷龙闹来了。这龙闹啊，今天哎呀，穿着笔直的衣服，呵，穿着一件
那不是武装了，文质彬彬的公子服，蓝色的长衫，腰扎丝绦，头戴文生公子巾，手拿小折扇，大摇大摆的来的。你不管怎么说呀，人是大寨主的儿子。佟秀娟急忙出门相迎，来到外边一看，正是那小子。这小子见到佟秀娟，皮笑肉不笑的：“秀娟，我来了。”“啊，三少爷，今天怎么这么闲着呀？啊，来到我这里有事儿吗？”“哎，没什么事儿，我就来看看你吗？啊，再说了，咱们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我来呀，溜达溜达。”说着话，也不等姑娘往里让，自己走进来了，到里边扯过一把椅子，抬个屁股就坐那块儿了。“哎呀，秀娟，怎么不给我倒杯茶喝啊？”“啊，丫鬟呢，给倒杯茶喝。”旁边厢侍候佟秀娟的丫鬟给她倒了一杯茶水，放到前边。这小子端起来喝口茶水放下了。“秀娟呐，今天我来呀，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咱们两个的事。我爹说了，咱们两个的事儿这两天就定下，定下之后咱们俩就得完婚，咱们呐应该共守君山，齐心协力，以后啊你嫁给我，保管让你不再遭罪的，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呀，吃不尽的精米白面，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呢，你要什么有什么，是吗？啊，只要天底下有的我都能满足你。你想，我们的背后是蔡京，蔡京太师啊就要推了大宋朝，他要登基坐殿了，我爹在他手下到时候不是王位，那是大帅侯爷呀，我就是小侯爷小王子了，你就是王妃侯夫人了啊。哈哈哈哈，怎么样，高兴不？佟秀娟这心里暗骂呀，这小子你做美梦吗？你想入非非，哼，你们那兔子尾巴长有不了了，是吗？啊，你不相信？哎呀，龙少爷，你可要知道，我乃是有夫之妇，我佟秀娟有丈夫，哎呦，可不是吗？你要不说我还忘这茬了。听说你有一个傻丈夫，哎呀，我还真没见过。就在这时，里间屋门吱扭咣当响了，从里边走出一位。哎呀，就见这位五尺多高，光头没戴帽，身穿蓝色的衣服，这张脸扁面脸，三角眼，塔克鼻子，大嘴叉，少妇眉毛。哎呀，秀娟呐，这就是你丈夫吗？啊，是啊，就见出来这位，谁呀？正是傻小子乔乔。这傻小子他睡觉呢，睡醒了想到外面呢去方便方便，一推门一看，这龙娜在外屋呢，龙娜这挨着秀娟坐着。这傻小子你别看他傻，他就护着秀娟，你谁哪个男人别接触他，接触他他不愿意，他生气打他。傻小子一看，好啊，有个男人正在他的秀娟旁边坐着，
当时去

完了，旁边厢啊，有个茶壶，抄起来，小子，哎，我打，啪啪嚓，茶壶两万子了，水溅的四处都是，龙闹从屋内啊出来了，真晦气，一个傻东西，他出来了，这傻小子跟出来了，追着打，我打。这龙闹当时气得眼睛发蓝了，好小子，我龙闹岂能受你傻人之气呀？啊，我受谁的气呀？啊，谁气我也没受过，我岂能受你这个大傻气呀？啊，这时呀，傻子又撇东西打他，他啪把他手腕叼住，紧跟着伸他的左手中拳头，那剑柄啊在手里攥着呢，用那扇子柄正打在了傻子太阳穴上。这傻子当时扑通倒在地上了。傻子倒地上了，你本来他那拳是练武之人呢，练武之人傻子不会武功啊，那扇子柄再一杵，正杵太阳，你想那劲能小得了吗？傻子倒地了，哎，吭哧一声没声了。嘿，小子，你装吧。三太爷，我要走了。龙闹把扇子打开，扇着扇子摇摇摆摆的走的往前走去。佟秀娟见傻子追出去了，他也跟出来了。到外边一看啊，龙闹往前走去，这傻子躺在地上。啊，怎么了？一摸他的鼻子，傻子已经没气儿了。好啊，龙闹，是你杀死了他，我岂能容你呀？龙闹，你给我站住！龙闹站住了，一回身，哈哈哈哈，秀娟，怎么？龙闹，是不是你打死了他？啊？我没打死他呀，是他长得不结实。什么不结实？好啊，他不会武功，你会武功，你出手之重，你今天你要给他偿命。什么？秀娟，你没病吧？我龙少爷给傻子敌偿对命，不错，一命敌命，傻傻的，傻子也是一条人命啊。你打死人竟敢你啊，你没事了想走？哪有那个事儿，他傻我不傻，我要给他报仇。同学回到屋把梅花双戟拿奖在手，来到外面，龙闹，今天我与你势不两立，把这双戟这么一分，呜，砸向了龙闹。龙闹一看，好啊，佟秀娟，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要知道你在我们君山有一席之地，是谁给你的？是我爹给你的。嘿，今天为了一个傻小子，你让我给他对命，岂有此理呀。两个人这一说那就吵了。再看这佟秀娟梅花双戟上下翻飞，龙闹没兵刃，旁边像丫鬟手中有刀，他啪一把手把丫鬟的刀夺过来。佟秀娟，你以为你啥呀？啊，你嫁给我还得说我要你？我告诉你，你有这个傻子我都想啊不在乎了。那傻子他毕竟是傻子，现在他死了不就更好吗？他死了免得你有忧虑啊！你嫁给我，从今往后你跟我享福，有啥不好的？这小子一边躲一边说话呀，你舍不得打他，你不忍心把傻子杀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为啥不杀他呀，为啥留他呀？你怕落一个不好的名声，今天他死了这不正好吗？咱们两个
成亲。

0: 好事，我就不得傻子吗？啊，傻子你能忍受，我咋的？
1: 你看你，看你，傻傻傻傻傻，
0: 左一挤，右一挤，龙闹脾气也不好。好啊，佟秀娟，既然你如此翻脸无情，我今天我还怕你不成吗？龙闹可不是佟秀娟的对手啊。再说，再是再有，龙闹的兵刃也不失手啊。龙闹自己有兵刃，他使的啥呀？金盆槊。他这口是他手现在使的是刀。龙闹的金盆槊里边有暗器呀、啊。金盆槊在有那个槊嘴儿空的，里边有那个藕丝针。这藕丝针呐、啊，咱说过，那细如牛毛，你防不胜防。可是今天呢，他没用这个兵刃，他没带兵刃来呀，两人打了一个难解难分。丫鬟一看坏了，哎呀，快去禀报大寨主吧，这少爷和先锋官打起来，这还了得？小丫鬟急忙跑前边去禀报大寨主。正在这时，迎面来了一伙人。干什么的？哎呀，大寨主，您可来了！现在我们的三少爷与先锋官打起来了。
2: 哦，竟有此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作书礼戏，莫问是假是真，一遍拆洗一遍新，只要做得谨慎。也有忠臣孝子，也有烈士贤孙，虽然不是贵宝珍，与众消愁解闷。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了在军身上，佟秀娟在房中，没想到来了这个小龙闹。龙闹为啥来呀？他知道他爹已经给他定亲，就是这位佟秀娟，他很是满意呀。哎，这一天他溜溜达达，他想看看。哎，可是他向佟秀娟说出一番话了，佟秀娟特别不高兴，说你以后就是王妃了，我是小王子。越唠啊，他往前贴乎。哎，正赶上大傻子从屋内出来看见了。这傻子特别是记恨谁接近佟秀娟，当时就把他龙闹啊用那小叉耳砸向他，砸向龙闹。龙闹当然是打不着，会武功啊，气得他走了。傻小子随后追出来，龙闹是忍无可忍，给他一拳。这一拳呢，按理来说你分打谁，你打的是傻小子，他不会武功啊，而且他拿着扇子扇柄，这一杵正打在太阳穴上，当时打死了这个傻小子乔乔。呵，佟秀娟当时眼睛可红了，你打死傻子，他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傻人，与世无争，只有烧饼吃就行，你怎么能把他打死啊？啊，你太残忍了。当时话不投机，与龙闹打在一起。龙闹一边打一边喊，嘿，佟秀娟，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啊，依仗我爹给你呀带到我们的军山上，这才让你有个安身之处，要不然你在大街上还在打把式卖艺， 我告诉你，知时务者为俊杰，不然的话，我今天我让你在刀下作为，与这傻子去并骨。你不喜欢他吗？喜欢他，你和他一路去。同学元气的柳眉倒立，杏眼圆睁。龙闹，你少要胡说八道！咔嚓咔嚓，一对梅花双戟上下翻飞。龙闹一看，咦，这丫头哎，这武功真不错呀。只管如此，他也是啊，嘴上不服。嘿，佟秀娟，你这两下在我面前，你还能得胜吗？啊，我看你是经师不明，学艺不高。今天你龙少爷，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唰唰唰，把这单刀一摆，两个人杀了一个难解难分呐。龙闹脾气不好，说来脾气那就是站不住着。小丫鬟一看可不好了，去到前边通报大寨主。中途路上正赶上大寨主来了。旁边还有一人，这是佟秀娟的叔叔佟武。丫鬟一说，大寨主啊，可不好了，现在他们打起来了。谁打起来了？龙少爷和佟先锋他们两个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吧，我们都劝说不了啊。龙腾心想，他们两个怎么打起来了啊？他怎么来的呢？因为佟武回去和他说的，说秀娟呐，因为说他有一个傻丈夫，这件事他就不能应承。可龙腾想啊，他是想他有个傻丈夫，我要是说这方面我不在乎啊，傻丈夫，这傻丈夫吧，我儿子也不在乎这方面。所以说他要亲自来见佟秀娟说明此事，还想要成为他儿子和佟秀娟的好事。他想拉拢佟秀娟，因为武功高强嘛，为他所用。就这样，有人提着灯笼，两个人呢就来了。他就找佟武啊，走到半道，丫鬟一说，这还了得吗？他们急忙来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哎呀，这俩人杀的杀红眼了，刀戟相争，叮叮当当。龙腾气的，好你龙闹啊，你成事不足，你败事有余啊。龙闹，你给我住手！大寨主这声喊，龙闹不敢不听啊，他爹来了，急忙虚晃一刀，撤出圈外。啊，爹，您来了。可是佟秀娟不罢手，心想，你爱谁谁呀，我今天我不杀你，难解我心头之恨。白戟又勾奔龙闹来了。佟武一看，这孩子为什么呀？秀娟还不住手，大寨主来了。佟秀娟这才把别人收住，叔叔您来了。秀娟，你们两个为什么打起来呀？啊，都是自家人，这不是耗子扛枪窝里反吗？没和宋兵宋将开兵见仗，咱们打起来了。这也是宋兵宋将直到趁虚而入高山，不就完蛋了吗？龙腾一听，嗯，贤弟说的对呀。可是秀娟说，叔叔你看，说这话手指地下啊，瞧瞧，怎么了他呀？他怎么了？你问他，你问龙闹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寨主龙腾一看，瞧瞧在地上死了。嗯，龙闹，这是怎么回事？ 爹呀、这是这么回事儿。这小子他长得不结实，这脑袋呀他太薄了。我今天待没事儿，我想来到此处啊溜达溜达看看。可是我和秀娟正唠嗑呢，他从里边出来了。不容分说呀，拿起茶杯就砸我。还是我是个明理之人呢，我现在与傻东西一般见识。我寻思我惹不起我躲不起吗？我正在从屋内走出来，可是哪成想他追出来了。爹啊，追着打我。你孩儿我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忍无可忍呐，我就给了他一拳，谁成想这一拳他就倒地，他就死了。他指不正他有什么病，指不正他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呢。佟秀娟说，你胡说，他不会武功，你看你手拿扇子啊，再说了你这一拳多大力气呀、你打他的脑袋上那能活吗？你打会武功人身上那还可以。今天我必须讨个公道，我必须给他报仇。大寨主龙腾啊气的瞅着龙闹，好你龙闹啊，你龙闹，你真是一个龙闹，你气杀我也。他心中琢磨，我好不容易啊，我求这个佟武，不过怎么说这丫头武功高强，把她许配你身上为妻，你看你来干什么呀，你忙啥的？你急不可耐，你来到此处你惹是生非。好啊龙闹，你给我过来啊。爹，你要过来干啥？快过来啊。是龙闹啊，慢慢悠悠的往前蹭，他知道爹生气了，爹生气对自己可不利呀，但是又不敢不过来。爹，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小兔崽子，我今天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你竟给我招灾惹祸！啪啪，两个大耳光啊！爹，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还宰了你呢！就见龙腾从腰间抽出佩剑。小兔崽，我今天我要你的命！呜，劈向龙闹，龙闹往旁就闪，边闪再躲。爹，爹，你怎么能杀我？我杀你，我杀你个不孝之子！平时我说啥了啊？你就是不听我的话。旁边厢，佟武一看，这还了得吗？急忙到近前，大寨主一伸手把他手腕擎住了。大寨主，你这是何必呀、你怎么能杀三少爷呀？又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慢慢商量，你不要冲动了。小冤家，不杀了你难解我心头之恨。他能真杀吗？那能真杀吗？这是杀鸡给猴看，刘备摔孩子。他在想，但是他心中也气，也气着龙闹，你不该来到这里，本来是好事被你给弄砸了，现在这个佟秀娟能不能愿意还在两可之间呢？啊，小冤家，我不能饶你。哎，大寨主冷静，稍安勿躁。佟秀娟说，大寨主，并非我佟秀娟不通情理，你看看这龙闹眼中也没有我秀娟呢。这个傻子他招谁了？他惹谁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世无争的人呢？他不会坏，不会坏人。他一天他的事情就是吃烧饼，与世无争啊，怎么能把他杀死？ 你这不是乱杀无辜吗？阿屯傻傻咋的？傻也是一条人命啊。
11: 对，秀娟，你说的对。可是秀娟呐，事已至此，那你看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大寨主，给我讨个公道，不然叫我心里不平衡。
11: 小冤家，
10: 你给我过来！啊，爹，你还想要杀我？
11: 我告诉你，这次看在佟寨主的份上，我饶你一命。秀娟呐，人死不能复活了。只管说龙闹他不对，但是你看他死了怎么办？应该买口好的棺材把他承担起来，另外请僧请道给他超度亡魂，在山上选一个风水宝地把他埋上。龙闹，你在他灵前赔礼道歉，跪倒在他灵前赔礼道歉。
10: 爹呀，这个我孩儿，我怎么能给他跪倒赔礼道歉呢？他死的死，他死的是怨我，他不怨我。
11: 龙闹啊，还在辩解，少要多言，你再要不按我的话去做，我今天我非宰了你不行。
10: 是。
11: 龙闹看他爹真急眼了，在四子当中，龙腾是最宠他这个三儿子，喜欢三儿子。旁边厢的佟武一看，秀娟呐，既然乔乔已死了，别再追究了啊！大寨主这么做也就行了。
10: 好吧，大寨主，谢谢你。哎呀，太气人了。龙闹，就他，我能和他成为夫妻吗？大寨主，我俩的事我看呐，是难以成为百年之好合。哎，秀娟，你们两个现在都年轻啊。哎呀，龙闹脾气确实不好，我在想以后他会改的。这婚事啊，等把这个乔乔安葬完了，完了，完事了，再研究你们俩的婚事啊。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呀。论武功，你们两个武功不相上下。论长相，不是我儿子我自己夸，龙闹长得也不错。要论智慧，他不傻。你们两个在一起，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秀娟，把这丧事办完了，接着通知山上所有人把你们婚事办了，然后咱们共同守住咱们的君山，共敌宋兵宋将。秀娟怎么样啊？大寨主说完看着佟秀娟，佟秀娟心想，我能嫁他？大寨主，你的心意我理解，可是第一，我与他哪方面都合不来。你想，现在都这样，那以后成亲之后他该啥样呢？我们两个是脾气合不来，这是第一。第二，傻小子，傻子，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名义上是我的丈夫，他死了，我应该给他守丧。第三，我应该守他到一年之后，我的事才能再研究。哦，大寨主一听佟秀娟说出这番话啊，这一年之后再研究，这一年之后是什么都凉快了。龙腾心中不满了，嘿，
11: 秀娟，只不过是我山上一个先锋官而已，你怎么和我谈条件啊？他心想，就凭我的儿子不配你，但是嘴上又不能说，因为知道佟秀娟武功好，惹不起，物极必反呐、啊，还怕逼急眼了，这丫头再反出去呢，归顺宋颖，宋颖怎么办呢？归顺宋颖，到那时我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啊！哈哈，秀娟，好，你说的对，应该如此，应该如此啊。只管说，这巧巧和你没有夫妻之情，但是毕竟啊，你们是挂名的夫妻，这方面我理解。等一年以后再研究你们俩的事。龙娜一想，好啊，佟秀娟，你有啥了不起的啊？你在这里面装上了。哼，大寨主话锋一转，佟秀娟呐，大寨主还有什么事吗？因为本寨主看你人品好，不但长得好，你哪一方面都优秀，武功高强，很是有韬略，今天我想把你升为提升到双山口，到那里去镇守。啊！佟秀娟一听大寨主把他调到双山口，明白了，原来大寨主对我佟秀娟有些不信任了，可是又不能违背。他心想，现在我在这边龙口寨，宋玉、宋营人呢都知道，万一他们来找我怎么办？现在呀，容不得他思索。他心里想，表面上啊，带着一种很高兴、很兴奋的样子啊，多谢大寨主提携，多谢，你带你手下的刘喜玲一同过那边去吧。啊，等以后啊。你有功劳，继续往上提升你啊！大寨主说完，手捻胡须，用那种眼光看着佟秀娟。哼，丫头，真不知好歹。可是龙闹心里明白呀，啊，我爹这是把他名为提升，其实啊，信不着他了。他在琢磨，这时龙腾又说了：“龙闹啊，爹，什么事儿？对你的惩罚，你把守这龙口寨，你把守这个大门。我告诉你，倘若是宋兵宋将有人攻进来，或者是有人进山，我唯你是问，绝不轻饶。是爹，孩儿遵命。”哎呀，龙闹心里这个乐呀，嘿，佟秀娟，怎么呀？我爹信不着你了，你不管咋地，我是我爹的儿子，把我放到了首位，哼。行了，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各就各职啊。龙腾说完，带着佟武，咱们回千山。佟武随着龙腾走了。可是这里呀，佟秀娟通知了刘喜玲。龙闹说：“佟秀娟，把你手下的人等全都带走啊！我这里一个不用。”龙闹心想：“我用你人一个都不用，我有自己有人。”佟秀娟和刘喜玲带领他这班人马就勾奔双山口，到那里去把守去了。可是他心中着急呀，怎么办？怎么能想办法通知宋营啊？可是谁能去呀？这宋营派兵将来探山怎么办？来找我怎么办？哎呀，他是每天坐卧不安。哎呀，这龙闹这小子阴险呐！ 好像是有宋将来探山，你被他抓住，那是九死一生啊。可是佟秀娟担心什么，嘿，就有什么。宋将真的就有人来到龙山口，请听下回。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杨先生反映，他此前投诉多家快递公司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把快递放到驿站不送货上门。本次监管部门处置方式是将他本人的联系方式送至各快递公司，多家快递企业逐一打电话给他本人，他本人并未针对主要他的感觉就是自己的这个隐私被泄露。另外呢，主管部门并未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违规投递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要督促网点规范上门投递。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主管部门已经责令各快递企业立即改正，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件要电话通知，规范派件，按址按需投递。各快递公司表示，后续将加强对于快递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他提到的个人的联系方式交给快递公司的相关事宜。那在这个反映问题之后，局里面已经向他本人打电话解释相关的问题，他表示该项目不需要单独处理，那后续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反映个人的诉求和反映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孙先生反映的他们家里面的这个排水不通畅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核实的话，反映人是时代广场的业主，他的房屋进水受损是近期的持续强降雨天气造成的楼栋排水设施排水不畅导致的积水倒灌，造成家里面的家具受损，进而引发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发生的这个邻里物业纠纷。为了切实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城关街道物业以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对

0: 业主、物业公司双方开展了耐心的协调与沟通的调解，明确物业公司这个是维修的主体责任，督促其限期整改隐患，落实善后的处理工作。目前物业公司已完成涉事楼栋三楼平台的排水隐患的全面整改，并对该楼栋损坏的下水管道进行更换，妥善解决这个楼栋的排水堵塞、积水倒灌的问题。杨女士咨询说，有无偿献血荣誉证，每次乘车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扣社保卡里面的钱？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是为了避免再出现误扣的情况，可以前往社保卡的开户行，将小额免密支付的金融功能关闭或者是通过皖事通电子证照功能在线领取亳州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出行的时候只需要亮出电子证，同样能够享受免费乘车的便利。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哦，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公租房。
0: 公租房是具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1: 就是，大爷，然后他是属于无保户，然后想给他办理那个公租房，然后我搁皖事通那边给他申请了，然后一直在受理中，有一个多月了，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看那个网上发来，不是三类人群，然后都能，现在都能办理吗？就是困难户了，然后我想问，
0: 好，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大伯他的户籍是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
1: 农村，属于赵桥。
0: 哦，是这样的哈，它有三类人群，第一个人群就是像您说的这个低保户，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城镇低就人群，就您的户籍是在市区，城镇低保户是可以的。
1: 那调城区了也申请不了吗？
0: 对，它是对于城镇的人群来讲的。
1: 哦，他我看那网视图上面他是要那个，
0: 您说
1: 要那个社保好像是。
0: 对，是这样的，他有三类人群，就讲的是城镇低保户，第二类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就是比如说您不是咱亳州的市民，您是外籍，然后到亳州务工的，那么呢您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的这个社保超过6个月以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新就业人员，比如说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那么这一类人群也是可以申请的。
1: 没有，我现在身边有个朋友，然后他也是属于赵桥，然后他弄的就是在世纪花园，就高新区嘛。
0: 对，那
1: 他
0: 是哪一类人群呢？
1: 属于上班族吧。
0: 对，上班的是可以的。上班的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和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了，然后户籍是咱们本市的。这也是可以按照这个外来人群来进行。
1: 他是劳务合同有，但是没有社保，因为他属于是，他已经吃那个五保了嘛，然后就没有买社保。他已经60多岁了。
0: 那是他本人的吗？还是他自己家属的？还是
1: 他
0: 这个孩子的？
1: 他没有孩子啊，有孩子怎么能吃五保？没结婚，
0: 五保户是吧？那他是，但是他工作了是吧？
1: 对，他工作。
0: 他工作的话，看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好啊，我来给你讲一下，还有一种就是，本地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这个社保，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我给您介绍的有几类。第一类就是城镇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家庭至少有一人，取得公租房所在地的户籍或者是本地的居住证，并实际居住。 第二类就是低保，就是他的收入是低于上年度人均可支配70%。第三，申请人家庭成员低于人均18平米。像您说的，您大伯他是五保户，但是他因为他不是城镇低收入群体，我们您是申请的哪边呢？桥中区的还是高新区的？
1: 高新区的也申请了，然后桥中区的也申请了。桥中区是在皖事通上面申请，
0: 嗯，
1: 然后它上面是一直显示受理中，
0: 嗯嗯，受理中，嗯，您说没事儿，
1: 有一个多月了，
0: 嗯，啊，高新区的您是从去线下咨询的吗？
1: 对，
0: 线下怎么说的呢？
1: 线下说的是他那个是属于乡镇，然后就是属于桥中区，不属于高新区。
0: 嗯，那他有没有跟您说，像您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到呢？就是桥中区那边能不能申请到？不是户籍的问题。
1: 可以申请到，但是一直在受理中，然后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
0: 他这个受理的话是一般情况是轮候制，受理中的话有可能还在排序。我们帮您向桥中区住建局那边问一下，你申请的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就是到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受理好，行不行？因为他是有一个受理时间的，就像
1: 好，
0: 我讲的他有一个所在地的成年户籍，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之前也有群众打过电话，像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哈，家庭实在困难，然后他目前还有一个就是面对这个市民开放的另外一种就是市场化的这个租赁住房也是可以申请到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比公租房要贵一点，你比如说公租房可能一平是5元哈，再比如哈高新区这边是这样哈，有可能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呢一平是7元，到时候看吧，看这个如果说符合政策的话，他们会给您进行一个受理，如果说不符合的话，他们也会给您再做出一个详细的解释，好吧？
1: 好，可以。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一直也没有电话，然后一直就是受理中，已经一个多月了。
0: 没事，因为他这个轮候的，没关系，线下的时候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或者是您直接拨打电话，这个是住建局的，我估计您打他可能会让你转到桥中区住建局。你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我们线下，
1: 我现在打的是，
0: 你打的是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线下也帮您咨询。如果说您就是比较着急，想要直接和他们电话沟通，你可以记着这个市住建局的电话，就是511-3001，你可以问他桥中区住建局的这个桥中区住建局这个公租房管理中心的电话，我这边没有查到，查不到公租房管理中心的电话。
1: 511，然后呢？
0: 511-3001。
1: 3001。
0: 对，这个是亳州市住建局住保科的电话，您可以问他桥中区住房不是住房发展中心，桥中区这个公租房管理中心的电话，因为这个是属地管理，像您的户籍是属于桥中区的话，是由桥中区那边来受理。
1: 好
0: 不好？但是线下我们也帮您转办您的这个单子，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嘞。
1: 到时候电话是还是？
0: 也是电话，电话给您联系。
1: 电话是给我联系还是说
0: 给您联系？因为是你留的您的电话，给您联系。
1: 可以。
0: 好嘞，好，再见。
2: 再
0: 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是一个残疾人啊。这个邓小丽啊，在丽锦下。王仁镇正在修的敦煌庄，我这个车子改造，他叫改造好过钱，叫我车给我改了3个月了，到那去钱也没够我，反正一家人都是残疾的，缺了一个一条腿的外孙子都是残疾，家父闺女都是残疾。家人困难，家里。你改好车子了，你为啥不过钱呀？他不是骗我吗？
0: 不是这样了哈，我给您解释一下。然后现在对于这个厕所改造这一块的话，是像针对残疾人朋友家庭，尤其是对，按照政策来讲，尤其是对于多残家庭是进行政策上的照顾，并且是优先的享受厕所改造这一块。 他这个钱呢，他是有一个流程的，就是您申请，然后验收，然后
2: 咱问了，就他俩也说这个钱拨的都在小农村了。
0: 在哪里？
2: 小农村。
0: 在行政村已经拨到行政村。
2: 哎，这马上人家拔了都。
0: 哦，我想请问一下，您当时这个一卡通的号码呀、信息啊，都递交村里面了吗？
2: 那时间这个你看。东西都盖好过了，咱们你这个车房你自己盖吧，你盖好你咱把钱付给你。
0: 啊，
2: 既然我钱不，
0: 我想请问一下，打断一下这位听众，您之前是不是向栏目组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这个反映问题，咱到咱们咨询。
0: 哦，我记得您是不是讲过，就是您的厕所改造，然后本来您是去年的时候问他们，他们说是纳入到这个2025年度厕所改造计划，然后后来跟您说您提前改造，然后帮您纳到2026年的这个改造计划，是不是这个意思？您之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吧？
2: 反映过，那个号码换了，那号码不完事了，全移了。
0: 哦，我知道，不是号码的问题，是我记得您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对吧？我们接到过利新县那边给出回复，是讲到让把您是我记得应该是列入到关于这个另外2026年的这个计划当中，有讲到这个吧？2026年的计划当中，您的意思就是现在钱还是没给呢，是不是？
2: 没有啊，没给了，现在妈还没妈你没有吗？
0: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讲的意思就是材料都已经递交了吧？我之前，
2: 递交了的。
0: 好，行，我们再帮问一下，因为讲，
2: 来，麻烦一下子啊，美女。
0: 好嘞，好，再见，
2: 工作顺利啊。
0: 好的，感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通过这个右转车道来左转，这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接到反馈之后的话，第一时间调取了该路段对应时段的车载监控，核实131路、133路的运营车辆暂时没有发现公交车占用右转车道左转的情况，因为是匿名反映，无法核实具体信息。那也已经对当班的驾驶员开展批评教育、安全谈话，要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予以处理，并组织安全再学习。强化路口的通行规范操作培训，提醒全体驾驶员行经路口提前选择正确的车道，严禁违规借道、随意变道，牢固树立安全行车的意识，保障车内乘客以及道路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后续主管部门也会加大对于重点路口的视频抽查的力度，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再次感谢对于亳州公交的监督。如果群众掌握了事发的这个时间、线路、车牌号等信息，也可以补通告知，会精准核查。电乡有一位王先生说，想问一下，电工抄电表是智能化抄电表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因为辖区内全部的都是智能的电能表，依靠系统远程自动的采集抄录电量，不需要电工上门人工抄表。那如果说想要查询自己的这个用电明细，也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查询到每日的用电量。

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是在亳州联滔电子厂小时工没有产量没有达标，被要求无偿加班至完成产量。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前往亳州市联滔电子厂开展实地核查工作，该企业生产区存在加班情况，随即约谈了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负责人陈经理表示，因为近期的单量增加，确实有加班的情况，这个会按照加班的时长发放加班费用。那因为该企业违反了相关的这个规定，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向该厂相关负责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的劳动保护要求，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持续规范用工管理。

0: 现在再来关注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个自己流量以前办的是流量是无限时，但是公司一八年就改成了二十亿账户。
0: 您这个声音太小了，我能听到你的说手机流量，然后呢之前是无限量，后来2010几年改成20G 是吧？
1: 对，18年。
0: 18年改成20G，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1: 然后20G 账户就是在3G、2G、1G，一年流量也是3.5无限用。
0: 您可以声音再大一点吗？或者到一个信号更好的地方。
1: 我说是之前流量是无限用，现在是账户了。
0: 您是用的哪个营业，就是哪一家的？
1: 电信的。
0: 嗯，就是原来是无限量，现在变成20G 之后，然后呢就是变成4G、2G 是吧？
1: 对，是的。
0: 我了解过，好像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的。本身他的无限量的意思就是你用到20G 之后，他你不收，就是后续不收费，但是他的这个流量的这个速度是降速了，降到2G。
1: 但你现在那是流量是无限。
0: 您套餐是多少的？
1: 39呀。
0: 39的套餐。
1: 对。
0: 39的套餐给你20G 加无限量。
1: 对。
0: 那您现在是要求他们恢复您原来套餐那个是吧？
1: 对，是的。
0: 您是哪一年开通的这个？
1: 2017年。
0: 2017年。
1: 嗯，
0: 那2018年改套餐的话，是您是从多少降到39呢？还是本身就是39？
1: 20G。
0: 我知道。
1: 本来是39，
0: 本来就是39，20G。
1: 对。
0: 我们帮您向电信公司来核对一下您的这个套餐信息，我所了解到的好像没有那么，就是这我们帮您问问吧，好不好？看看如果说是套餐当中本身就是无限量，或者是就是试试您说的之前的那个服务，那现在不能无故的降低。但是我所了解到的是20G，他们所说的这无限量是20G 的时候是5G 的或者4G 的，20G 之后是变成2G 的。
1: 没有，大家都是无限量，没20G 说。
0: 我帮您问问吧，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按照合同执行，好不好？我们看怎么样帮你维权。好，再见。再来，今天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好，有请导播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那再次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一号这个电话又要接进直播间的时候，您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先生说自己这个劳动仲裁维权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他是作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经营期间并不需要参与考勤管理，且他没有能够提交公司向他直接发放劳动报酬的记录，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他与公司构成存在劳动关系的要件，介于上述原因，所以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这个仲裁的裁决书。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如果他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呢，他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他也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人民法院将在8月11号一审开庭审理。
2: 都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市公

0: 目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群众所反映的关于转学房管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咨询说，七年级新生是亲姐弟，能不能申请分到同一个班级？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我是阳光分班政策去年正式实施，暂时没有姐弟亲属同班的相关政策，目前相关配套政策正在研究梳理当中，线下会充分考量家长的诉求，但是暂时无法确定具体的落实方案。市民反映说，自己在桥城区购房，孩子目前读五年级，能不能转到相应的学区？来关注一下回复。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不是有这个车辆置换时候不是有个置换补贴吗？
0: 车辆置换补贴是吧？
1: 对。
0: 您是想买什么样的车？
1: 我想就是以前是个优势，我报废了，然后我想买个电池。
0: 已经报废过了是吧？
1: 对。
0: 哦，您等一下啊，是在哪里报废？应报废的时候有补贴吗？
1: 报废有补贴。
0: 直接去报废过了是吧？
1: 对。
0: 您是已经看好了这个车辆了吗？
1: 对。
0: 有没有去问？直接他们现在那个，您说啊、嗯？
1: 他那个是说的是，好像就是报废过，他也不因为不清楚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报废过多长时间，他不太清楚。
0: 哦，我看一下哈，您是车辆是什么时候报废的？
1: 4月11号。
0: 哦，我看一下啊。汽车报废，那个车辆是在您名下的吗？
1: 不是。
0: 啊，那是在谁名下的？
1: 那家属名下一样，到时候买车时候也写他的名不一样。
0: 啊，是可以的啊，我看一下啊。看啊，2013年6月30号前登记的，您是汽油还是柴油？
1: 汽油。
0: 汽油，好。新车的话是按合同价格12%给予补贴。
1: 啊？
0: 12%。新车。
1: 12%。
0: 对，12%。补贴上限是最高2万元。
1: 啊，最高2万。
0: 对吧？
1: 12%。
0: 对对对。如果说这是。
1: 就10万块钱就是可以减掉12%。
0: 啊，你按个12%呗。对。对。
1: 那他这个。他这可以时间限制吗？我假如我报废4月份报废了，到现在
0: 可以啊，今年可以，
1: 可以是吧？
0: 对，因为他是只要是在您不是那个汽油车吗？
1: 对，
0: 2013年，我看啊，对，2013年，之前登记在您妻子名下，然后您并且购买了就是工信部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或者是2.0升级以下的燃油车给予一次性补贴12%。
1: 就是买的时候是注册登记时间是2010年了。
0: 2010，您说的您这个没事儿，10年之前也行啊。它是13年之前的，您只需要在这个登记在就是在2013年之前，或者当天登记在您名下的或者您妻子名下的都行。12%，最高是2万。
1: 好，那我明白了。
0: 然后呢，如果说买燃油车是10%，最高是15000。
1: 我管要电池。
0: 好，您大概知道就行了，后续再有问题再反映，好吧？
1: 好嘞。
0: 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4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遇到问题了吗？什么问题您抓紧时间来说。我们的直播还有1分半钟就要结束了。能听到我讲话吗？喂，4号线上听众朋友。好， 没关系啊，这个您的问题导播呢也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线下的时候也直接帮您转办到相应的部门，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样的话就是转办到其他部门的时候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再和您取得联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逝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原是残酷告白，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篷托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而青春岁月，怎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疑问。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凝固成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数年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爸爸，你刷牙的时候为什么还开着水龙头啊？
2: 妈妈，你为什么用淘米水浇花呢？
3: 水是生命的源泉，它给予我们居住的地球美丽的蓝色，为了我们美丽的家园，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
1: 我们都会做，我们都能做，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4: 从点滴做起。
5: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的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6: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7: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8: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

0: 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立信县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5: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
6: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杜军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聚焦重点项目，
6: 聚焦轻纺服饰主导产业，持续补链研练，提质升级。近年来，立信县立足产业基础，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立信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自动化喷气织机高速有序运转，一根根纺织线正在被精准制造成高品质面料，整条生产线高效智能有序，实现标准化、规模化量产。公司副总经理王卫星：
7: 目前我们采购了8个车间，每个车间是128台，总共采购了是1024台喷气织机，8个车间全部满产的情况下在1亿米以上，年产值在5到6个亿。
6: 立信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落地立信，今年2月份正式投产，年产喷气1亿米仿真丝面料生产项目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目前企业已引进1024台喷气织机及相关配套设施，是皖北地区喷气织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天丝纱、天丝竹节等高品质面料产品，广泛应用于服装制造领域。

0: 依托利辛县全链条纺织产业布局优势，利辛县成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扎根县域轻纺产业发展沃土，快速成长为县域纺织产业新锐力量。企业落地以来，补齐了高端面料供给短板，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王卫青：
1: 我们企业下一步计划上40,000吨管理纺项目，该项目一旦实施以后，我们就会拥有自己的上游的生产线，既能节约成本，也能带动利辛本地企业更快的发展。
0: 近年来，利辛县聚力以链补链，做大主导产业集群，加大优质企业扶育力度。今年以来，纺织服装产业实现规上产值38.8亿元，增长61.2%，全产业链产值84.4亿元，增长16.9%，年内可新增9家入规企业。同时，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已成功创建省级一区一业一样板数字化转型示范园，推动13家企业数字化改造，以引投助推风生水起、方泽纺织、汉联短纤维项目等11个项目签约落地，建立纺织服装企业用工库，储备纺织服装产业工人4300余人。下一步，利辛县将聚焦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为动力，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力争全县纺织服装产业规上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利辛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2: 同时呢，我们正全力推动整个产业向我们那个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因为提升我们产业的这种竞争力，从而呢推动我县的纺织服装产业向着科技、绿色、时尚、品牌化发展。
3: 本台消息，8月12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的相关情况。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其中9月9号上午举行开幕式。今年的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共安排了6项主题活动和部分延展活动，新增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将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惠民共享4大核心，亮点满满，干货十足。副市长王林做主题发布。王林介绍，期间大会将安排系列主题会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等多场专题活动，着力打通经贸对接、学术研讨、医疗服务、文化传播各环节，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联动发展。另外，本届药博会还将打破行业展会单一模式，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与文旅康养产业，打造全程参与、全民共享的惠民盛会。副市长王林：
4: 升级曹操实景演绎、郭河夜话等文旅新项目，打造特色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开展中医义诊、IR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五禽戏展演等沉浸式惠民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兴产、以产惠民、全程共享的办会说中。
3: 此外，为了让嘉宾游客一站式品尝亳州美食特产，时光里美食街区养生集市将于药博会期间火热开市，举办博品会名优特产展销活动，汇聚亳州花茶、药膳、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现场开设中医健康咨询、特色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从良：
5: 9月7日至9月10日药博会期间，参会嘉宾凭本年度嘉宾证可享受以下酬宾特惠：花溪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等5大核心景区可免费畅游；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等特色微演绎、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3: 目前，今年药博会的嘉宾邀请、活动安排、会务保障、宣传推广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0: 推进，我市将严格标准、坐实细节，全力保障盛会办出水平、办出效果。副市长王林，
1: 我们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朋友来药都亳州，共享中医药发展新机遇，共绘中医药发展新蓝图。
2: 永远的丰碑。
3: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祝英的光辉事迹。蒋祝英，浙江省杭州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有八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时，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蒋祝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它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还特别注意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帮助长春和外地不少光学仪器工厂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困难。蒋祝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五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做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1982年6月，蒋祝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0: 为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群众出行畅通，利辛县迅速部署，扎实做好防汛排涝各项准备，严阵以待，抵御台风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涡阳县城区部分树木发生倒伏断枝，形成安全隐患，县园林部门立即开展应急抢险清障，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将影响利辛县，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天气，部分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给市民出行和城市基础设施带来考验。针对此次台风影响，利辛县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全面落实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季坤，
4: 我们对所有大功率排水泵车、应急照明等防汛设备进行了逐一排查、维修和试运行，确保设备性能良好，随时能够投入使用。同时备注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统筹调配至各易积水路段和重点区域，保障防汛工作有序开展。
0: 易积水路段是此次防汛工作的重点。利辛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下水通道等易积水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出重点防控点位，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在城区利辛十中易积水路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疏通清理，确保雨水能够快速排出。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支部书记马强，
5: 我们在这个改路段进行了全面清理，确保改路段的排水畅通。我们安排的应急人员和应急设备，一旦出现积水，我们将立即展开排涝作业。
0: 此外，利辛县城市管理局还加强了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季坤，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北海豚的动态和天气变化，持续强化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
0: 8月11号下午3时左右，贵阳县胜利路一处行道树受大风侵袭发生倾斜，枝干紧邻居民楼房。险情出现后，县园林管养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排险处置，对倾斜树木进行切割清运，及时消除危及居民住宅的安全隐患。贵阳县县园林管养单位东区管理员郭明杰。
6: 台风白海豚过境安徽啊，带来那个暴雨，台风过后城区不少树木出现倒伏倾斜，影响道路安全，非常有隐患。然后我们组织了4个队伍，应急小组总共30人，第一时间上路巡查，分段清理树枝扶正，固定倒伏树木，尽快恢复道路畅通，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7: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眼下正是阳光玫瑰管护的关键时节，乔庄区卢庙镇原庄村望峰硕阳光玫瑰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原庄村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招商引资，连片温室大棚在村里投产后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走进卢庙镇原庄村望峰硕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葡萄藤蔓长势喜人，一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有序开展蔬果、除草、果实套袋等管护工作。今年60多岁的韩守文正在棚里忙碌，受年龄以及家属重病等情况制约，无法外出务工。葡萄基地建成运营后，他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家庭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韩守文：
8: 一个月能过3000多块钱，照顾家也能在这个挣了钱了。
3: 今年70岁的韩树聚同样长期在基地务工。对于高龄劳动者而言，外出就业门槛较高，葡萄基地提供的就近就业岗位让他们不必远离家乡，顾家务工两不误。韩树聚：
9: 我今年都70了，想跟着我在这个葡萄园，都是阳光玫瑰这个园里可以干活，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也不要，这就是在家可以就业。
3: 基地管理员介绍，基地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运行，目前有固定工人近40名，采摘旺季工人就能达到100多名。管理员韩涛：
10: 我们这个是115亩阳光大棚，可以就是亩产量就是4000斤左右，总值可达到40万斤左右，就是阳光玫瑰是按今年的行情可以卖到120多万。
3: 原庄村依托项目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阳光玫瑰产业不仅催生经济效益，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还源源不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共赢。原庄村党总支书记袁光磊：
11: 阳光大棚然后给我们原庄村集体经济带来了14万元的收入，也给周边的村民每个月能带来3000块钱的收入。
3: 下一步，卢庙镇原庄村将持续精进阳光玫瑰标准化种植管理，积极拓展观光采摘、线上销售等新业态，不断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依托特色产业夯实民生底盘，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淮富高铁蒙城影泉北牵引变电所馈线断路器相继核查，淮富高铁全线接触网开始送电，标志着新线建设已从静态验收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距离开通运营又迈出坚实的一步。接触网送电是指将高铁沿线地方电网的220伏3项交流电 通过铁路牵引变电所转化为 27.5 千伏单向公频交流电后，再输送到高铁线路上方的接触网上，为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提供持续稳定的动能。作为高铁供电系统的核心部分，接触网送电是电气化铁路的一次大考，也是联调联试前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更是高铁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淮赴高铁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项目部变电专业负责人张彪：
12: 高铁接触网送电是高铁建设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标志着铁路正式具备带电运行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营提供电力保障。
0: 据了解，淮赴铁路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设计时速350千米。该线路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全线设蒙城、立新、颍泉北、阜阳西四座车站。建成通车后，将结束立新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持续扩容补贴品类，叠加多重优惠，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推动本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028家商户签约参与以旧换新活动，覆盖家电、数码、家居、汽车等主流消费领域，市场参与氛围浓厚。2026年1至7月，全市汽车置换报废、消费品以旧换新两大专项行动累计完成交易 23.05 万笔，带动相关消费超 14.7 亿元，核定发放补贴1.5780万元，超17万名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
0: 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告，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网咖、电竞酒店、电竞房等属于未成年人绝对进入区域，剧本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台球棋牌室、洗浴按摩店、私人影院等场所对未成年人实行时段限制准入制度，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电子烟、彩票，禁止提供纹身服务、销售管制道具，校园周边禁止布局娱乐场所、烟酒售卖网点、民宿、日租房等网约房，严格落实住宿登记五必须，杜绝违规留宿未成年人，同时禁止为未成年人改装电动车、借租手机变相上网，不得售卖不良文化产品等，不得诱导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行为。市民如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可拨打110、12345政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检举揭发。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立新县大力发展高端面料生产，推动纺织产业智能化、规模化发展，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3: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举行。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光学界优秀人才蒋祝英的光辉事迹。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0: 持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

196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
国家经济

0: 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松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4: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6年来萌蛙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绘就人水和谐的幸福画卷。
1: 王清县与邮政等院士专家座谈。
0: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际毗邻区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带您沿着皖苏皖浙的接壤线，去看看曾经的发展洼地如何变成要素聚集的发展前沿。
1: 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安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萌蛙蓄洪区考察，看桩台进车间，深入田间地头，实地了解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情况。6年来，萌蛙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持续提升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拓展就业，绘就了一幅人水和谐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2: 刚刚开通的阜南张刘防汛交通大桥，桥下就是萌蛙蓄洪区。这座桥宽9米，全长2.7公里，桥的另一头连接着通往市区高速路口的道路，极大方便萌蛙近20万居民的出行。盼了又盼的大桥要开通了，消息一传开，附近不少村民都赶来现场看看。阜阳市阜南县张寨镇村民高敬业：
3: 听见了，大家心里都非常激动，都要来看一下。一到雨季，

0: 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的。现在把防汛搞好了，路也通了，心里有底了。
1: 高敬业的家就住在庄台上，他告诉记者，大家的底气和安全感来自于这几年不断筑固的庄台、加固的堤防、新建的道路桥梁。这些实打实的变化让这个曾经十年九涝的蓄洪区实现了美丽蝶变，焕然一新的庄台、美丽的沿淮风景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地。这背后是国家、省市这六年来统筹50多亿元资金，支持富南县在猛洼蓄洪区高标准实施了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阜阳市阜南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李海涛：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防汛保土、便民出行的两大目标，彻底改变了过去蓄洪区群众出行受阻、交通不便的状况，为猛洼蓄洪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1: 水患变水利，大家伙发展产业的心气儿也更足了。六年来，猛洼蓄洪区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斗。王家坝镇等四乡镇在保证主粮种植面积不低于29万亩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水生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从不足百亩到500多亩，从带动十几人到现在近百人，六年里，芡实种植大户任超带着大伙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正一步步走进现实。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芡实种植大户任超：
3: 转眼六年过去，总书记当年的殷殷话语一直藏在耳边飞翔。这六年，我扎根猛洼洼地，深耕芡实产业，慢慢摸透种秧录籽，荒水塘变成聚宝盆。接下来，我还要踏踏实实的干，带着大伙过上更好的日子。
1: 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发展思路，这六年阜南县还大力推进移民迁建工程，让蓄洪区内居住在低洼处的居民有序搬出，投入2.2亿元建成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园，把这些厂房建设在保庄围居民迁建小区旁边，让群众的幸福更有质感、更有温度。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副镇长丁红儒：
4: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当作奋斗目标。群众出了小区大门就进了工厂大门，一个月收入3000多，持续做好群众家门口就业文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六年来猛洼蓄洪区迁建完成安置9000多户，超60%的安置人口住上了温暖安全的新居，筹措了4亿多元资金，对131个庄台都进行了整治和加固，稻村稻户产业项目优先向猛洼蓄洪区倾斜，目前已累计发展水产养殖1.18万亩，水生蔬菜种植4万亩。经过基础设施巩固、产业提升、环境整治，一个人水和谐的幸福猛洼新画卷已然绘就。阜阳市阜南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史明康：
0: 六年来，阜南县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淮河治理的保障体系更加坚实，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更加开阔，实现了蓄洪区从饱受水患到全面振兴，从低洼洼地到和美家园的历史性跨越。
5: 安徽台消息，8月1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来斐参加2026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学术年会的邮政、刘文清、王威、钱锋、谭久斌、唐波等院士专家座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学术年会是国内仪器学科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盛会。王清县指出，安徽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仪器仪表产业突破提供丰富场景和广阔空间，希望与学会建立科研、产业、人才等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营造更具活力的仪器仪表创新生态。院士专家们表示，安徽仪器仪表产业基础好，创新实力强，将发挥学会平台优势，促进更多要素资源向安徽集聚，携手推动仪器仪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会台消息。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赴合肥市开展工会金秋助学走访慰问。调研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民生实事工作质效，把党和政府关心和工会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
1: 安徽台消息，8月10号，副省长李忠赴六安市调研督导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实地查看辟河堤防及横排头枢纽工程等设施，走访慰问转移安置群众，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2: 年终经济新发现，
1: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顶山岔河、浦口南桥、江宁博望等省际毗邻区域开展深度合作。今年上半年，这些地方的合作发展继续跑起来，打破行政壁垒，搭建产业节点，主动配置资源。他们正从过去的省界边缘变成安徽对接沪苏浙产业的前沿。请听报道。
3: 早上七点多，家住南京的李娜开车去马鞍山上班，沿着今年上半年新开通的 S446 省道，苏皖两地的跨省出行更加方便。安徽美丽信智能科酒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主管李娜：
4: 现在跨省通勤感觉怎么样？
5: 修了这个快速路，每天半个小时不到就到了，马上还有几分钟就到我们厂了。
3: 李娜工作的美丽信公司专门研发制造汽车压铸件，2024年他们把华东基地布局在皖苏接壤处的宁马新型功能区。这家企业是国内压铸件领域的龙头，每天这里产出的压铸件可以满足近20,000辆新能源整车的生产需求。美丽信的上游供应商、下游整车厂基本都在周边400公里范围内，落户到这里一年光物流费就能省下一大笔钱。今年他们又跟安徽的蔚来、奇瑞等整车企业建立起合作，产能持续攀升。安徽美丽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汉金：
6: 在这一步呢，第一个是考虑就近服务客户，除了我们原来规划的上汽沃尔沃以外，我们也顺利进入了奇瑞蔚来的江淮的配套体系。相比去年，我们今年的营收应该增加4倍左右。
3: 美丽信的落户并非偶然，在宁马新型功能区，企业扎堆紧盯的产业方向都跟长三角的主导产业紧密相扣。这里离市场近，配套快，成本低，目前落地的48个亿元以上项目几乎都能精准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然而这片地方曾经因为省界上基础设施跟不上，权责不清，企业很难真正扎下根。宁马新型功能区管委会负责人何耀告诉我们，改变是从两地真正坐到一起，打破行政壁垒开始的。今年上半年 S446 通车，宁马线正式开通运营，跨省事项通办不断扩容，联合招商机制也越来越顺手，曾经的发展洼地正加速变成企业争相投资的热土。宁马新型功能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耀：
7: 我们推进与南京的合作啊，我们叫6个一体化啊，主要是在规划编制方面，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产业的协同发展方面，社会治理方面，在这个民生共享方面，以及在环保的互保方面，全方位无缝衔接。
3: 交通和政务服务等基础设施越来越好，皖苏两省之间人、货、信息等流动也越来越顺畅，省际毗邻区正成为不少企业布局长三角的重要一站。再把眼光移到接壤线更长、毗邻区域更多的滁州，这里的中兴苏滁产业园等一批共建园区早就结出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滁州还立足安徽的算力基础和人工智能人才技术优势，搭建起面向长三角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平台，一口气吸引了京东、网易等30家主流数字化平台企业入驻，为长三角企业提供算力调度、能耗优化和产线智能方案。能链科技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玉璞：
8: 我们是一家能源物联网企业，用大数据帮物流和制造企业做能源管理，这栋大楼配套完善，入驻的都是做数字服务的同行，在这落脚再合适不过。
3: 沿着省际接壤线一路往南，我们到了宣城， 这里正积极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高标准建设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他们携手湖州、常州、无锡规划的苏浙皖省际毗陵协同发展区已经被纳入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在位于皖苏浙交界处的宁国，早就成为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今年，中鼎集团、宝龙科技这些扎根在省际毗陵区的行业隐形冠军，加快了整合全球创新和产业资源的步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提升能级，反过来带动本地产业不断强筋健骨。上半年，宁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60%。 宁国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朱亚斌：
9: 坚持一个项目一个专班，实行一名经开区领导加 N 个配合部门服务机制，进而推动企业顺利投产达效，以优质项目的落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3: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际毗陵区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鼎山岔河这边有16家企业建成投产，24家正在建设。浦口南桥那边，半导体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其中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集群获批安徽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杭黄毗陵区，黄山与浙江企业签约项目今年已经超过百个。与此同时，今年又新增了陆河与天长、浦口与和县两个新型功能区，省际毗陵区正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协同发展带。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苏合作联络处史先磊：
10: 建设省际毗陵地区新型功能区，主要考虑呢就是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引导毗陵地区主动融入沪苏浙的产业链、交通网和服务圈，串点成线，打造省际毗陵地区的协同发展带，让曾经的省界边缘变成了要素集聚的发展前沿。
2: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0: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脚踏实地接续奋斗，以办好年度民生实事为抓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确保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11: 8月12号一早，合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的居民李忠敏，根据智能手环的健康提醒，来到社群之家的康养中心进行调理。在这里，他不仅能获得专业的健康管理，也可享受到日常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李忠敏：
12: 现在好了，社区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养老地儿，抬脚就到，有专业的护理员给量血压、做理疗，还有人聊天陪伴，孩子们也放心，我也舒心。
11: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督促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去年，安徽将加快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站北社区创新推出由专业机构运营的社区嵌入式养老综合体，通过将专业照护资源下沉至社区，老人可像点单一样灵活选择上门服务、日间照料或短期托养。合肥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党委副书记兰兰：
13: 将全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持续深耕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把专业的养护、智慧监测、康养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
1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亳州市蒙城县持续盘活企业岗位资源，优化技能培训课程体系。这段时间，他们就组织开展了求职能力实训营，首批40多名求职者通过免费的系统培训，完成了从想就业到能就业的能力跃升，同时还通过专场双选会实现培训与上岗无缝对接。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芳芳：
14: 我们要抓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不断细化各类就业服务保障，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就业对接平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以实际行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11: 针对县与农村人口多、留守老人儿童基数大的实际情况，安庆市宿松县持续织密建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履约、下乡义诊巡诊等服务。安庆市宿松县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段焕斌：
15: 坚决落实全会部署，深耕紧密性义工体，推动专家下沉、巡诊到村，让群众看病少跑腿，负担再减轻，把医疗惠民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11: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卢安市金寨县梅山镇镇岭社区，针对双职工家庭、务工家庭子女假期无人看管、课余无处去等难题，常态化开设娃娃宣讲团、暑期成长营、公益托管班等特色服务项目。卢安市金寨县梅山镇镇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郑和宁：
16: 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我们聚焦一小群体，以紧性化、软性化的基层治理服务，延伸扶苗服务触角，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特色的儿童友好社区。
1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围绕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提出的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凝聚起抓民生促发展的强大合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面对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影响，安徽各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切实保障群众安全。请听报道。
17: 省巢湖管理局所属的巢湖闸、新桥闸等主要闸站全力排涝。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玉溪闸管理所副所长贾良武：
18: 利用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上下游水位、渗透压力、工程位移数据等关键信息，为决策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全力守护巢湖安澜。
17: 昨天，滁州明光市79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女山湖闸管理所提闸16孔，全力加大泄洪流量。卢安市舒城县统筹调度龙河口水库泄洪。卢安市舒城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贾世勇：
19: 近期日天酷热，更趁发热巡查防守一次提前精准调度加密巡防，牢牢守着水的工程，杜绝安全窒息。
17: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系统影响，我省江北大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亳州、阜阳和合肥等局部地区大暴雨。在亳州市蒙城县，降雨影响导致当地沟河水位上升，当地加强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情、雨情、工情变化。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蒙城闸管理处副主任戴伟：
20: 强化水旱灾害防御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24小时值班等各项防汛措施，持续强化工程调度、巡查值守等各项工作。
17: 为有效应对连续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全省各地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7913户2.16万人。与此同时，发动2169名基层群策群防员，派出1540个工作组、3753人次巡查隐患1.44万点次，做到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安全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地勘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朱文亮：
21: 紧盯台风发展动态和雨情变化，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先评估后返回、不评估不入住的要求，风险解除后逐点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安全返家。
17: 全省已派出省市县三级指导组6000多人，指导农户清理疏浚田间排水沟渠510万亩，整改加固农业设施10470多处。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林：
22: 指导农户第一时间清理三沟，确实做到围沟、腰沟、渠沟三沟配套，排出田间泯水，水使尿素、 护高氮复合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工作，实现玉米单产提升，全力稳住秋粮生产。
17: 合肥市庐阳区大洋镇种植户张玉凤，
4: 专家亲自到田里浇门，光很好，又简单又实用。这几天我们加紧管理，把台风的损失降到最低。
17: 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省仍有强降水过程，全省仍维持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0: 7月份我省进出口值创月度历史新高，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赋能、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外贸规模向上、动能向先、结构向优。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5115.5亿元，同比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同比增长26.5%。7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1215.2亿元，同比增长42.9%，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6: 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为我省的外贸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据半壁江山，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也实现了增长。
5: 从外贸市场来看，主要贸易伙伴稳定增长，新兴市场持续扩容，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048.9亿元，同比增长42.2%。同期，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789.3亿元，同比增长28.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1753.6亿元，同比增长25.3%。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安徽省出口机电产品4031.3亿元，同比增长55%；出口自主品牌2653.4亿元，同比增长46.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23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和美乡村直播间。一部手机联通大千世界，一方屏幕打开产业新局。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让特色农文旅产品从车间田间直达消费者眼前，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活力。请听报道。
23: 家人们，今天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红皮花生啊，这个壳很薄，里面的果仁也是很大的。
24: 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花生产业园，主播杨玉林正在为园区生产的红皮花生进行直播带货。除了主播身份，杨玉林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藕塘镇塔山村的工作人员。去年底，镇上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培训，杨玉林和10多位村干部踊跃报名。杨玉林：
23: 在直播间里，我个人得到了锻炼，也能把我们的特色产品销售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平均一天的销售额也都有5000元左右。
24: 定远县藕塘花生产业园有绿色食品企业12家，过去产量大、销路窄，一直是困扰当地企业发展的难题。随着当地乡村主播将直播间搬进车间，设在产线，让消费者直观了解生产全过程，打通了全国市场的销路。安徽属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鼎安：
25: 有了河北乡村直播间以后，我们呢可以通过镜头呢，让我们的产品跟消费者直接面对面的展示。今年的销售额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
24: 从拓展销路到联农助农，小小直播间链接大市场。在宿州市4县丁湖镇河北乡村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主播周周准时上线。他细致讲解生态散养土鸡蛋的品质与口感，原汁原味的乡村实景，真诚质朴的乡土表达，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宿州市4县丁湖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周周：
26: 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去近1000箱的土鸡蛋，销路撒开，农户的收入也稳步提高了。
24: 宿州市4县丁湖镇富湖生态农场负责人陈晨：
2: 现在通过线上直播销售，网友能亲眼看到生态养殖的真实环境，都愿意下单回购。我们2025年实现全网销售额将近5亿元。
24: 直播间不仅赋能产业助增收，还能展示风光新闻旅。盛夏时节，阜阳市饮泉区宁老庄镇曹寨村200多亩油葵竞相绽放。金色花海旁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同样人气火热。村党员干部、本土主播实时展示葵海，讲解游玩打卡路线，以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旅游。游客吴阿晴
3: 刷到了这里的直播，一眼就被这一片金灿灿的油葵花海吸引了，特地约着朋友一起开车过来打卡，拍照特别出片，体验感也特别好。
24: 阜阳市饮泉区宁老庄镇曹寨村村民贺玉龙
7: 不仅帮我们卖成品，还天天直播花海风光，既能靠种植挣钱，也能吃上旅游饭，大家的干劲都更足了。
24: 直播搭台，产业唱戏，群众受益。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正以数字为桥，不断探索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振兴路。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听众朋友，
9: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2: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近几年，谯城区赵桥乡一直把打造干净舒服的乡村环境当作重点工作来抓，平日里常态化给村庄做清洁改造，提升村容村貌，完善村里的各类基础设施，一步步让乡村环境不止于干净整洁，变得更精致更宜居，老百姓的居住体验越来越好，幸福感也不断提升。走进赵桥乡修老庄，随处都是清爽整洁的模样，村子规划得整整齐齐，家家户户的院子收拾得干净雅致，村内的条条道路平整又干净。村里把闲置的空地、路边的边角地块充分利用起来，精心打造了小花园、小果园、小游园等小五园，还修建了供村民休息聊天的议事亭，墙面画上了特色彩绘，给村子增添了不少颜值。同时，村里彻底清理了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杂物乱堆，疏通整治了沟渠的卫生死角，把村内的空间规整得妥妥当当。多方面同步发力，精细打造，让修老庄从普通的整洁村庄变成了生态优美、邻里和睦的美丽乡村样板。村民李玉霞：
27: 里里有小五院，它有这个画的这个壁画。每天早起晨练，这个看到心情非常的舒畅，生活在这里感觉心情美好。
10: 村民王伟：
28: 竟建了议事厅，然后打扫的还很干净，然后老少都可以到这里边来玩。
10: 在打造洁净宜居村庄的过程中，修老庄不搞一阵风式的整治，而是集中整治和日常维护两手抓，村里建立了干部分片负责、网格员日常巡查、公益岗位人员常态化保洁的工作模式，做到生活垃圾每天及时清运，路边地里的杂草随时发现随时清理，各类环境问题随时排查随时整改。除此之外，村里还积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号召大家主动参与到环境维护中来，自觉守护自己的美丽家园，形成了全村人一起建设、一起治理、一起享受美好环境的好氛围。修老庄包村干部季超峰：
7: 我们一方面全面清理村内的环境死角，补齐村容短板，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民转变生活的习惯，主动参与庭院美化、环境管护，通过持续整治、常态化维护，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
10: 一直以来，赵桥乡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打理讲究常态化、精细化，不敷衍、不松懈，结合每个村子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小五园、休闲议事亭、墙体彩绘等景观配套设施，把生态环境养护和乡村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用心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的日子更舒心更幸福。赵桥乡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闵凡文：
9: 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凝聚共建合理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品牌。
12: 当前正值雨季，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农田积水、村道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这份雨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牢记。
10: 雨天驾车出行前，请务必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状况。乡村道路狭窄且雨天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行车时需降低车速，拉长安全车距，避免急刹与猛打方向。遇强降雨视线受阻，应及时开启雾灯或近光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光线折射影响对向车辆。行经村庄路口、集市及农田周边时需格外谨慎，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应绕行或等待退水。同时注意避让撑伞穿雨衣的行人及农用车，提前减速鸣笛提醒。
12: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及驾驶农用车的群众需严格遵守交规，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雨天泥泞路面易因重心不稳引发侧翻，骑行时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颜色鲜艳的雨衣提升可见度，切勿加装雨棚或单手打伞骑行，以免影响操控引发失控摔倒。
10: 步行的群众出行前应关注天气与积水情况，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水沟边缘及电线杆附近，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夜间或雨天视线不佳时，过马路需举手示意，确认车辆停稳后再通行，并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避开视觉盲区。
12: 若遇交通事故或被困险情，应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20，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置警示标志，防范二次事故。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再次启动，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1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增强防范意识。
11: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农行的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姐妹兄弟》。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 080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邓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三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2: 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2: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公司，能贷下款。前天有一个朋友讲，给农行那边办了一笔那个贷款的业务，讲的就是手续也比较简单，然后几分钟就到账100万，然后不知道这是真的，就咨询一下子，像那种企业喜欢贷。
1: 嗯，好，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给您做业务介绍。
13: 哎，喂，你好，这位听众你好，那个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然后是真的。这边的话就是目前我们行里面正在积极推出的一款纯信用线上产品微借贷。这款产品的话，然后就是客户这边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企业的网银直接进行线上申请，然后在个人的掌银上面的话，然后点击复核，然后即可进行放款。
12: 嗯，那这个贷款的都是需要啥条件呢？
13: 这个贷款的话，然后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在我们行里面的话，然后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一个经营年限需要的话经营满2年以上。同时然后要求这边的话，然后就是纳税等级要求是 B 级及以上。同时的话就是营业执照或者说企业实控人名下的话，然后不能有不良的一个征信记录，就这几个基本条件。
12: 你讲那个农行得开对公账户是吧？
13: 对。
12: 这个按该其他行开的农行没开来，回来就提款去预约开一个试试。
13: 可以，这边的话，然后就是您这边只要有要求，可以去就近的农业银行网点的话，然后预约开户。这边的话，然后我们双人客户经理的话，然后会第一时间这边的话根据我们的诉求，然后去上门的话进行调查，然后给我们办理开户。
12: 你刚才讲的那个企业经营得1年还是2年以上，这个俺经营都7-8年了，这个没有问题。企业俺没有啥逾期贷款，要是能办的话，这个最多能贷多少天呢？
13: 目前的话，然后针对微借贷产品的话，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我们企业名下的话有相对的一个科技型企业标识，这个的话最高可以办理500万。如果要是没有科技型标识的话，这个产品的话最多能够办理300万。
12: 哦，那可以需要啥抵押啊，或者是担保了呢？
13: 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款产品的话是纯信用无抵押的一个贷款，主要是针对，然后是我们线上进行自动检测完过之后，显示出来我们的一个纳税，然后信用比较良好完过之后，针对我们进行发放的。
12: 好，朋友讲了他那个贷款好像是3厘多，我想问一下具体的这个贷款利息是多少？就是还款的话，有啥要求吗？
13: 目前这款贷款产品的话是随借随还的，可循环的。然后这款利目前的话，然后这款产品的一个利率的话，基本上是执行 LPR 加 10BP， 大概就是3.1左右，利率非常低。同时的话，因为随借随还，所以说的话，然后就是我们这款的话，相对起来的话，利率的话会更低。
12: 好嘞，谢谢。那我回来我就问一下，咨询一下那个咋开户。然后回头我要是办的话，我可能去找您，上哪个去找您？
13: 可以
12: 联系。
13: 这边的话，如果你要办理的话，然后因为我们目前还没开户嘛，我们可以到时候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同时，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去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法定代表人亲自去办理的话，这边的话，然后才可以。
12: 好，就是哪个网点都可以办，是吧？
13: 对。
12: 好，等回来今天得空先去咨询一下，谢谢哈。
13: 好，没事，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来接听三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不好意思，
1: 农行的各位啊，没事没事。主持人好啊，那个农行的各位嘉宾你们好。
0: 嗯，
1: 啊，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农行已经有了两张银行卡，能否再办一张社保卡？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没有开通？就这两个问题。
0: 好，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位群众咨询的问题？社保卡开通，就是在有两张银行卡的前提下。第二，数字人民币，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给您做介绍。
2: 这样的，你要是有两张卡，你如果是以前办的话，有可能是两张一类卡；如果是后面办的话，有可能是一张一类卡，一张二类卡，这个都不要紧的。如果你在我们行里面没有社保卡的话呢，你可以申请在我们行内办理社保卡。但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您的社保信息、社保卡在他行社保卡、社保信息在6个月之内没有变更。你要有变更的话呢，你这个社保信息呢是转移不到我们行里面来的，你这个就是社保功能没法转移过来。
1: 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十几年前，应该就是那时候办第一次办社保卡的时候，好像是有一张工商行的社保卡，但是从未激活过。
2: 啊，这个不影响，不影响。
1: 啊，然后就没有其他的。
2: 啊，
1: 对，
2: 那个、
1: 我这个、因为我这个前面的两张银行卡已经有20年左右了。
2: 啊，好的，感谢你对农行支持啊，农行老客户了，
1: 对
2: 对。
1: 我已经农行。几十年我都是农行的那个客户
2: 啊，谢谢你啊。就是你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任何一个农行卡都可以那个去办社保卡，让他给你先查询一下子你们这个社保功能能不能转移过来。如果能转移过来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办理这个社保卡了。
1: 这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是交那个灵活就业者，那个因为马上要退休了，要退休了需要社保卡，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农行的服务感觉非常满意啊，
2: 谢谢你。
1: 说实在了，所以说我还想在农行办社保卡。
2: 好，谢谢你，没问题的。
1: 领退休金
2: 啊，没问题的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数字人民币在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一个全面的铺开啊，
0: 这有没有一个计划？
2: 这个是在国家那个推动计划，我们现在目前本地是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
1: 好的，
2: 谢谢您的支持啊。
0: 哎，好，再见哈。社保卡的话，其实也是很多的群众比较关心的，比如农行在社保卡办理方面的话，都有哪些业务呢？您可以再补充介绍一下。
2: 社保卡现在就是我们跟政府合作的有那个社保卡的活动，一些就是现在政府也推广使用社保卡，比如一些那个就是用社保卡乘坐公交也比较便宜，也比较简单。就是社保卡现在，打印有各种信息啊，可以作为一些其他办理的佐证，都比较方便。现在它既是有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又具有社保功能。对。
0: 好，如果说是咱们亳州的本户籍的人员，他外出打工要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那全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吗？农行这方面。
2: 我还是那个，如果是这样的，他因为他进那个社保的系统去查询这个社保信息，他外地的不一定能查到，外地的他没有这个社保系统，亳州社保系统他查不到信息，他无法去打印那个社保的那个卡片啊，最好还是在我们本地去办理这个我们这边的社保卡
0: 啊。目前来讲还不支持全国办理。
2: 他办理的话，
0: 就比如说这个社保卡是在亳州办理的，然后他到外地去了，然后出现了丢失啊，或者是不能用的话，那这个业务的话还要回到亳州这边办理吗？
2: 要这边办理，因为那个社保信息他要打印过来，他打印上来，
0: 哦、
2: 对，外地他打印不上来啊。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啊。有位网友风留言说，农行是否可以办理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怎么办理？好，
2: 这个助学贷款这个业务，目前我们是据我所知的是，大概是只有，农商行和那个药都银行在办理，目前其他银行都没有在办理这个业务。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咨询当地的农商行和药都银行。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借留言说，过阳县的群众可以在桥中区办理农行的贷款吗？他没指哪方面的贷款。
2: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的经营范围是在我们亳州区都可以。他如果在那个桥中，如果是过阳人在桥中这边有正常的这个商业经营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那个贷款服务支持的。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赞助播出。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

0: 有新的这个1元的纸币，如果说需要兑换的话，如果说就是可能有客户存过来，然后我们有新版的可以兑换，如果就是现在我们调取的话是没有纸币的，只有硬币。
1: 嗯，好的，感谢您。好，我们有请邓行长做补充介绍。
2: 啊，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1元币，它又是有特殊的发行规划。我们安徽省呢，它是1元硬币的发行省，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1元硬币可以兑换。啊，纸币的话，确实是比较稀缺。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信用卡的使用啊。信用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逾期的这个问题，是让很多人头疼的。那有些听众就说是因为忘了这个还款制，征信就受了影响。那我们有请嘉宾给咱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规避这种情况，有没有提醒的一些服务。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信用卡中心客户经理李浩然来做介绍。
3: 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了。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信用卡的逾期呢，就是我们就首先最一定要保证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我们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就只要您在我们银行预留的手机号是正确的话，就是逾期之前，然后快要逾期的时候，然后甚至逾期之后一两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人就是短信或者电话来跟您提醒，就是您一定要保证这个手机号一定是您正常使用的手机号，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在我们行任意移动网点，全国任意移动网都可以修改这个手机号。
1: 啊，这个修改手机号码的业务也必须是线下办理，是吗？
3: 修改手机号，信用卡手机号修改的业务得是线下才能办理。
1: 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农行开通短信提醒的业务，收取费用吗？”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好，我们有请吴总。
4: 这个是我们收取这个正常的短信费是每个月是2元钱。对，
1: 他的短信提醒的话是金额随就不论大小，你开通的这个业务他都会提醒，是吗？
4: 对，只要是那个银行卡的那个只要有动账都会有进行个提醒，短信提醒。
1: 好，那如果说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的话，他提取的额度达到什么样的额度才会提醒呢？
4: 这个目前没有。一般信用卡的话呢，是线上消费的话，它会有一个提醒，消费就是信用卡那一块的那个业务。如果是借记卡的话呢，它如果是不想开通这一个短信那个收费功能的话呢，但是又想有提醒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那个建议它开通那一个就是个人那个掌银的一个动账通知。它那一个就是每次它动账的时候呢，掌银上会有一个红点提醒的。它可以开通那一个，然后进行一个提醒。
1: 好啊，也就是说像短信提醒这一块的话，就是只有开通短信服务以后才会有金额的变动提醒。
4: 对，对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小贾有话说，他说农业银行最高的额度是多少？存款利息，存款方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客户经理肖生来做介绍。
5: 目前我们的这个存款呢，就是他根据这个我们的存款的期限不同，它的利率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最长的就是5年的1.6%，1.6%。
1: 好，不同的这个存款的时限，还有它的这个利息，您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5: 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3个月的，目前执行的最高的就是6.8%，6个月的是1.0%，然后1年期的是1.1%，然后2年期的是1.2%，3年期的最高是1.55%，然后5年期的是1.6%。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下任嘉宾李经理来做补充介绍，关于信用卡的使用的提醒哈。
3: 信用卡这一块嘛，就是说咱们就是在消费的时候嘛，就是第一个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手机号一定要留成自己就是正常使用的那个手机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嘛，就是也是老生常谈嘛，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去点击那些莫名其妙的短信啦，或者说那些邮件之类的那些链接。对，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就是使用网上消费的这些电脑啊，终端着呢，不会受到那个就是中病毒啦，或者是中恶意软件之类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平时的话，反正就是还是量力而行吧。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万留言说，农行纯商贷转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是 什么样的，就是商贷转组合贷啊，怎么样进行